0: 回头了，然后一直把热爱做到了现在呢？
1: 其实这个想法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哈。现在想一想啊，当时确实当时那个感觉啊，对陶瓷那个厌恶程度呢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呢家族世代以制陶为生，做大缸，做那些花盆器型，主要是为了生计。每一样那些大缸啊这些就卖很少的钱，特别辛苦。我觉得我们是初中毕业，后来没考上高中，后来就辍学在家。后来那个先生就刚才说那个每天早上起来很早就在家里边去干农活，做陶器。小的时候呢就是在10岁左右啊，就是早上起来也是这样子跟着父亲去挖土大缸，那个时间都特别辛苦，就想着哎呀，那农村这个认为是苦海吧，就是树。后来考上大学，这是那个学经历。
0: 重新回归了做
1: 是我们南阳理工学院了，那去包括画画。后来呢到中央美院来进修学习呢，我觉得是98年我弟弟到了中央美院，跟着当时的中央美院的雕塑系的有个书记，就是李寻昌老师，他有个陶瓷工作室，在这边进修之后在这边工作。后来呢又接触了陶瓷材料。这个时间感觉到陶瓷这个原来不仅仅可以做大缸，还可以做很多我们想象中的艺术品呐、还有表达我们思想的一些东西。所以那个时间就开始了还用这个陶瓷开始用做我们的作品。
2: 嗯，就是您还有一个弟弟叫超子伟，是您的这个双胞胎的弟弟是吧？跟您长得一模一样。
1: 哎，对。
2: 那可以说你们两位是从手艺人一路变成了这个艺术家，那中间最关键的转折点您觉得是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农村这个经历吧。后来呢就是因为自学考上大学之后呢，哎呀才感觉到哦，原来这个搞艺术也是个非常漫长的路，但是呢这个考上学之后呢，那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事儿。然后呢画画啊，然后呢这个做雕塑，这个时间呢我会做一些很多这个喜欢做的作品啊。这个时间我们两个因为是双胞胎嘛，从小互相影响。他先考上南阳理工学院的，后来我第二年也考上了。考上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都学习雕塑啊、比如说是我们先一天做好了，第二天一去，哎，塌了。这个线图觉得，哎呦，特别郁闷，因为一个作品它的细节，包括它做的时间特别费劲。做完之后塌了之后呢，我们还要去生各种办法去让它能够完美的呈现出来啊、保证它不会出现问题，是反反复复的。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但是呢这个在烧的过程中

0: 这个时间呢，我们有强大的那种内心那种力量，坏了之后要从头再来，哎，所以说呢，早期呢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可能有时候呢就是达到三分之一都不错了，啊，但随着我们的
1: 技术的
0: 提高，
1: 嗯，
0: 慢慢的这种成功成功率都高了。
1: 咱们做过最大件的一个作品是什么？
2: 哎，
1: 嗯
0: 啊，我们最大的拖拉机包括其他的作品，现在都达到了2米多。
1: 哇，
0: 当然，
1: 嗯，
0: 这个2米多，我们认为还没有达到我们要的那个极限。为啥呢？因为我们在北京呢，我们这个窑楼啊就这么大啊。
2: 哦，就紧着可着这个窑楼烧是吧？
0: 对对对对，
2: 要有大的这种窑楼，还能弄更大的。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做作品呢，就是比这窑楼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作品，这个窑楼是2米5，我们会在这个窑池上做一个2米5的这样骨架。这个泥巴的这种打出来一个架子，然后在2米5这个基础上做，啊，做完之后呢，然后再推到窑里面烧，就一件一个窑里边就是烧一个作品，啊，这是现在我们做的是最大的作品。如果我们未来有更大窑楼，我们可能尝试更大的作品。
1: 那一般像这个2米多的这种作品，就是它的制作周期得多久？
0: 2米多的作品呢，我们早期做的拖拉机呢，是从制作到完成有4年时间。
1: 4年的时间。
0: 对，我们讲了，现在说这个，这个怀孕生孩子，这个10个月哈，
2: 嗯，
0: 这个可以了。现在呢，但是我们做作品，我们10年磨一剑。其实一个作品呢，我们觉得呢，它不是一个10年的一个问题，可能从小，比如说做东方红拖拉机，做这些作品，是我们从小的一个情节。啊，就是多少年都想做这样一个作品，啊，所以说这个作品所做的过程中，它的时间是特别长的，啊，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呢，也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反复试验，最后呢，把我们的真正的那种想要的那种效果表现出来。但是呢，早期做的我们认为满意的，比如说现在看看还有些不足的地方，所以说一个作品它的从开始有想法到制作完成，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长时间。刚才说那个4年时间做完了一件作品，那当时做完之后，我那个时候特别高兴，也感觉特别辛苦，但是在这个时间烧出来之后呢，哎，也觉得值了。因为烧出来一个比较满意的作品。
1: 对，我们看到有我们的听众啊，这个5434呢就说陶瓷制作没有体验过，但是在电视里见过制作人用手在那个旋转的那个胚子上做出陶瓷这个造型，挺有意思的。像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做这个瓷器瓶都是有一个旋转的一个胚子，
2: 那盘那个，
1: 对对对。那我很好奇，像这种拖拉机它怎么旋转？它是得用这个手一点一点给它摁实吗？还是怎么制作？感觉这是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0: 你说的很好。其实呢，拖拉机是一个造型，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异形的，它不是一个器型。
1: 对，
0: 你比如说那个拉坯的是必须拉圆的，才能拉出来。但是拖拉机呢，它是一个雕塑的一个形状，所以这回到刚才那个原点，我们考学的时间呢，考上学学的是雕塑，后来呢，我弟弟又到了中央美院，后来我也到了中央美院来学习，他又在中央美院，这个吕品昌老师的工作室，负责这个配合教学做技工。其实在这个时间段呢，用这个接触大量的陶瓷这个材料，可以就感觉到，哎呀，这个泥巴做出来之后，然后再烧出来啊，它的这个效果会更有意思，更有挑战性。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其实做的拖拉机呢，它就是一个异形的东西，就是个雕塑，它里边有这个雕塑成型的方法，还有泥板，比如说打成泥片呢，也可把它那个周边它的骨架呀，它的周边的东西搭建出来。但是还有拉坯的这种技术，比如说刚才说拉坯，它的轮子圆形的，是不是？它东西也是拉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拖拉机的造型呢，其实就是一个综合这个技术，有大泥片的，有雕塑成型的，这个其他的这种成型技术，所以出来的效果特别棒。
1: 那现在我们宋庄呢也有自己的工作室，那么接下来到这个工作室的一个探访的音频。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大家好，我们是超市兄弟。

0: 六年了。后来
1: 这种突破性有没有让您眼前一亮的这种新表达？
0: 现代陶瓷呢，你像学院派的这些当代陶瓷做的是也是引领了我们当代这个陶瓷的一个方向吧，像方向，你比如说中央美院呢，包括现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包括清华的现在教学呢，就围绕住这种现在这种陶瓷的语言呢，包括这种材料的延展，其实这些年它的发展是特别快的。比如说这次我们在现在这个陶瓷材料里边，当然是像我们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原来校长吕碧香校长，他的作品就是用那种以前那种阿芙啊芙娃这种系列做出来一些很多这种他这个系列的作品，还有张力有夸张啊，他有对有视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学生叫黄山老师的，现在是中央美院教学，他创作的一个马，一个古代的一个骑士骑在马上的一个造型，他其实把我们汉唐时期的马的造型夸张变形那种张力，用现在这种元素，比如说用打泥片这种方法，特别写意，然后呢把这个马这个通过这种写意的手法把它融合在一块，然后呢它虽然这个展览这个作品不大，但是跟感觉的说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艺术家叫钟平老师，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去年参加我们这个宋庄我们每年要办一次的创作营，在这创作的作品，他做了一个壶，做了一把壶，这个壶呢要比我一般的壶要大得多，它是一个概念壶，有壶的这种壶嘴壶把，还有这个壶的那个提梁那个

0: 是用的，而是一种观赏的，看的是个艺术品。哎，这是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变化。
1: 嗯，净说别人了，那您的这个参展作品是什么呀？
0: 我们参展的作品是现在已经拿到那个景德镇陶瓷大学，我们因为是一个个展拿去了。当时展的是我们的一个在延安当时一个场景，是论持久战一个场景。
1: 嗯，
0: 哎，把那个在那个写那个我们伟大领袖所写那个专论著的时间，就是论持久战，在那个屋里边，他的桌子、凳子，包括茶杯、茶具，一切的用的东西，把那个重新把它复刻出来。
1: 嚯！
0: 哎，达到以假乱真这种程度，这种效果。比如说一个桌子，它有历史的厚重感、沧桑那种残破，包括那种朽的，一看有些地方都裂纹呐、那种，特别久远的那种历史效果，把它表现出来。包括木纹那种效果，比如说一看，哎，它的木纹那种，很老的那种风化那种感觉，都把它
2: 那种能怎么能做出来？就是用那种色彩的这种，
1: 用陶瓷来呈现其他的质感，是
2: 对，陶瓷怎么能呈现出这种桌子的这种木质感和这种破损感呢？
0: 哎，对，其实我们要反复试验，比如说做一个木头的肌理和木头烧出来的效果，就要反复用这种化妆土啊、釉色呀、色粉呐、去反复试验它的颜色、温度。包括最后这个高温和

0: 负责这种展陈。那您咱们在这协会负责展陈和执行的过程当中，怎么让这个十个产词区130多位这个创作者的这些作品能够呈现的特别这个美妙啊？咱们这开幕花了大概多长时间？布展面对近200件风格各异的作品，咱们是怎么安排这个顺序的？怎么才能让我们这些普通的小白观众能看得明白，还觉得震撼呢？王老师。
1: 我们是从筹备这场展然后到开幕，我们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
0: 哎呦，
1: 刚才您说了是怎么才能完好、
0: 啊、
1: 对对对，我们是根据这个人啊，就是精准的给它去分化分区、
0: 嗯、
1: 然后呢很细，这样的话大家进去了之后、
0: 嗯、
1: 虽然说没有可能没有讲解员或者什么的情况下，他也能读懂。
2: 对，就是让大家一目了然，一进这个展览就知道我们具体的分区有哪些、
0: 嗯、
2: 然后大概呈现的这个内容有哪些。
1: 是的。
2: 好，那我们这个展览呢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更多的内容下半段再见咯。
0: 再会。
3: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4: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5: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就
4: 是北京。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4: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6: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4: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钱月。
2: 大家好，我是张曲葛。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要一起感受的是方寸陶土、窑火匠心、超市兄弟与宋庄的陶艺之约。一团泥土经烈火淬炼，化为千年不退的永恒，这便是陶瓷的魅力。在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穗起瓷章2026宋庄全国陶艺大展暨陶瓷非遗文创创新展正在举行。这场展览汇聚了全国10个著名产瓷区近130位陶艺创作者的近200件精品力作。而这一盛世的背后，有一对双胞胎兄弟，超子毅、超子伟。他们生于陶瓷世家，从小与泥巴为伴，从河南新野到北京宋庄，从家族工坊到清华大学博士，再到师从艺术大家韩美玲。

如今两兄弟牵头成立宋庄陶瓷协会，让散落在宋庄的陶瓷艺术家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本期运河之上，我们邀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带我们云端探展这场汇集南北民谣风采的大展。

0: 高地。
1: 他那个感觉呢，他就是
2: 会有点磨手，其实
1: 对对对对，然后呢他是有惊喜，然后又有好奇的这种状态，但是呢小孩呢他就上手比较快，
0: 哦，
1: 他接受的比较快，然后呢抱着机子，如果说您把中心给他定好了，小朋友就会自己哎呀在那儿，您再经过哎耐心的去指导他呀，然后他会很快的去上手能成型。然后小朋友们基本上最常做的也比较喜欢的都是一些小动物，什么小狗啊小猫啊，哎，然后捏一捏这种东西，小花呀小碗呀什么之类的。他更有一些孩子呢，他比较灵气，他可能就是创造能力比较强，他动大脑，他喜欢那个构思，他会做一些哎呀奇奇怪怪的那种造型，但是呢个个都比较有童趣，很好看，嗯，也很好玩。对，
2: 一般咱们孩子在那儿做一个作品大概是多长的时间？
1: 一般的话像我们这个板块陶艺这个板块呢，我们是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咱们通过机子拉坯去成型，然后第二个板块呢我们是手捏的一个成型，第三个板块是画瓷的，画瓷相对还有拉坯它比较快，但是手捏这个板块时间上可能相对要长一点，大概是45分钟或者一个小时，拉坯的话基本上
2: 就能体验一个完整的流程。
1: 对对对对，基本上是一个半天都是能整把整个流程全部给，
3: 哎，这个东西记到下
2: 消脂好，
1: 对对对，可以给他邮寄，是的，
3: 特别有成就感，
1: 对，是的，
2: 那么前期啊其实有很多的博主呢都来到我们这个展览上去做了一些探访和体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些观众的探访的视频。
4: 今年通州宋庄的陶艺展也太好玩了，这边可以亲手体验画瓷，这边是画完烧制出来的成品，看看小朋友做的真的非常好看，亲手体验拉坯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杯子，这是我的作品，不错吧，非遗漆扇，选上你自己喜欢的颜色亲手制作，这是我亲手做的漆扇，这个颜色是紫紫青绿，真的非常好看，这边还能亲手体验非遗扎染，看看我的作品怎么样，非遗扎染的长裙古香古色的多好看啊，短袖款式也不错啊，因为非遗扎染需要提前用植物染缸，程序赶上五一假期期间我们的缸能养好，大家可以在假期期间来体验非遗扎染，这春间花月夜真的挺漂亮的，这件艺术品叫霞光，这边还有枣画也是栩栩如生，每件展品都非常棒，大家记得多拍几张照片，
2: 各种各样的一些传统的技艺在这里做了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那么再说回到我们的作品，其实我们超市兄弟的作品就是鞋的这个系列特别的出名，不仅像我们前期介绍有这个大件的这种拖拉机，还有各种鞋，比如说呢我看到有这种绣花鞋、虎头鞋，再到我们的解放鞋、回力鞋，好像一共都做了100多双鞋，这个想法最开始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选择用陶瓷做鞋呢？
5: 这个鞋子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鞋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身份，为啥说穿什么鞋走什么路啊，比如说今年这个有个重要的一个主题的是今年长征，哎，做草鞋，哎，因为草长征时间的好多
2: 用陶瓷做草鞋，
5: 对，它这个有很大的挑战性，
2: 对，
5: 因为呢这个鞋子呢给我们自古以来给我们有很深的渊源，很有联系，比如说我们的履历啊都是跟鞋子有关系，包括以前我们讲那个六四卦里面呢有一卦就是履卦，都是跟我们鞋子有关系，所以说呢在这个零几年时间我们做了一组作品，当时参加那个里边有我们一些小的鞋子和一双大的鞋子，当时做完之后呢获了一个全国美展的银奖啊，后来我们一看呢这个鞋子也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有去很多感悟，比如说这个看到这个鞋子的精神，比如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成功穿上这种好的鞋子能达到成功的那种达到一个很好一个结果，另外呢这个我们老爷讲说上刀山下火海，其实就是跟我们鞋子有关系，没有穿一个好的鞋子你不可能去走一个成功的一个道路，是不是，所以说呢在做的时间呢我们感觉到这个鞋子的精神呢是我们跟每一个人都一样都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农民工穿的鞋子和一个老板穿的鞋子，还有这种美女啊还有小伙穿的鞋子都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把鞋子的精神做出来，做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反复的研究鞋子不同的这种性格特点，哎，我觉得在做的挖掘去了，为啥做几十双

0: 108颗佛珠，是代表了108个就不同的人的这种身份的转变啊。所以鞋子也做了不同的鞋子，没有一个重复的。哎，我们实际上希望通过这个鞋子的变化，来看到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变化。
1: 对，这个鞋又叫旅，在古代是吧、
2: 嗯、
1: 所以我们人生发展的过程有时候叫旅程、
2: 嗯、
1: 时代的这个进程呢有时候叫时代旅程。那据说您在这个景德镇的个展中就有这么一个时代旅程的系列，就是跟鞋子有关，是以90双这种陶瓷的鞋履纪念长征90周年。那其中有很多名人的这个鞋子，他们的鞋子还都是各种各样的材质，各不相同。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名人的这种鞋，怎么能代表他们长征的90年？这每一双要做多久，有什么特色？
0: 哎，其实中间呢有一双鞋子是草鞋，其实也有一个寓意是毛泽东的或者是红军的鞋子，
1: 毛主席的草鞋、
0: 啊、对，在我们展厅的正中央。

0: 这种方式哈，啊，把那种运用到我们的作品上边。
1: 嗯，
0: 你比如说小的字啊，小的图案呢、啊，通过这个技术方法啊，把我们的作品更丰富的表现出来。
1: 但是有人说，这个艺术跟这个工艺品之间的区别，就是艺术充满了变化和惊喜和不确定。你比如说咱们这个陶瓷，其中有一个叫窑变啊，据说窑变的效果是这个上帝之手推着您的作品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就是不可测。您能不能讲一讲这个烧窑的时候最让您意外的这种东西是什么？这个窑变能够让您的艺术呈现出什么样的魅力来？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窑的变化呢，包括这意外效果呢，其实是我们每个陶瓷人，我们这个行业的人的一个面对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有些上手一个作品，他想达到自己的效果，其实是有时候很难的。当然是我们现在瓷区做的一些产业的那些陶瓷呢，它是很成熟了。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一个作为一个艺术家呢，我们做一个作品，希望能够跟别人不一样，能有特点，有突破，那这样你要反复试验。所以说呢，这个效果在做的过程中，那需要我们反复的研究啊，试验呐、啊。比如说最早我弟弟在中央美院学习的时间呢。

0: 另外呢，这里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这种有基础的没基础的人的最好的体验陶瓷的一个场所，能一定能做出和体验出你的不一样的那些作品，一定能够感受到它的独特的魅力。
1: 没错，说得太好了。其实，在

0: 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至三级，最低气温

一体成长，我们讲的是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进入了171集团这个大平台以后，我们都是共同成长。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实在的好处就是升学路径就更宽了。比如说我们是可以有一些名额是直升171高中的，能选的课程也就更多了，整个集团的好资源其实都是共享。

0: 是的。
1: 那这个培养班在师资配备，包括我们这个联合教研或者教学方面，有哪些高配的举措呢？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
0: 也是为了充分发挥集团校的优势，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我校啊和集团校进行了联培班的设立。2025年是第一届，主要招收东城区前300名的优质学生。在半年多的联合培养下，联培特别优秀的学生在联合考试评价中达到。

0: 可以往前冲一冲，
1: 对，
0: 是吧？啊，我们这儿也有听众问说，这个一模之后，咱们学校有没有这个具体可以咨询的时间？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吗？
1: 有的，我们是电话是一直是畅通的，为大家敞开的。我说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是8428-7368，8428-0908。

所以考试分数在这个区间的孩子们可以考虑进入我们的联合培养。那我们在联合培养班里边也会享受到来自171教育集团的师资的强大力量。另外我们会有两个普通班，那么普通班我们大概的在

0: 咨询电话，我们的咨询电话是8422-1779。
1: 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先暂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来自171中学教育集团的四位老师啊，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呢。

0: 因为学校呢也是一个九年一贯制的学校，那么对于这种连贯性的培养，特别是我们学校的两个特色，一个是小语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美术特长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优势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1: 北京市第109中学呢，我们是一个九年一贯制十二年一体化培养的示范性高中校。其实我们的西班牙语、美术还有管乐这些特色呢，都是从小启蒙，初中来夯实，并且高中拔高，实现了这么一个小初高的贯通式的培养。
2: 是的。那接下来家长肯定特别关心的就是这具体的这个特色赛道到底是怎么去跑出来的。
1: 好，
2: 那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这个小语种特色实验班。
1: 好，
2: 能不能介绍一下整体的一个办学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0: 选择填报。
1: 是的是的是的，都是欢迎参加我们这个西语班的一个报考的，来这样呢通过多语言的这种途径来去进行多元的培养。
0: 那么我们关注完小语种这个特色班型，那还有109中学另外一个特色，那就是美术特色。
2: 对，美术高中部绝对是名声在外的哈。
1: 是
2: 学校针对这个特色班呢，提出了文化课与专业课并重且课堂与实践结合这样一个双轨模式。
1: 是的，
2: 那一会儿也想请我们的这个老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双轨模式是怎么样给孩子们排兵布阵的。
1: 其实美高确实是我们去年的高考成绩特别亮眼，就是一个是我们有同学，我们的周道同学呢考到了清华，而且呢我们实现了本科艺术类本科率的100%，这个应该说已经维持了一些年了我们这个高考成绩。那么我们的美术高中呢是这样，所谓的这种双轨模式是指，因为一般艺术生他的文化课会相对来说弱一点，所以呢我们会在高中的起点的时候就进行课堂或者说课程的设计，让他文专并重。文专并重的意思是什么呢？一般高中就是学美术的小孩高三会是

0: 7天到8天。同时呢，这种实践活动当中我们还会有什么呢？我们还会有关于这种人工智能加绘画的，包括今年我们还融入了数学加绘画加人工智能这种融合型的课程的一个打造。所以我想呢，从师资到硬件再到实践活动都是非常丰富的。
1: 所以说是师资加硬件加上非常强有力的这个专业实力，造就了我们这个本科率啊，艺术类本科率达到了惊人的100%。那接下来我也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李主任，就是2026年的这些中考生可以通过哪些主要途径来报考我们109中学的高中部呢？能不能系统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提前招生的这个美术班，统一招生的这个小语种实验班、普通班，还有校额到校、特长生的这些途径？
2: 其实在今年的这个考生呢，可以通过四大途径进行报考。最先呢就是特长生招生，目前呢我校已经都发布了关于体育特长生以及咱们这个艺术特长生的相关简章，家长和同学可以关注北京市第109中学的这个公众信息进行了解。第二类呢，就是通过提前招生，刚才吴主任提到的我们的美术班就属于提前招生类型，这个呢是需要进行专业加试啊，并且结合最后的中考成绩啊进行录取的。第三个途径呢，就是校额到校的方式啊，这种录取呢是面向东城区符合条件的所有初中校的学生。最后的录取方式就是统一招生，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刚才小语种实验班啊，以及那个其他的普通班，都来自于根据中考成绩的这个分值进行录取。
3: 好，今年校额到校我们有多少计划？
2: 应该是跟去年持平的，大约140多人。最终呢是以招生简章的数据为准。
1: 结合一下这两年的情况，能不能说一下我们这两年的录取分数线大概多少？这也是我们听众正在问的问题。
2: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几年的这个满分都是在变化的，从去年开始咱们的满分是510分，所以呢你只看分数是无法进行一个参考的，基本上都是依据排名啊，在东城区排名，如果在东城区排名在3000名左右的呢，报考我们的小语种实验班被录取的机会是非常大的。3500到4000左右的这个考生呢，报考我们的普通班被录取的机会是最大的。
3: 这是给大家一个位次上的参考啊。还有听众在问说，这个具体的艺术特长生还有体育特长生招生的这个项目是哪一部分？
2: 如果艺术特长生就是管乐。
3: 就是艺术特长生是管乐。
2: 对，
3: 是管乐。
2: 美术是我们的提前招生的。
3: 提前招的特色的项目。
2: 对
3: 、特色的项目。当然艺术特长生招生的是管乐。
2: 对，体育特长生
3: 是什么呢？
2: 主要是田径类。
3: 是田径类。好，那么这个报名具体怎么报名？刚才呢连军主任也讲了，我们关注一下学校的公众号。好吧。
1: 还有听众在问，这个管乐特长生是否单独成班？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5: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早上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呀、是周四啊，又是咱的物品转让的时间了。5月14号，而且今天的天气啊，我发现相当不错，因为昨天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感觉到这个
1: 挺炎热
0: 了。对，30多度的高温让大家一下子给烤懵了。
1: 真的，昨天你家里面有没有开空调？
0: 说实话，我家里面开了自然空调，而且是那种没窗户的空调，因为昨天租的那个屋子房东换了所有的窗户
1: 啊。真的？
0: 对，我第一次看见我家里所有的那个窗户。
1: 那是没有窗户可以关的是吗？
0: 然后不是说南北通透吗？我们昨天真的是
1: 穿堂风是吗？
0: 对，整面墙是通透的，所以昨天的体验很奇妙。热，真的很热，
1: 就感
0: 觉那个师傅干活也大汗淋漓，我在旁边等的也是满脸毛絮。对，
1: 你一下把现在的很多特点都说了出来哈，一个是炎热，再一个风可能相对比较大，另外呢可能

0: 会有一些废墟啊，大家注意防护。刚才呢，我还跟咱们导播老师进行交流啊，昨天我们都纷纷的开了空调，但是呢，千万不要直吹，我们都开的是这种客厅的空调，让这个客厅呢稍微带动一下这个，对，扩散一下，
1: 中央降温，
0: 对，带动一下我们的这个这个卧室。
1: 是，而且这个空调我听说啊，就是如果您很久没开了，或者好几年没有认真清洗了，
0: 一定要清洗。
1: 哎，对，这个头茬开的时候呢，首先要清洗，比如说这个最简单的，您滤网是不是要洗洗啊？然后其次就是说，如果条件可以或者合适的话，您还可以把这个整个的空调找人清洗一下，这样效果会更好。
0: 是的。
1: 同时就是清洗完以后，这个很重要，要让它送风模式下工作那么一两个小时，把里面的那些清洗的那些液体呀，或者说里面的一些那个细菌呀，或者等等东西，让它以送风模式彻底吹干净以后，您再开启制冷模式。然后尤其要注意的一个事儿，就是如果您空调没清洗情况之下，打开了发现有异味儿，尤其是在好像那个27度到29度之间，哎，有异味儿的话，您就要注意了，这说明那个空调不是很洁净，建议您还是这个把空调清洗以后再去使用。那我们再来给大家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哎，今天呢，这个14号的白天呀，继续晴热，而且这个最高气温呢有33摄氏度左右，所以还是比较炎热的。大家出去游玩呀，包括日常通勤的时候，注意防护，尤其是解暑降温，防止中暑的情况发生，而且紫外线强度很强。我周末的时候还去那个门头沟的亲子欢乐跑来着，那是我第一次去这样的活动。
0: 您亲子欢乐跑，你是作为亲还是子、
1: 我是亲自欢乐跑去了。
0: 亲自欢乐跑。
1: 然后结果回来以后，我对象就说我你这黑了呀，就晒了一上午，真的是很暴晒。所以咱甭管是

0: 另外呢，刚才也说到换季啊，可能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空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细菌啊、棉絮等等
1: 的。
0: 另外呢，可能现在还有一些飞絮的困扰，所以出门的话，您一定要做好防护，尤其是易感人群啊，一定要提前的去做一些防护。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说今天呢是33摄氏度的最高气温，但是出门的时候我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热，
1: 还挺清凉的。
0: 对，是还
1: 空调天儿，像是
0: 对，相对是比较清凉的，所以一早一晚呢可能是有些温差的，大家要注意。还有一些朋友啊都在问说，这个北京到底现在入没入夏啊？是不是连续这么多天的这个温度就说明已经入夏了呢？其实没有，即便是连续多日的气温超30摄氏度，那北京目前还是没有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天。其实这个气象意义上的夏天它非常严格啊，有一个严格的标准。那北京常年，也就是说有一个区间，1991年到2020年平均的入夏的日期是5月20号，所以今年到底哪天才能够入夏，还是得看气温的情况，还是得等气象部门的官宣。所以说我们也会持续的帮大家去关注这件事儿哈。
1: 是的，当然每个人体感可能不一样，有的这个怕冷的人群呢，现在其实还穿着这个小外套呢。
0: 啊，对
1: 啊，有的朋友呢，前两天这个气温没上来的时候，已经穿着这个小半袖了。所以这个冷暖自知，大家还是照顾好自己。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啊，而且今天呀会有一些特别刺激的体育项目上演，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围观一下。今天14号到本周日17号呢，还举办了这个2026年的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哎，听着就很热血呀。
0: 没错，
1: 这个赛事举办期间呢，相关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所以建议大家出行时呢提前查询一下，看您要走这条道它有没有被管制，这样不耽误您出行。沿线涉及了26条公交线路，将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届时将采取绕行、甩站和区间等临时运营的措施。
0: 没错，尤其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今明两天是有357路、655路、887路和920路4条公交线路采取了临时的措施。其中呢，早7点到管制结束是357路发昌平东关到南口西站的区间，早7点30分到管制结束是920路双向，这个双方向啊，甩洋房南站到东口南口东街站。大家反正如果要是您平时经常坐这4路公交汽车，
1: 肯定耳熟这个站，
0: 357、655、887和920的话，可能今天要出行稍微受到一些小小的阻碍，大家要提前去查询一下。当然呢，如果要是您这4个这个线路平时是不经常去坐的，
1: 是，
0: 那所以呢，
1: 那就没影响，
0: 对，就今天就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了。
1: 当然也建议您在这么春光大好的时候呢，也出去骑骑车啊，那个踏踏青或者自己走走。我们刚才还聊，那么台里最近有一个活动是每天打卡7000步，然后看能不能走满。其实这不也是将健康放。

0: 都自称是牛马嘛，白天的时间都是属于这个别人的，属于工作的。那晚上的时候就刷刷手机。我经常问大家说，你睡前刷多久的短视频？每个人回答不一样，有的人说十分钟，有人说二十分钟，有的人说那得看刷起来就没谱了。
1: 你的问题就是你睡前刷多少长时间的短视频吗？
0: 就是这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
1: 就是你没有问我，因为我睡前是从来不刷短视频的。
0: 真的吗？
1: 从来不刷。
0: 这么好的克制力吗？
1: 就是因为我不把它，你所谓。克制是你对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做的，但是我不觉得就是我不刷短视频这件事情是一件痛苦的事儿，所以我对我来说这并不算是克制。
0: 那它有诱惑吗？
1: 也没有诱惑
0: 啊。那其实要是如果对于一个人来说有诱惑，他又能克制住，这种人那倍儿厉害。
1: 当然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手机啊，就是我虽然不刷短视频，但不代表我可以放下手机。
0: 像还有别的可以干。
1: 是的，像一些小朋友啊，可能现在也开始接触这种电子设备，也喜欢玩手机。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小孩姐自行戒断手机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其实这个隐身的话题也是今天我们在物品转让同时呢和大家一起交流的话题。因为这个小女孩她觉得自己过度的依赖手机了，主动去发起了这种戒断的挑战。但是在生活当中，可能你在接触手机呀，或者在接触其他的一些相对有诱惑力但是自己又觉得没有那么好的东西的时候，可能要稍稍的想去戒断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你曾经有没有想过戒掉什么，到底这事儿你戒成功了吗？有没有失败，怎么戒的，这方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聊。我们开通了多种渠道。
0: 是的，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给我们把您的这个聊天和互动内容发过来，包括您有什么法律方面的困惑，政务方面的难题也可以发过来，以及您的中文教育信息和物品转让信息也可以发过来。尤其是物品转让信息，您直接发过来我们就直接刊登刊播了，晚些时候也会给大家推送。同时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您点击进入京城帮帮团的直播页面，在右上角再点击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也欢迎您来收看，与我们同步畅聊。刚才说到这个难以戒断的一些东西啊，你想这体型稍微有点这个富态的朋友们想要戒糖戒油戒盐它不容易。老北京嘛就好吃口这个咸的香的。那这个有些朋友呢他喜欢电子设备，那戒掉这个剧呀，戒掉这个游戏呀又特别难。有些朋友是甚至就比如说他特别上瘾于某种体验然后他也很难戒断，这又伤财又伤身。所以今天我们来唠唠他怎么才能戒掉这些可能对健康有影响。
1: 对。

0: 心里心心的，但是我一边一不玩手机，他就生气了。是我在玩手机，而是手机在控制我。他想让我哭就哭，想让我笑就笑。
1: 健康的方式是什么？
0: 可玩可不玩，心态都平静。
1: 给你点赞。
2: 真的，我们也可以给他点个赞哈。而且他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其实不是我在玩手机，是手机在控制我。
3: 是，当你被你的爱好其实绑架或者作为他的傀儡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爱好了，他就是一种伤害了。
2: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从想法开始啊，先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我觉得睡前不刷短视频就是对睡眠的一种掌控
3: 啊，对睡神的一种尊重，
2: 对
3: 周公的一种尊重。
2: 没错，因为短视频它是会满足你短期内的大脑的一些就是快乐的刺激，比如说分泌一些多巴胺啊，但是它会忽略你对时间的概念。就你觉得你好像一刷，觉得没多长时间，一看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3: 而且你刷的挺嗨的时候，你要看一些入眠的，比如说小猫小狗呀，平静的还行。你看一些特别刺激，丁刚那种武侠故事，送你一只酱板鸭，让你熬过冬天，你就老在猜想它的反转，
2: 对，
3: 一会儿就精神了。
2: 是的。
3: 还有就是不是说那个手机的什么蓝光，对于睡眠其实有一种潜在的影响，会影响
2: 它影响褪黑素。
3: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日常就是这事儿我也特别懂啊，真有的时候就刷着一个东西，它有的那短视频创作者他特别精，他特别贼，
2: 对，
3: 他真的是会每几秒就给你设置一个悬念，抛一个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您刷可以，实在是困意来了那一刻就把手机撇了。
2: 主要是你想学习人家短视频是怎么做的。
3: 也有这一点。
2: 对，当然了，这个学习也要挑时间啊，不能在睡前去学习。
3: 倒也不用这么熬油点灯的学，咱白天学是一个道理。
2: 怎么样，我说的这个可以吧？
3: 确实。
2: 所以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您有什么想要戒掉的并且呢您是否成功了，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成功的经验。当然了，如果你要是失败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没关系啊，大家一起在聊天室里面热火朝天的聊起来，因为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大家是一家人哈。
3: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同步呢也会给大家进行物品转让信息的这个刊播，然后大家也可以听听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如果您也有什么好物件或者家里暂时没有的没有用的物品想要传递给别人，您也可以来在 BRTV 京城帮帮团这个账号上把这个信息和相关图片发送给我们。
2: 对，刚才呢我们

0: 其实大家也有点迫于无奈啊，就想用这个方式来找补一下，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以更健康的方式来进行。哎，我们看见这个直播间里大家其实已经聊起来了，说这个有的朋友说这个戒坏脾气，其实这个还提醒我了，我有时候脾气还是挺躁的，对，挺急躁。
1: 对，
0: 然后有的朋友说戒焦虑，其实这两个都很重要。
1: 我觉得戒焦虑这件事，就是戒掉坏脾气，这个还是对自我的一个探索。但戒焦虑，首先你要把这件事情放下，就是你不要认为自己是一个焦虑的人，
0: 别给自己扣帽子。
1: 对，
0: 本来没多大的事儿，
1: 但也不一定，他可能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儿。但你越想戒掉某种东西，说明你在潜意识里面已经把这件事情列上了日程。
0: 哎，这个粉色大象就越大了。
1: 对，那既然列上了日程之后，它多多少少会给你带来一方面的焦虑。所以呢，就不要把戒焦虑这件事情当做一个自己非常要戒断的事情，因为焦虑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情绪。那情绪呢，其实是允许被存在的。
0: 哎，不如疏导它。
1: 对。
0: 和他和解，暂时让他放在那儿。如果实在是太重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体感，因为前两天的时候那个耳石症有点复发，然后医生给我诊断说耳石症是一部分诱因，但另一部分其实是因为焦虑，后来我就吃了一些可以算作于精神疏导的药物。其实这在过去啊，大家会很抵触，说啊，这不吃上药你就成那个什么病人了吗？还真不是，吃了药以后我发现这种在较弱的剂量，医生的干预和指导下，心情好很多。
1: 对，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当然了，其他的一些疾病要听医嘱来说，他给你开这方面的药一定是对你这方面是有所判断之后才给你开的，大家不要自行的去判断，也不要自行的去吃药。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医生啊，对某一个人的判断是不仅仅是根据你当下的这个病情，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哈，这是要尊重专业的医生的医嘱的。
0: 然后我看群里不是群里，是聊天室里，大家又在热火朝天聊。7758就说有坚强的毅力，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戒掉。哎呀，这真是一言以蔽之，说穿了。
1: 没错，对，其实戒掉某种你觉得不太好的嗜好也好，或者是让你容易上瘾，但是呢，可能又影响了你自己的东西也好，其实都是需要一种毅力的。你如果坚持不下去的话，其实很难，而且呢，也不能让自己再回到之前。就好多朋友啊，像刚才有一个风啊，就是一个朋友说他戒烟，戒了三次，失败了三次。他说之前他看到一个新闻，里面有一个老板为了戒烟去参加了《荒野求生》。
0: 哎呦，
1: 特别理解，就是当然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我们不能判断这是对是错。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但是我们是希望大家用健康的方法去戒断哈。但是他说出来了很多朋友的心声，就是戒很容易失败，失败又可能会反复，但是呢还想要去戒，
0: 这听着跟减肥一个样呢。
1: 对啊，减肥也是某种戒断嘛。对，但其实呢，只要坚持下去，你熬过去了，说不定就再也不会，就真的戒断成功了。
0: 哎，我到这儿有一个个人体验，包括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形成习惯很重要，就是你适应那个平台期和艰难期很重要。好像不是说形成一个习惯是一般是21天吗？
1: 啊，对。
0: 我去年减肥的时候真有这感觉，就是你头一周的时候真的是无比痛苦，
1: 特别饿
0: 啊！对，就是饿，不想去健身房。你感觉那1公里就是比
1: 108000里还
0: 比天津都要远。
1: 对
0: 对，然后我感觉可能戒断很多东西的朋友也是这样，头一周呢各种不适应，你的习惯、你的节奏都会顺应着往那儿走。但等扛过一周以后，心里就慢慢能接受，或者说你能看到一些甜头了。比如说我身形好了呀。哎，我这个不抽烟了，家里人会鼓励我、夸奖我了呀。我这嘴里味儿小了呀。还有说我半夜不刷手机，我精神头好了。等到第三周，只要这个时候能扛下来，那种成就感，那种不凡的感觉，就会让你觉得，哎，这事儿他能坚持下去。
1: 没错，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络上面的记载说，戒掉一个一样事物或者是一种不良习惯，需要21天，至少需要21天。21天之后呢，可能你会重新的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就不仅仅是前面的戒断反应了。
0: 确实是这样。
1: 我觉得稍微是有一点点科学根据，不过这个东西啊，就是怎么说呢，见仁见义。
0: 是，
1: 对，
0: 每个人可能不同，有的人可能短一点，有的人可能更长一点，甚至有些人他执行力强的，就是说干就干，第二天就形成这个习惯了。
1: 对，你看
0: 小幸福就说了，我已经连续坚持读书29天了，真棒，
1: 太棒了，每天坚持读书。不知道您读的是什么类型的书，我们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交流一下哈。鸣笛也说了，戒断网络游戏，他说上学包括工作的时候都很喜欢，现在不玩了。 一来没有这个精力，二来电脑的配置不行。
0: 这个后面说到太扎心，
1: 真诚实。对，确实玩不了了啊。这种方式也是，就是你如果要想借一个东西，就周围没这东西了，你说不定也就借了。
0: 而且圈子很重要。其实上大学的时候，大家玩玩游戏啊，
1: 都玩的话，
0: 撸个串也这很正常。现在的话，大家谈到的基本上都是孩子和未来的就业发展，也没这个圈子文化了。其实慢慢的用朋友圈、社交圈，让自己带入到一个更适合当前发展的这种社交和爱好状态，这也是一种方法。
1: 对，幸运星也说了，戒掉不自信。
0: 哦呦，这个跟交。

0: 意识的让自己往自信的方面去走。当然了，我们其实都希望大家呀自信起来，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闪光点。
1: 哎，是。
0: 对，如果你不自信，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啊可能技不如人啊或者其他，但是你一定在身上有其他的地方是让别人非常喜欢的。
1: 哎，其实就可以分三步，一是失焦不自信点，就是你别看那个不自信地方看太重；二是聚焦自信点，三就是平和接受一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这三步感觉就能稍好一些。
0: 反正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提示啊，当然大家可以对我们的聊天室里面那些网友们啊，我们的帮友们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提示啊，
1: 哎、
0: 大家帮助大家。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戒掉不自信，您觉得怎么样才能戒掉不自信呢？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有在某些时候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刻。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情绪是否能持续，或者是真的上升到了我需要把它戒掉的程度，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也可以问一下我们特别有生活智慧的帮友们哈。当然了，今天也和大家物品转让啊，我们在和大家聊的同时，也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在家里面需要转让出去的物品。我们先看看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人体秤，一个20块钱需要自取。第二个呢是一个可升降的旋转的座椅，它的这个椅架是不锈钢的，带两副椅套，完好无损，降15块钱除自取。第三个呢是一个穿衣镜，但它没有写这个穿衣镜的尺寸啊，它说一个8块钱也是需要自取的。留了一个电话是182-1094-9798 182-1094-9798。
1: 那我们再看一看下位朋友转让了什么物品。
0: 下面这位朋友啊也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美的的空调的遥控器，10块钱。他说这个转让的同时可以送两个全新的马克杯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马克杯，也有可能是啊他喝某种咖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品牌
1: 带 logo
0: 带品牌的 logo 的，但是确实不错，因为看图片看的这个马克杯呢，它的
1: 白净，而且是内外双色的，
0: 内外双色确实挺不错的，而且它的马克杯也不算很低很高，它的容量也是相对比较大的，而且看起来是比较厚实的。如果您平时喝个咖啡呀、喝点奶茶呀，其实虽然刚才有朋友提到说戒断奶茶、
1: 这可太难了，糖油混合物
0: 当然如果要是您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哈。他说他的电话是18811029798，18811029798。虽然这尾号都是9798，但不是一个人啊。
1: 哎，大家听仔细了。如果您没记下来，没关系，晚些时候我们会发送今天的这个推送，大家记得去 BRTV 京城帮帮团的这个账号里去看就行了。还有征婚交友的信息，大家可以一并看一看。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未拆封的米家，也就是某品牌的全自动的洗衣机，10公斤，800元。赠无电真空扫地机，嚯，那这买一赠一，感觉还可以。不过大家看这个价格是不是自己心里预期啊？是全新的，这个某品牌的自动洗衣机，还有无电的真空扫地机。不过这个无电真空扫地机它没有写全新，不知道是不是全新，你可以和他沟通一下。地点在通州1952560-9046，1952560-9046，微信是同号的。然后下一位朋友呢，我们再看看这位朋友要转让的物品是他求购他求购一张游泳卡。然后这位朋友说，大家好，我住大兴一中，离家太远的就不考虑了。那离家远不远，我觉得健身卡是不是一般2-3公里算是还能接受的范围？
0: 对，2-3公里内吧，我觉得。如果再远的话，就是需要开驱车一段时间的就很难。
1: 是。
0: 最好是在家门口，我觉得
1: 确实那可太近了。那你得找你们这个大兴一中的校友给你转一张。不过我们还是帮你刊登一下消息哈，电话是13261372252。
0: 他下面有一个纠正，咱们是把他的正确的这个号码说一下，是13261277772，13261372，咱们俩都说乱了。13261277752，13261277752。
1: 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我们会说乱呢？因为他后面纠正的时候他只发了后面的八位，
0: 对，我们得
1: 开头三位，我们得自己串三位，
0: 对，我们自己得串三位，而且呢精准的对齐他那个缺失的部分。
1: 哎，是，所以再给大家念一遍啊，这样因为我们得传递最严谨的内容嘛。13261272752，13261272752，这回报没问题了。
0: 那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请

0: 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信息啊，对，不要写错。有时候给我们出难题，我们万一要是没有这个传递出去，
1: 是
0: 容易产生歧义，到时候那可能联系您的人就比较困难了哈，
1: 而且也容易给别人带来困扰。

0: 转让。第一个呢是全新的大汤盆口径呢是21厘米的，又厚又深，两个共16块钱。第二个呢是全新的塑料男拖鞋，家人呢是买重了，所以在这儿转让了两双，共8块钱。这个拖鞋呢我们看到了是带着吊牌的，是全新的。第三个呢是花盆4个，一共10块钱，其中3个白色的是养多肉用的，家里面如果有想养植物的可以跟他联系安外北苑自取，他的电话是1352272014 1352272014。
1: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3件物品，转让一个全新的护腰，面料柔软舒适，透气性好，支撑力特别强，高32公分，长1.2米，等于

0: 现在转让每件25元出手。第三件是小众外贸儿童的洞洞鞋，然后目前公开渠道暂时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样的同款在售。此款比某品牌的那一款要更高一筹，穿着非常舒适，样子很新颖，很好看，质量很好。原价每双是209元，购买没穿多少次还很新很干净，每双29元，转给喜欢有缘的宝宝。有需要朋友可以联系13436521519 13436521，给两件是给宝宝穿的，一件是给可能是给成人穿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一会儿呢，马上要进入到整点报时的时候了。等稍微一段时间回来，我们再接着聊那些容易让我们上瘾又很
2: 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4: 是北京。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8: 声相伴，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0: 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2，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5月14号周四哈，给大家照例进行我们的这个物品转让，同时今天的这个话题啊，特别特别的让人纠结，又忍不住想要去深深的

0: 中有一些可能你觉得是影响到你的事情
1: 事
0: 或者对行为，或者是某一项事物啊，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了。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啊，不仅仅是分享成功的经验给我们，也分享一些您是怎么失败的。
1: 对，
0: 因为戒断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挺难的，不
1: 是
0: 很容易。
1: 谁说只有站在光里戒成了的才算英雄？您只要戒过的话，其实就算没到完满的结局，肯定也有一些收获。至少知道了有些东西可能伴随我要很长时间了，我就不用戒了。其实和解，找一个适合的档口就可以。就比如说，很多像这个短视频，那有些人他就是白天太累，你晚上其实刷一刷也无可厚非。那如果说您戒不掉短视频，可以变变种类啊。
0: 对，
1: 对吧？
0: 当然不是让大家戒掉短视频啊，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说用了大量的时间
1: 啊，
0: 比如说他可能四五个小时，或者是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一整天都在刷短视频，
1: 浪费了。
0: 他自己是觉得这样并不是特别好，有点浪费时间，或者是有点占用他其他做其他事情的时间了。想要缩短这个短视频的时间，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程度上的戒断。
1: 确实，就像那个有一位朋友发送在后台，他叫心里有云说，我也是想戒手机，就把短视频 APP 全删了啊！我睡前把手机还放客厅里了，第一天呀，简直煎熬。这个心里就像100只虫子在爬似的，手总是不自觉去摸手机，摸不到就挺难受。好家伙，您手挺长啊，可以隔着卧室摸客厅，
0: 伸过去了
1: 摸不到就难受，过两天就好多了，有时间就看书了。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有的时候我感觉真跟减肥有点像，就是减肥它不存在一点点减，如果您从来没减过肥，它必须是一大块一大块减，
0: 对，
1: 因为它必须有下狠心这一下，慢慢来，迟早失败，总有一天就绷不住了。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是科学的阶段。
1: 是的，
0: 当然大家如果有一些科学阶段的一些经验，也可以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聊天室里。我们今天开通了多种的渠道，首先呢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有一个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您点击进来就可以跟大家一起聊天了，聊一聊您是如何戒断的啊。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点击进来在直播的频道搜索京城帮帮团，就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我们的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也是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所以说您有物品转让的消息、征婚交友的信息，以及您的法律咨询、一些生活的困惑，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戒断我这儿要跟大家汇报一个我个人
0: 算汇报。
1: 对，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儿很正式？因为之前不是说过在婚恋节目里的时候说过这个乱扔袜子的习惯吗？就有的时候
0: 已经戒掉了是吗？已经改变了是吗？
1: 不光如此昨天不是换窗户了吗？你看前面还留了个扣
0: 对，
1: 换了窗户，你想的家里全都是那种凿下来的墙皮啊，各种东西师傅虽然收了大面的东西，但全是灰。我昨

0: 戒掉懒，戒掉懒其实挺难的，就是很多人好舒服，往沙发上一窝。
1: 哎呀，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了网上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
0: 负重前
1: 行
0: 、啊、
1: 你说的这些啊，我要戒掉懒，我这个 家务活啊，我现在干了一点我就要求表扬，那是因为之前都是你媳妇儿干的，或者
0: 是
1: 都是你对象干的，或者都是你的准新娘在帮你做的、
0: 啊、确实。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就像是很多人过生日、
1: 嗯、
0: 啊，你说到这个就挺像很多人过生日觉得给自己过，其实很多人都说孩子的生日是妈妈的难日嘛、
1: 嗯、
0: 哎，你看你反过来想的话，有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成长的同时也能看到别人替你扛下的那部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成长和成熟，可能戒掉东西或者拥有东西都需是要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对，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0: 啊、
1: 有些朋友是干很赞同你刚才的那种说法的、
0: 啊、
1: 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从来不赞同这种说法、
0: 哎、
1: 就是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难日，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讲我是不赞同的、
0: 哦、
1: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那是我高光的一天，
0: 是很幸福的，
1: 当然了，
0: 孕育了一个生命，让一个生命来到世界上的一天，
1: 我在那一天我才觉得我自己这么棒，我竟然生了一小孩、
0: 哎
1: 哦、对，
0: 从此之外自己的生命还多了其他的一个在血缘上更亲密的关系。
1: 对，所以我从来不认为那是一个就是可以称为难日的、
0: 嗯、
1: 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0: 哎呀，真是母亲太伟大了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嘛，咱也补上一个祝福，祝全天底下的母亲都身体健康，然后家庭幸福、
1: 嗯、看很多的朋友还是给你表扬的啊，对对，小幸福说了，表扬乐塔老师啊、用户榜也说了，先赞一个啊，很多的朋友都在给你点赞、
0: 嗯、
1: 的的确确是任何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小的改变，可能改变的就是生活，以及改变的是一种情绪、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想去做一些良好的改变，可以让这个生活更美好。
0: 是那如果您的生活里面有哪些好的改变，您也发在这个群里面、
1: 嗯、
0: 我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我们随时随地的互动交流啊。对，
0: 有一位朋友呀，我看他说到了，就是这个小狐狸白、
1: 嗯、
0: 说他有一个老友嗜酒如命
1: 哦
0: 啊，就每天早一顿晚一顿啊，这天天喝大酒，
1: 喝的比较多了，
0: 然后有一次还给自己摔着了所以他就劝那个老友说您能不能少喝点啊，结果他很固执。
1: 对、
0: 啊、
1: 看有一个雷雷也说了，说戒酒好像比戒烟要容易一些、
0: 嗯、
1: 因为能替代的比较多，
0: 嗯
1: 可能要喝一些其他的饮料啊之类的，他说他就成功的戒掉了、
0: 啊、那恭

0: 就没意思了
1: 啊。
0: 嗯，
1: 过去呀、啊、有这种人呢、啊啊、
0: 哦，
1: 喝酒啊
0: 啊
1: 耽误事啊、
0: 哦、
1: 有的好哭的，有的好乐的，还有爱惹事的。
0: 哎，喝完酒以后什么表现的都有，
1: 借酒撒疯，
0: 你看以酒折脸吗？
1: 啊，喝点酒、嗯、谁也不在乎了。
0: 是啊，
1: 嘴里也胡说八道了。
0: 喝完酒以后怎么样了？
1: 我这个不管是他谁，
0: 嗯，
1: 不服你就跟我来来。
0: 谁跟他来来？
1: 那谁跟我来来？
0: 喝
1: 你瞧我干什么？
0: 就这模样还不可瞧啊？
1: 乐什么？
0: 好嘛，
1: 这有什么可乐的？
0: 够可乐的。
1: 在一块喝酒，你一看这几个人，你就知道谁醉谁没醉。
0: 哦，能瞧得出来。
1: 你看，越是说不行了，我不能喝了，我已经醉了。
0: 哦，
1: 那是没醉。
0: 哦，那是没醉。
1: 越是喝醉了人，他就吹牛。
0: 哦，他都怕人说他醉了。
1: 你看这一桌几个人
0: 啊，
1: 人家都说喝醉，就这俩人不醉。
0: 哦，互相吹牛，
1: 俩人吹
0: 啊，
1: 那是准喝醉了。
0: 你给学一学怎么样啊？
1: 人说了，
0: 嗯，
1: 你这酒量不行。
0: 哦，不行。
1: 再喝2两你就醉了。
0: 是啊，
1: 你看我再喝半斤没关系。
0: 还没关系呢。
1: 那个还不服气呢。
0: 那怎么说？
1: 半斤没关系。
0: 嗯，
1: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0: 是，他这舌头也不利索了。
1: 咱俩拿瓶喝。
0: 嚯，拿瓶喝。
1: 一醉一瓶喝。
0: 这不是吹吗？这不是。
1: 那个一听啊
0: 啊，
1: 来这个。
0: 这是干嘛呀？
1: 拿出一手电筒来。
0: 哦，拿出一手电棒来。
1: 往桌上一搁。
0: 哦，
1: 一摁电门呢，
0: 嗯，
1: 他就一道光啊。
0: 哦，这儿起一光柱啊。
1: 哎，那么一光柱。
0: 嗯，
1: 你听这话醉了没有？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呀，来，
0: 嗯，
1: 你这顺我这柱子爬上去。
0: 哦，那是柱子爬上去。
1: 那能爬上去吗？
0: 那位怎么样了？
1: 那一听
0: 啊，您瞧这模样，照亮照亮。嗯，哎，你看，
1: 别来这套，我懂。
0: 嗯，
1: 我爬上去，我爬上去，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呀、啊。

0: 哎呀，你看这喝酒误事儿。
1: 对，经典段子啊，也是侯宝林大师的一个经典段子，醉酒。他里面写到了，说就是说到了这个喝酒的这事儿啊，里面有一点特别逗，说这个喝酒的人，如果他真醉了的话，他不会承认他醉了，反而你看那种就是说，哎呀，不行了，我可不能再喝了，我真的醉了，这个就是没醉的。
0: 那是多酒？
1: 对对对，
0: 我平常真的。

0: 说咱刚才那段相声，说以前的相声有生活经典，然后还说喝酒误事就没意思了，确实这样。然后向着阳光说戒掉焦虑，培养积极心态，焦虑会放大问题，让自己凡事往好处想，豁达心态，面对挑战，其实挺好的。我发现每次向着阳光说的这些内容啊，
1: 都很积极，
0: 哎，都很积极，
1: 确实向着阳光，
0: 哎，确实，
1: 对，
0: 这个名如其人，这个文如其人，
1: 而且他还说了，他说戒掉拖延，提升执行力啊，说拖延其实在生活当中是一种逃避的行为
0: 啊，
1: 会削弱这个斗志和效率，能够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是最好的。
0: 嗯，
1: 的确是有一些朋友啊，他说自己是什么拖延症
0: 啊，
1: 就是喜欢把这事儿拖到最后
0: 一天去做，
1: 但是其实这种不会给人带来更大的焦虑吗？因为
0: 确实会，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会给人带来更大的焦虑。就拿我自己个人来说，如果这件事情在面上我拖着他没有去做的话，我总担心后面可能是有什么事儿，我就没办法做这件事儿了
0: 啊！而且如果是一些特别紧要和关键的事儿，在某一刻引爆了，
1: 对，
0: 那就手忙脚乱了。
1: 是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回头再找到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
0: 啊、
1: 说看看怎么样才能戒掉这种所谓的就拖延症啊、
0: 哎，
1: 这也是比较科学的。
0: 曹宇这事儿就做特别好，曹宇凡事都往前面打特别多提前量。
1: 对，他是没有拖延，因为我们俩其实在做事情上都是相对没有拖延症的
0: 啊、
1: 就不会把这件事情往后拖很久。可能我们俩的这个想法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把这事儿呢、提前做完之后，后面可能不会出现很多就是突然极端或者是突发的情况去阻碍这件事的进程。
0: 哎，希望大家也能在日常生活里找到自己做事儿的节奏。很多事儿咱能赶早就不要赶晚。同时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很多朋友他有口舌之欲，比如说这个，想吃点甜的呀，想吃点咸的呀，想吃点重油的呀，让生活滋补一下。而且很多朋友都是晚上下班比较晚，那回到家里不点个外卖犒劳一下自己，那有点对不住自己的身体。就比如说这个，发送到后台的一位朋友叫萨萨，他说我以前啊一天至少一杯奶茶，不喝就觉得少点啥，最近打算戒奶茶了。之前那个各种外卖不是各种补贴多的时候，感觉好多人不都说一天两三杯奶茶，甚至有好多人喝奶茶的时候不都是引发那个心悸。
1: 对，
0: 和心跳紊乱嘛，所以我们也查了一些信息来，嘱咐大家。
1: 对，这不一定是因为奶茶引起的啊，就是心悸和心跳紊乱。这个
0: 还有一部分好像是咖啡因摄入过量。
1: 对对对，这是要看个人的差异。
0: 是，
1: 对。
0: 但总之就是凡事都不要喝太多啊。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有关于控糖对身体有一些好处。
1: 很多人其实他是挺想控糖的，因为控糖的的确确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像比如说现在小朋友，很多家长呢都是对于小朋友的糖啊摄入是比较严格的，因为一方面是他的牙齿，一方面是他的眼睛，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高糖也会对眼睛有影响，
1: 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说小朋友在摄入糖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但成人也是一样。
0: 哎，没错。然后首先就是大家了解的比较清楚的就是控制体重嘛，这个糖类一旦聚集了，身体就容易肥胖，然后身体和心理都容易出现问题。且我个人的经验，包括查询了一些相关的科学的百科，就是夜间三小时内，就是您睡前三小时内最好不要大量进糖或者不要进糖，这样会让脂肪肝相关的一些脂肪淤积的有关的病症，一定要注意夜间睡前摄入糖是非常危险的，非常需要警惕的。第二点呢，就是大家都了解的糖尿病啊，这个如果您摄入糖分过多的话，糖尿病也可能相关的并发症会找上您，一定要小心。以及我刚才说的，和小孩他的这个牙齿比较脆弱，尤其是有些小孩他换过牙以后，其实那二茬牙就是恒牙了嘛，就更需要好好的保护。很多孩子如果不好保护，这个年纪很小小的这个牙就掉了，就会对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爱美

0: 所以呢，控糖的的确确是对这个体重是有一些
1: 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0: 立竿见影的效果。
1: 除此以外，控油控盐其实也蛮重要。
0: 就是啊，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跟大家说，就是现在更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注重，比如科学的去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对，科学的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当然了，我们的老年朋友更要注意低糖、低油、低盐的这样的一个摄入哈。像阳光刚才说了，戒掉不良的习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们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健康。另外呢，刚才提到那个拖延症啊，丢丢小幸福就说了，他说我就不拖。

0: 就是调侃那些就是今天的事儿不做、拖到明天的事儿做的那些朋友们。
1: 哎，其实小时候有好多那种民谣，调侃这种拖延的，调侃那种欠钱不还的，调侃那种就是爱说别人闲话的。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大家来督促一下。
0: 没错，你看3722说了，说戒掉刷手机，另外呢，管住嘴有点难，就大步的迈开腿吧。
1: 哎，
0: 天使与海豚也说了，戒掉内耗的习惯哈。向儿生现在是不是正在外面遛弯呢？看到了一只流浪猫，也给我们拍过来了。谢谢你的分享啊，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哎，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流浪猫，因为它脖子上还带着一颈圈呢。
1: 总不能是打了个黑码。
0: 对，零零七七说了，说这个我老伴戒烟，他非常佩服。他说年龄大了抽烟不好，他就戒掉啊，就再也没抽过啊，这很厉害。说戒就戒的人是真的不能小瞧的人啊。
1: 是，但是我发现有些爱好反而不用戒，还得鼓励。你比如说像这个丢丢小幸福说那个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要读第二遍，还有三本带读，这不就算是段读书上瘾吗？其实像这样健康的爱好，您多多益善，您就上瘾反而更好。
0: 但是就是看书其实也不能说戒掉吧，但是有的时候就睡前的看书，尤其是看的时候也会影响睡眠，就是你会一直读下去，
1: 而且对视力会有影响，
0: 对视力也会稍微有点影响。做什么事情可能都会稍微有个度，安排好时间，那样
1: 是
0: 最好的，
1: 让身体不负累，让心里更通畅，让自己的爱好有个归宿，哎，这就很好了。
0: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看那种悬案探案的，就悬疑的推理的小说，这种小说真的很难放下，尤其是看到中间的部分，就中间到尾声的部分，你真的很难放下，想一口气读完，那时候就可能会
1: 这一口不小啊。
0: 真的憋着一股劲儿，
1: 而且很好的一些小说呀或者作品，他们会在开头就设置到结尾才会揭示的悬念，
0: 没错，
1: 然后你又熟悉他的套路，但又不清楚他的这个具体的原理，
0: 就特别想要读下去，
1: 从第一篇开始就开始有点难受了。
0: 没错，老顽童也说了，他说要及时行乐，顺其自然吧。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让这个生活呢更为健康哈。另外呢，他说这个在黑暗的房间里看手机啊，对眼睛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我有一个生活体验，就是以前中午到下午上课的时候，尤其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不开灯的，因为你觉得下午的时候光还挺亮，但是晚上就黑了，其实不知不觉就在黑暗里过了很久。就是温水煮青蛙了，建议大家平常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累了就歇歇，渴了就喝水，然后这个光暗了就开灯，这怎么跟废话一样。
0: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1: 确实如听。
0: 泪落心田说了，说想戒掉喝奶茶的习惯，刚才我们就说了，说这个喝奶茶呀也是适可而止吧，就是或者是自己按照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来，不要喝得太多，但是你要说一杯不喝，这对自己来说也挺难的。
1: 我觉得一周一杯大多数人的这个身体

0: 好像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三点还没睡着。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千万要注意这些情况。那我们接着再为大家来进行一些物品转让信息的刊播。
0: 好，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他是转让全新的电水壶50块钱，他给了我们一个图片，是还没有拆封的一个贴心饮用的水管家，也是某品牌的一个电水壶。他这个电水壶啊，可能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想到的那个，它是一个类似于
1: 桶状的，这个大概
0: 上面有刻度的。
1: 我家跟这个是同一款，但可能不是同一个牌子，
0: 就是一摁就可以出水的那种。
1: 它是能装大概4到5升水，然后它是比较高的那种，有电子按键，
0: 是的，
1: 同时有那个水位表，整体用起来还是挺方便，因为还能控温。
0: 是的，好，50块钱，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136-8157-6221，136-8157-6221。
1: 这位朋友说，帮友们好呀，今天转让有两双小孩子拉鞋10元。7到8岁可以穿，13581-3189 然后这位朋友转让的内容就结束了。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说的有点短啊。
0: 对，我们看这位朋友吧。首先先看这位朋友是转让小酒杯5盒10个，25块钱。如果你有需要或者家里面

0: 物品我们都需要是全新的，未拆封的，然后还有领带也是全新的，
1: 对，
0: 是那种青色叠加，
1: 靛青色，
0: 对，靛青色叠加着一些黑色条纹的一条领带，对，就这三样。那然后它的联系方式是186-1019-1038，186-1019-1038，在南五环的边上。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个呢是日本的夏普组合的小音箱，300块钱，新买的空气净化，装修完了闲置了。啊，这是两样东西。第一个是日本的夏普组合的小音箱，300块钱。第二个是新买的空气净化器，装修完了就闲置了，30块钱。第三个呢是老式的折叠椅子，2个10块钱。如果有需要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78-0010-2738，178-0010-2738。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您说一下这个空气净化器啊，您使了多长时间，它的滤芯是不是需要换，你们这个互相交流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些说清楚的哈。
0: 是。然后这位朋友呢，这正在听我们节目，他立马就发来了一个求购，说的是求购二手闲置的残疾车一辆，价格商量，联系电话是178-1258-9805，178-1258-9805。同时他还发布了一个他要转让的消息，他转让的是一辆9成新的7档变速的二四车轮，说的是这个轮子的大小，
1: 对，
0: 轻便三轮车一辆，他转的是一辆三轮车，而且可以7档变速的，是9成新的，骑行轻快，原价1000多，现价是260元。然后联系方式是相同的，也是178-1258-9805，178-1258-9805。求购一辆车，也转让一辆车，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
1: 是，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套品牌的套装，里面有皮带，还有一个小小的钱包。另外呢还有一对情侣的手表啊，这一个小这一样的套装，如果你有需要，他说整套的这个价格是面议的，您可以跟他打个电话。他的地址呢是在西三旗，电话是150-1129-5060，150-1129。

0: 好自己的十一位的这个电话号码的数字，这样的话才能方便联系到您。另外就是推荐大家每次还是大概描述一下您的位置，尤其是一些比较大件的物品呢，如果不描述清楚位置的话，很多朋友是不方便来与您交流和沟通的。
1: 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生活当中您想过要戒断什么吗？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的同时呢，和大家一起物品转让，稍后我们继续聊。
0: 一会儿聊。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

0: 让大家特别有收获。
1: 是，今天在聊天室里面大家聊的也是热火朝天哈。那刚才在这里0077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他说其实糖啊吃点很好，糖护肝，但是不能多。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无论是说短视频啊，大家聊到的短视频，或者是你看戒酒啊，还有这个控糖啊，我们没说戒糖，我们说控糖等等的一些，都是要把握在一个度里面，
0: 小酌小吃，小看怡情。
1: 对，包括你像刚才一些位朋友说这个戒奶茶，咱们也不提倡说人一杯不喝那生活当中可能也少了点乐趣吧。
0: 对，而且说到奶茶，作为内蒙古地区的人，我特别
1: 咸奶茶，
0: 对，
1: 超级好喝，锅茶，
0: 对，从小就是奶茶，就基本上约等于我们的茶水，就是基本上你去一个蒙古族这种饮食习惯的家庭都是奶茶。
1: 那那样不会热量很高吗？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问题，
0: 说的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刻板印象里的内蒙古的地区的一些蒙古族或者哪怕汉族的都长得膀大腰圆，是有道理的，
1: 就是因为喝这锅茶，
0: 对，喝奶茶，然后吃奶制品，奶皮呀、奶酪呀，包括牛羊肉也是为主的，
1: 是，
0: 对，所以你看痛风就经常缠上我们，我最近两天都痛风。
1: 我的天，你说你一下在这个节目里面自爆了多少个问题，
0: 所以我也要下决心等这次痛风好了以后开始运动，那7000步我就开始打卡
1: 啊。对，一定要。刚才有一位朋友说7000步算什么，他每天都好多步，可能都上万了之类的，每天啊大家健身运动起来。看很多的朋友都把这个他科学的这生活方式说了，丢丢小幸福说了，他说每天读书半小时，然后就做眼保健操，喝茶大约一个小时，骑行大约3个小时，这每天的这时间是分配的好的。
0: 我是真觉得有的人能把爱好当个班上就是按照时间来排的人真的是执行力非常强。
1: 对啊，你看8680也说了，他说戒掉爱吃甜食的习惯，含糖量太高对身体是不好的。对，刚才我们也其实也说了，因为我宝说了咸奶。

0: 期就不属于咱们的淡季了，所以它这个是要除外的。它这个周中时段的部分的动车组的车票是可以享受直行票价九折的优惠。那如果要是您有这个需求，可以这个拨打12306，或者是在官方的 APP 上面去查询一下。
1: 而且相关的车票其实很明显，因为它会在相关的优次车面车辆后呢标注一个净字，
0: 对，
1: 比如说
0: 净老的净，
1: 对，净字，静音车厢也是净
0: 啊，
1: 那说明是静音
0: 啊，对，
1: 这个净老车厢就是也是
0: 尊敬的敬，
1: 哎，有的还有宠物车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以在12306上看一看，没准哪天发现一个新的车厢后面标了一个小字儿，可能就代表着我们个性化的出行需求又再次被满足了。
0: 对，也就是说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的详情和本人的车票的页面都会标识着这个长者优惠的这个字样啊。
1: 是的，年满60周岁以上，持有这个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的票价的九折优惠之上，可以再享受
0: 九折优惠，
1: 九折优惠，
0: 对，所以呢，其实最近的天气也是相对比较好的，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啊，想要出去玩一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无所谓淡季嘛，因为已经工作
1: 了，
0: 对，已经退休了，闲下来之后，周中的车票，但是要注意啊，6月18号到6月22号这端午节是不能算在其中的。
1: 是的，因为我们是这个稍微偏淡季的一些时候，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可能人流量会变大。
0: 是的。
1: 不包含在里面。
0: 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戒断方面的一些科学的这个小方法啊，小妙招，当然了也分享了很多大家在戒断过程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同时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物品转让，您有什么需求随时的发送过来，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就可以了。
1: 是的，同时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其实有些人对于某种情感的状态也会存在着放不下的感觉，就像咱有的时候说这个忘不掉的一段情或者一个人，
0: 你想戒掉一个人，
1: 对，
0: 想戒掉一段情，
1: 这么说话搞得我好像很奇怪，我不是海王啊，但是确实这种情况下也有的人存在，我觉得可能时间有的时候是一味良药。有的人就像我记得之前老顽童不是说了一个事儿吗，就是他给孩子还是谁补课，然后发现遇到了自己的旧时的一位朋友，然后发现其实大家已经放下了，其实这种戒掉或者说这种淡忘也是一种慢慢变成美好回忆的过程。
0: 没错，那当然了，这个时间有可能会给你答案，但是比如说在戒奶茶呀、戒视频呐、戒这个戒烟戒酒啊等等的这种不良的嗜好的时候，时间一定不会给你答案的，就是还是要凭借自己的意志力、
1: 毅力和耐力。
0: 但是可能情绪方面，我觉得时间会有答案的。
1: 对，就是缓一缓，放一放就没那么急了。
0: 没错，
1: 有些时候刚上头的时候确实容易冲动。
0: 我们继续给大家物品转让啊，这位朋友转让的是这个90年代北京天坛的一个烫金的浮雕精美的参观券啊。这位朋友是一个这个门票收藏爱好者啊，他说友情价打包价是10块钱，另外呢他还转让一个全新的带着包装和说明书的精美的电吹风一台，没有任何的划痕磕碰和瑕疵，操作也非常简单，正规厂生产的东西，接受现场的试机。

0: 和正婚交友的信息，您可以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这个推文上可以看到详情。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转让的内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车载的支架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支架的挺小的，
1: 对，
0: 还挺这个小巧，如果放在车上应该不太占空间。同时他还转让某品牌的电磁炉一套，包括新锅那这是锅带这个电磁炉吗？就是相当于一锅一电磁炉。
1: 对，
0: 同时还转让的是全新的高端的足浴盆，它的三件东西的联系方式都是185-1369-1896 185-1369-1896，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大沙发垫质量上乘，背面是小麻点，不容易滑落是有防滑功能的，它转让价是500块钱。第二个呢是转让鸡蛋盒，取鸡蛋是非常方便的，3块钱。第三个呢转让一个花窗帘，89成新的，非常好看，30块钱。地址呢是在左家庄附近，电话是136-2122-8806 136-2122-8806。他的这个窗帘是

0: 就是在帮友里说，但是你看你今天聊的这个什么电话号的拨号啊，或者之类的，没觉得呀？
1: 对，
0: 绝对不是两代人，
1: 至少还是座机时代，
0: 是
1: 也是大巴时代，
0: 是的。
1: 其实大家记忆里都会有那个特别好玩的那个瞬间。今天我们说了很多的关于这个
0: 戒掉
1: 很多东西，
0: 其实戒什么都很难，因为以前啊有段传统相声叫戒烟啊，就是马季先生说过的，他说一个人想戒烟，就是各种方法，比如藏烟、扔烟，还让别人监管，结果最后呢总能找到合理的理由就去抽上一根，最后决定从明天开始戒，但每次的明天。天总是到来不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其实跟大家说的是戒断，当然从这个想法开始，有了这个想法先成功了三分之一，接着呢先用一些方法啊继续戒，
1: 科学的方法，
0: 对，科学的一些方法戒，
1: 比如说您可以先识别高刺激陷阱，就让自己的那个刺激性不会那么快被满足，其次就是给自己找一个缓冲期，比如说每次想干什么的时候先心里默数几秒，最后呢就是用一些慢刺激的方式来替代这些快刺激，比如说读书，
0: 对，
1: 运动，或者是和家人交谈，这样的方式下来可能就能更好的科学戒断。
0: 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下去，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戒掉生活当中的不良嗜好，让自己的生活回归到一种掌控感，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更满足。
1: 戒掉的最好状态呢，不是彻底拒绝，而是拿回生活的掌控权。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生活里做自己的主人，让自己的每一天都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好，那今天的精神帮帮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一起相见，
0: 不见不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
1: 哎，
0: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哎，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

0: 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没错，
0: 酸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

0: 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

0: 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得400-5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3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3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3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是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罐头的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
0: 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1-54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哦，啊，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

0: 啊，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5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它是副中心迈向法治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0: 那么普通市民啊，可能会觉得条例是离我们自己非常远的。那么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节目就要把条例从纸上请下来，让它走进咱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推出了新条例下的副中心新生活系列。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期，从一本翻开的书、一杯慢慢喝的咖啡和一家藏在艺术小镇里的店——蜗牛慢慢书店开始说起。
1: 为什么我们要从书店开始呢？因为副中心条例的第57条当中就写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推动博物馆之城、书香城市、演艺和体育休闲聚集区的建设，书香城。

0: 一直在更新，
1: 一直在更新，对吧？以前我记得咱们在这个地图上面会标注很多咖啡店啊，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当时就沿着
0: 还有饭馆，还有那个宋庄的那个饭
1: 是
0: 饭餐厅的那个地图，
1: 餐厅地图，我就沿着这个咖啡厅的地图就一路行走在宋庄里，觉得特别好，很多咖啡店值得你打卡，就藏在小镇里边。
0: 其实很多书店同时现在也在经营多种多样的业态，包括刚才袁浩提到的咖啡店啊，包括糕点啊，甚至还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何向燕，是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真的是一位在艺术小镇里慢慢开书店的人，同时也代表了能够体会到我们城市副中心变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

一个台湾诗人张文亮写的，在他的诗歌里边呢，曾经提到这么两句，就说教育孩子呀，就像牵着蜗牛去散步，你要慢慢的走，你才能听。

0: 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在五一实施以后啊，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迈入到了一个法治化、规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么也请静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从您工作的这个角度来看，给我们宋庄的文化产业带来了哪些变化，能不能用一些具体的事情跟我们来证明一下。
1: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定位更清晰了。以前大家就觉得宋庄呢是一个画家村，但是现在我们升级了，可以称得上是元征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以前大家来宋庄

0: 代艺术文化中心。哎，谢谢主持人。
1: 嗯，您刚才也提到的这个宋庄，因为我们城市副中心有三个特色小镇，一个就是我们的台湖演艺小镇，还有我们的
2: 张家
1: 湾
2: 设
1: 计小镇，另外就是我们的宋庄艺术小镇了。所以您提到的这个文化产业啊，很多我们的产业的创业者啊，包括我们的主理人都选择在这个三个小镇当中，尤其是宋庄艺术小镇，因为它有一个整体的氛围，同时它也有我们的政策上的支持和规划上的一个高屋建瓴的这么一个决策。
2: 确实，因为我们的文化，刚才马处长也说到了，文化旅游其实不仅是副中心四大主导功能之一，也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支柱产业，同时是副中心现代这个六大产业之一，对不对？文化旅游，所以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就是副中心这个文化产业升级的一个最好证明。所以接着我们马处的话题，也让静怡来聊一聊宋庄的这些
1: 小
2: 环
1: 境。
2: 宋庄艺术创意小镇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里面就明确提出了宋庄的定位是元真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那么在这个定位之下，我们书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书和艺术之间是怎么样相互交流和成就的？

0: 扶持的小细节吗？比方说蜗牛漫漫这样的实体书店有没有一些专项的支持呢？
1: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副中心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有很多有含金量的政策。
0: 嗯，
1: 比如目前我们城市副中心已经出台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细则，主要是从三个方向进行支持。一是鼓励文商旅体联动释放消费潜力，包括四项支持措施，主要是支持举办文旅庆节活动，打造文旅消费场景，建设新型文化空间，举办有影响力的体育活动，最高支持200万元。
0: 啊，所以我们现在无论看到我们的各种常规的那个足球、篮球、排球比赛以外，还有很多。

0: 冰球的场馆为大家提供。
1: 对对对，嗯，这都是马主刚才提到的，因为最高有支持是吧，200万元的。
2: 是的。
1: 嗯，那像一些企业聚集的，我们一些产业，其他产业的，除了

0: 然后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支持文化IP的一个培育转化，嗯，鼓励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嗯，积极推进艺术品市场建设，最高也是支持1000万元。哇，这个支持力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尤其是跟科技的那个融合发展，现在好多那个AI企业开始集聚在那个大运河边， 想把那个大运河的IP做出我们更多的我们的科幻的场景来，
2: 就是我们这个河喜而水运而的这个大运河。

0: 而且也有一些微短剧的基地落户在副中心，包括这个一轴五元基地。
1: 对对对，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看了那个副中心的一个短剧，然后就说
0: 不会是周集千里浩哥来、
1: 就是那个，因为我转发了、我转发以后呢，他就看了说，哎，里面有什么小朋友啊，有那个。我们的船工耗子呀，挺好玩的，
0: 有非常多这个在副中心取景的点位。
1: 对，然后就说这点不错，因为他住在大溪头，然后就说原来有那么好的水环境，然后就专门去看了一看，觉得真不错，
0: 是
1: 说要是住在东边就好了。所以现在网络视听产业真的也是非常的发达，它同时也是一面窗口啊，马车。
2: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副中也在发大力发展这个网络视听产业，特别有。

0: 因为5月1号开始施行，逐步的落地，我们逐步的去吃透这个条例当中的政策，再去制定我们更细化的支持方案啊。
1: 嗯，相信就会落地的更明确啊。
0: 嗯，
1: 对，确实，我们刚才聊了很细的一些政策和细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静怡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的一些痛点、堵点或者是难点，因为我们知道实体的书店经营是不易的，像宋庄这个十几家书店，现在经营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有没有哪一家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呢？
2: 实体书店呢，在我们地方呢，
3: 确实不容易。你比如说，像它会承担着租金啊、人力啊这方面的压力，而且毕竟宋庄镇它也不是说是核心区嘛，然后它是艺术创意小镇，然后它日常的客流量，也不是说那么多。还有就是，除了这些现实的压力以外呢，然后我们就在想

0: 然后很多书店呢，它会也会借鉴一些艺术上的元素。然后同时我们会有艺术区党委这种引领型的组织，从在党建引领方面给各个展馆呀、还有一些艺术品布展的点位，然后给他们做一些指导和一些监督的工作。然后在宣传上我们也是定期呢会推广他们有所要办举办的展览，还有艺术家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我们宋庄优秀的艺术家。
1: 所以您看，包括刚才向燕也提到了说我们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其实很多的艺术展览我知道都在书店里，包括在咖啡店里哈，同步的去进行。我就在很多城市一进到一个书店，一进到咖啡店，它都有同步的艺术家的展览，它就是这么相辅相成，然后互相去促进的。哎，向燕，我们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很普通周末的下午有人走到您的书店里，他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描绘一下
2: 啊？蜗牛漫漫书店呢，在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的别墅区里边，就相对人流量比较少，但是非常美。它本身就潮白河的温榆河的一部分，就在它的小区里边。所以你要是进到格拉斯小镇的东门呢，首先你可能会看见两边非常葱郁的树木，然后呢会看到一个大花坛，然后看到阶梯和温泉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红色的蜗牛在我们的大门口哈，有一个雕塑，就是一个我们宋庄的艺术范儿嘛，有一个红色的。然后你打开门之后，进去以后，我觉得你首先能看到，在我们的儿童的绘本区，有很多的老人或者妈妈带着孩子在读书。对，然后你可能会首先的听到是小朋友们朗朗的读绘本的中文英文的声音。再往里边走呢，就会看到会有一些周末有一些妈妈们坐在那里边喝着咖啡边聊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听到咖啡的味道，你就能感觉听那个闻得到咖啡的香味。我们还有面包，还有面包的香味。
3: 确实啊，
1: 您看这是一个很立体化的感受。哎，到底为什么会选择在宋庄，包括还有什么样的书店故事，稍事休息

0: 向燕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对，屋里人何向燕，
2: 也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角哈。第三位呢，是我们在连线上一直在线的我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欢迎大家做客我们的节目讲故事。我们今天是书香故事，也是我们的艺术故事。刚才向燕刚刚读漫漫书店里周末常见的这个情景啊，
0: 对，
2: 还有这种年轻
1: 人肯定有。其实我们刚开书店的时候，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快90岁的银发老太太，是我的邻居之一。然后她呢就和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和我年纪差不多啊，快四五十岁的一个年纪。他们两个人是这样的亲子场面哈。你刚才说的是妈，
2: 刚才其实向燕在提到为什么开在宋庄的这个格拉斯小镇的时候提到了，因为它有河，是不是？
1: 有条
0: 河。
2: 对，我觉得有水读书，再有绿化的话，那个感觉是更美的。那则在宋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1: 哦，在宋庄呢，是因为首先呢，就是这个书店选择开在这里，是因为它的创始人是一些家长。然后孩子们呢就在宋庄格拉斯小镇的学校里边，所以有一个地理上的便捷性。
2: 邻居都是
1: 啊，都是邻居，然后都是业主们，然后周围的人都会过来喝咖啡、看书、参加类似于社区的母亲节呀、中秋节呀，啊，包括重阳节呀。刚才大家都提到艺术小镇，我们重阳节有一次就请了宋庄的艺术家去展览他的画，然后呢还有一个诗人来朗诵他的诗，然后大家玩的就很嗨。
2: 格拉斯小镇其实我有印象，因为我们在去年2025年的首届副中心房展会上也推荐过他那儿的好房子啊。他还是吸引了很多我们向往这种时尚生活艺术。

0: 想问问静怡啊，因为静怡也是一个年轻时尚的女性，
1: 嗯，
0: 同时在做文化产业，也在负责我们宋庄的我们的党群工作啊，宣传工作。
2: 嗯，
0: 您觉得这些书店的多元化发展，对宋庄的文化生态，对我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气质，它意味着什么？
1: 艺术呢，它不是千篇一律的。然后就像是我们宋庄举办的各个展览，同样我们的书店也是，它把文化的元素的鲜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佳作书局它有80多年的历史，卖的也是全球顶尖的艺术画册。然后像智他书店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更加温柔的角落。然后我们蜗牛漫漫书店呢，就是一种慢生活美学的客厅的一个场所。还有大运书，我们还有很多特别好的书店啊，比如说大运有礼书店啊，陶书阁益智书店，还有上国际艺术书店等等。我们这些书店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性格，都有它不同吸引人的地方。然后所以所有的书店加在一起，它就是等于是一个联合的画展，可以用这样来形容一种联合丰富性的体验，不同的元素穿插在我们宋庄的艺术美学之中。然后就是就像是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的笔触和色调啊，挂在同一个展厅里，反而让整场展览就是更有看头，让我们的艺术显得更有层次。
2: 觉得静怡说到这十几家特色的书店，并且把这个多元发展的模式给我们透露了以后，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百花齐放才是春。这也是我们副中心可能在文化方面想表达的一种观点和态度。
0: 所以我们在选择我们业态的时候，您看我们之前提到副中心的哪怕商业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怎么样让它差异化运营。同时呢，主理人他也会考虑啊，我们的政府部门包括像我们的属地，他都会去考虑他有没有这种互补性，能形成不同的人来这儿互相促进，而不是一种恶性的竞争啊，形成一种产业的联动。
2: 对，我也特别想从这个书店主理人的角度，我们的相应角度，您觉得这个政府方面就做目前做的怎么样，是否希望咱们政府能够再帮一把呢？
0: 对，尤其现在有新的副中心条例了。
3: 哇，借此机会要感谢政府，就蜗牛漫漫自从开业到现在4年了，每年呢就是都能从政府拿到对书店的专项补贴。无论是第一年就是新开店，然后呢第二年就是租金上给予一定的补充，后来呢就是又是根据你举办的文化活动持续运营。就是政府一直在书店的运营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无论是资金上的还是资源配合上的支持。通州宣传部呢也经常的召集我们这些书店在一起，刚才提到的书店我都很熟悉，特别是智他书店。原来老板是在咖啡馆，我去他的咖啡馆喝过咖啡，后来我知道他开书店，我还把我们曾经读书会读过的女性相关的书籍的书单都提供给他，所以我们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现在就是我们和有毛书店也有很多的书友之间的一些联动的活动哈。
0: 哪个书店？
3: 有毛咖啡馆，后来开了一家有毛书店。
0: 就是那个有的有，
1: 对，
0: 然后
3: 动物的毛的毛，
1: 对，羽毛的毛，
0: 羽毛的那个毛。
3: 对，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互动，就政府也会经常的会派工作人员到我们店里边，就是会看一下究竟有什么困难呀。非常感谢政府。
0: 所以后续在副中心条例继续我们实行的深度的到我们每一个业态当中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我们的政府的相关的人员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资本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社会机构也好，和更多的企业的主理人去对接啊。
3: 对，特别的期待。我们现在就是在经营当中呢，就是活动也挺多，文化氛围也够浓，就是大家很喜欢来到书店，社区的邻居啊、业主呀、学校的家长啊。我们稍微的就是障碍就是成本有点大，如果政府能够跟我们的房东聊一聊哈，将会帮助很大。谢谢。
0: 这种市场化的这个运营角度上，那个政府可能他手不能太长，但是怎么样做好这种牵线搭桥的这个工作也是一门学问。
3: 是，
0: 您看5699说，哎呀，看来我要去宋庄，尤其是副中心的其他书店看看的，去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北京城市图书馆。
2: 是，所以说也欢迎您来到宋庄，对不对？其实他有时候很多人不了解宋庄镇到底有哪些书店，或者说如果他只想来一个下午不知道怎么玩，我觉得向燕也给我们来推荐一条这样的漫游的线路好不好？
3: 好的啊，其实呢，首先我要推荐格拉斯小镇喽。有格拉斯小镇本身，除了蜗牛漫漫书店，刚才我提到它本身也是一个花园，然后它本身有很多的

0: 森林、河流，然后呢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走出格拉斯小镇，在我们蜗牛漫漫喝了咖啡，你还可以去旁边的松美术馆，
1: 啊，
0: 这也是我们宋庄很有名的艺术展览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还要是有精力的话，就再往宋庄的小镇的中心去一去，包括刚才提到的知他书店呀，宋庄美术馆呀，我还和朋友去过声音博物馆，就很、都很好玩，
1: 是、
2: 我们俩都去过，
0: 对，
1: 我们也拍过相关的短视频啊，确实好玩、对，所以说刚才我看到这位听众又追问了，刚才说到了北京城市图书馆了，他又问说、哎，这宋庄的书店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也问问静怡啊，像这位听众提到的宋庄的书店可能和别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差异化的区别，
2: 尤其是已经有城市图书馆了、一定会吸引特别多的爱书之人，
1: 对，你像这个、
2: 它也是个新机遇嘛、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您怎么回应这种对比
3: 啊，我觉得这个网友问的问题特别好。北京城市图书馆呢，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它是知识的海洋，等于非常的庄重，然后藏书也很丰富，是我们公共文化服务配套的顶配了。
2: 对，是北京的三大文化设施，
1: 也是北京的文化新地标。
2: 对，今天记得好多人，包括那个河北、天津的朋友都过来。
3: 对，经常看到大家在网上发自己打卡的照片。
2: 对，
3: 但是呢，我们宋庄的书店呢，就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了。就是它的首先它氛围不一样，在这里你可以跟朋友轻声的交流，它是有温度的，是有社交的，然后呢体验也不一样，在这儿呢你可以端着一杯手冲咖啡，坐在你喜欢的窗边，阳光里打开你喜欢的一本画册和书籍，一抬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宋庄小院里的老槐树，然后商品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买到的很多文创艺术品啊，还有画册呀，还有一些签名的文集，还有艺术家出的独立的小众读物，都是可以丰富你的一下午的这个体验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不一样，书店是一个复合的空间，然后书店加手作呀，加沙龙啊，加咖啡馆啊，让我们的体验呢也有更多的层次，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去城市图书馆，我们可以去找到很珍贵的一些书籍，我们可以去那里读书，在宋庄的书店呢，就是你去过一种有书的日子，然后是一个是对，一个是撑起一个城市文化的脊梁吧，然后一个是寻找温暖的角落。
1: 我觉得静怡这么一说，我感觉宋庄的这些书店都是小而美的精致，和像北京城市图书馆这样的顶流其实并不冲突。
2: 对，其实副中心的发展就是这样，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它有我们各种顶级的大项目、大工程，它是让大家能够把目光聚集到这儿，知道我们市中心，对，它有这样的高质量发展的地标性。同时呢，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各个毛细血管，它足够的鲜活。
1: 对
2: 对，
1: 就像那种街巷，就小街巷、小胡同里的这种文化暗香，它也是在涌动着的。这就是这个城市，又是国际性，又接地气，又接烟火气。
2: 好，我们线上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啊，马处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2: 哎呀，
4: 朋友们好。
2: 您看，刚才您也一直在听我们宋庄的我们的相关的政府的负责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角蜗牛漫漫的主理人，在讲他们理解的副中心的生活。马处长，其实我们提到副中心的时候老说近者悦远者来，那从我们的产业促进角度啊，包括我们的法治角度，您认为条例施行以后，宋庄乃至整个副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在
4: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提到这个近者悦远者来这句古语啊，也恰恰描绘出了未来几年副中心文化产业最动人的一个图景啊。首先是就是让在这里生活创作的人更加舒心，然后产业生态也更完整，对于我们宋庄而言，就是未来几年它也将加速向4A 级文化旅游景区迈进，同时包括随着这枫糖艺术街区、青年艺术家工坊这些标志性的项目精彩亮相，这里也会逐步的变成集艺术商街、精品酒店、生活就是创意小镇，也将给咱们的青年艺术家提供从创作、展示到交易、生活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让落地的一个理想栖息地，当然对咱们整个副中心来说啊，就随着咱们书香城市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的一个推进啊，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和这些书店等公共文化

0: 空间也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同时我们在副中心也会举办更多形式多样的一些文化演艺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咱们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1: 嗯，这是我们的近者远。那远者来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体会到远者来了。您看，我们各个文化地标啊，都在吸引我们来自
2: 全国各地的，
1: 对，全国还有全世界，
2: 是
1: 我们的游客。
0: 是的，是的，远者来就是让外面的游客和产业的资源都愿意到副中心来游玩，到副中心来投资兴业，让我们的区域，同时我们这个区域内的各一些精彩性的景点啊，或者这些资源要加强更加联动，更紧密。从我们副中心的大的版图上来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条例明确，副中心要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承载区和国际旅游目的地。但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比如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原创资源，会与怀秋影城的文化 IP、台湖的演艺资源、段家伟的设计资源深度碰撞，串联成一条极具吸引力的一个文商旅体的融合黄金带。比如我们宋庄的一些艺术品啊、非遗文化呀、可以走进咱们文旅区的一些消费场景，走进咱们湾底，对吧？实现流量向价值的一个转化。
1: 嗯，
0: 那同时啊，我们副中心也现在也在大力的开发滨水经济啊，就咱们今年的五一，咱们这个运河西啊也是热度很高，包括下一步我们也将对
2: 运上行的这个演出水上情景演绎啊，
1: 因为游船现在无论是我们日常的游船码头，还是那个运上行的演艺码头，都在运河西岸可以登陆下船，
2: 是
1: 所以真的是特别的有活力啊，有地标性感觉的这么一个地方。哎，马柱您看，包括那个两位主理人，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的蜗牛漫漫书店的读者们也到我们的聊天室来了。有一位朋友说安娜老师特别有能量，这香艳老师是就叫在书店就叫安娜老师吗？
3: 对，我更有名的名字叫安娜老师
2: 啊。
1: 之所以一说这个安娜老师特别有能量，我就知道是读者进到我们的聊天室了。也欢迎大家呢今天进入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后呢，首页有正在跳动的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的聊天室，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说您喜欢的书店，包括也说说您喜欢的我们副中心的文化打卡地标，包括您喜欢的宋庄的哪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天。
2: 对，总的来说啊，刚才我们说到的马处长说到的副中心的文化产业，肯定在未来之后不只是这些高大上的艺术高度，还会有这些接地气的生活温度。所以说到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十周年，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条例的正式实施，2026年开始是一个新的节点。问问静怡啊，在您看来，未来从这个宋庄起步的书香城市建设和文化产业布局，还有没有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些新思路或者新项目？
4: 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会着重两方面，一是呢加强我们这宋庄的艺术资源和这个实体书店的一个联动，第二个呢就是推出这种完整的漫游路线，让来宋庄呢不只是为了某一个点，而是把它串成一条线，一个完整的体验。来这儿不只是买书啊，你可以是看书的地方，更是艺术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最终我们想呼应的就是副中心条例里的一句话，近者悦，远者来，就是住在宋庄的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书香，而远方的朋友呢可以愿意为一整条线路而来到我们宋庄。
2: 确实啊，近悦远来，心向往之，我们也是在这里期待宋庄的书香地图是能够越来越密的。那么向燕，最后来我们来聊一聊梦想吧，您对这个蜗牛漫漫书店的未来有没有一些期许和憧憬？比如说像这些读者慢下来走进宋庄，走进您的书店的时候，您最希望他们能够带走一些什么呢？
3: 好，刚才提到近悦远来哈，这也是我其中梦想之一，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小区里边，很希望打破围墙，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到我们蜗牛漫漫书店。那也希望静怡老师能够把我们书店加到这个书香地图里。
4: 好，没问题。
3: 对，然后对我说，
1: 所以还有很多资源可以挖掘，是不是静怡？
3: 是。对书店未来的期望呢，首先我们现在定位是社区的一个精神客厅。但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于社区的邻居们，

0: 看
1: 电影，
0: 文明之旅，我们是专门有人，很多志愿者来带领我们这很多的一些文化活动，然后它就变成了每一个拥有自己文化兴趣文化志向的人变成一个交流的之地，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志愿者哈能够来到这里带领阅读带领看片啊，或者其他的刚才提到的艺术活动啊书法呀手作呀，我们期待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真正的实现一个精神大客厅。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它是一个未来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挨着学校，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哈，有可能就是这个教育呢希望能够跟实践结合的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希望书店呢就会变成一个学习中心，然后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互相学习，孩子们在这里跟随读书会能够学到他们的一些经验，能够把在学校里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艺术包括这个书籍的融合，包括静怡一开始提到的艺术和城市的融合，其实在副中心条例当中我当时还特别印象深刻，有一句话是在第十八条，就是说要促进艺术和生态的元素融入到公共空间，这也是我们城市品质提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点。
2: 你看这个在条例里就写得非常清楚，也期待它实际当中能够落地在副中心，能够让我们的宋庄镇在书香城市的建设方面越走越好啊！
1: 包括那个第25条也提到，城市副中心应当推动小城镇的特色化的发展。那我们艺术小镇就有自己的特点了，包括怎么样把这个书香和艺术融合得更好啊！也来问问我们静怡啊，后续我们在宋庄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包括也发出一个邀请，大家到宋庄，包括这个五一之后副中心条例施行了，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气质？你看刚才马初就提到什么艺术家的工坊啊，包括我们新的街区，后续都是有规划的。
3: 对，我们下一步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推出这种漫游路线，就让你来宋庄呢，不只是匆匆的看着某一个场馆呀、某一个点。上午，比如说你可以来到我们宋庄的美术馆，我们宋庄有很多特别好看呀、特别值得你驻足的美术馆，比如说是上上国际美术馆，然后树美术馆，还有宋庄美术馆，看一场正在展出的一个艺术展览。

0: 了，我们宋庄呢
1: 住下来
0: 有
1: 民宿，
0: 对，特色的民宿啊，值得您去体验。
1: 应该好多都是湘演的朋友，主理人啊，
2: 是。
3: 所以说，正值这个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十周年，未来咱们宋庄还有哪些值得大家期待的新思路和新项目？
1: 简单和我们透个点儿
0: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

0: 生活和近者愿远者来的我们的新的蓝图。
1: 嗯，确实这六个字里边啊，既是条例对咱们副中心美好憧憬的一种向往和凝练，也是宋庄书店群里边每一位主理人和每一位读者用脚步丈量而写出来的真实答案。也相信副中心建设世界级的文旅区会发展的越

0: 尤波，专科毕业于陕西工艺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系，本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从事养老工作近十年，现任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惠晨老年公寓院长，负责养老机构及驿站的全。他长相甜美，说话软，就迫不及待的。
1: 社区的居民也可以到咱们这儿来。
2: 对对对对。
1: 那咱们这老年餐厅叫什么呀？
2: 就叫七条。
1: 是社区食堂，是设在咱们这个机构里面的。
2: 对。
1: 啊，这就很方便了哈。
2: 是。
1: 对咱们这儿的老年人和整个
2: 衣服的话，可以拿我们这儿，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洗。
1: 哦，就非常的齐全。其实我们是一个老年公寓，但是咱们还。

0: 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故事。
1: 大三的时候就要求实习嘛，
2: 嗯，
1: 当时上海、北京、西安好多养老院去我们院宣讲嘛，当时就在纠结要去上海。

0: 跟同学一块互相实习，就是把老人从这个椅子搬到轮椅上，就是床椅转换呀、这些，因为同学他会配合你嘛，
1: 对
0: 对，就会坐起来就会很轻松。但是你到养老院了之后，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配合你，因为有的老人他的双下肢他是没有感觉的，你要是抱的不对的话，他会往下出溜，这个就很难。所以慢慢就摸索，哎，抱老人的时候，他要是腿没劲儿的话，我搂着他那个裤腰带，然后转过去。所以说，我们学校学的讲究的是统一的模板，但是到了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种情况。
1: 是的，
0: 会有同事告诉

是当时我们把我调到的那个失智的楼层，公司组织了一次那个就是失智培训。当时我记得是一个红丽老师在给我们讲每个失智老人他会有不同的病症引起的，然后呢他会有不同的行为，那你要去找他行为的根源，就是他最通常的他发脾气，他为什么发脾气。失智老人眼睛的话，我这些行为都是我的正常需求，但可能在我们的眼里的话，他这种行为就是一个异常的行为，我要去带入到他的视角去感受他当下为什么要情绪去爆发。那其实这个的话是我感兴趣的一个点，就是通过他的认知症的培训了之后，我自己私下也会去补课，然后呢也去会搜索相关的案例，包括找论文呀搜索相关的案例。然后刚才我们一个老爷子，他是工程师，他就一到下午就会不断的游走然后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打人。他其实是一个高知，但是他这种情绪下面的话隐藏的是

0: 一直做什么？
1: 做了3年的社工，2年的运营，
0: 就是什么都感受过，什么都做过了。
1: 对，然后因为在运营那段时间也有去外地的项目，也有参加新项目的筹开。
0: 院长的工作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一天都要干什么吗？
1: 院长呀，说实话有点不想当院长
0: 啊，是吗？
1: 对，就是院长嘛，就是。

0: 我就看我22年的照片再看现在，中间变化特别大，就是那种就是精神上的压力就特别大，因为特别是要是当院长的话，所有的事情你都得管，所有的事情你都得去负责，就是你没有就是没有当员工的时候那种的，因为院长你不能说我不会我干不了，只能是出现问题了之后我来解决，对，这就是一个变化，就是当员工的时候我不想干的我可以推出去，当了院长之后我干不了的我也得硬着头皮想办法去干，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也是一边学一边干。
1: 每天大概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0: 每天大概的工作就是我院里的宝贝，然后呢，
1: 老宝贝了，
0: 对对，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先看一下我们这在院里面的住的这些老人头一天晚上是什么情况，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来的时候再看一下床，再去看一下，就有可能就是重点的，比如说插胃管的会看一下他的那个痰液呀，然后包括皮肤呀这些的状态，然后像自理型的老人就会就是稍微好一点能交流的，我们就会问一下您睡得怎么样呀，吃得怎么样呀，有没有不舒服的呀，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呀，这些就会一个个走下来去看一看，
1: 就是每天都要把所有的老宝贝们都看一遍，早上来的时候
0: 对，早上来的时候要看一遍，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奶奶一个叔叔，他俩吃饭有点不太好好吃，然后呢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那就得想办法哄着他多吃一点，然后就去重点看一下，然后到了中午，就是中午可能就是他们睡觉醒了之后没事的时候，我会在房间里面再溜达一圈，走的时候再溜达一圈，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人们打交道，去问问他们的情况，了解一下这一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项。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会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或者说我日常的事情，然后因为不止院里面，我们还有老年餐厅，老年餐厅这块的话我们还要负责周边居民的送餐用餐的这个工作量，所以说所以就是老年餐厅那块打包的您得担心出错，因为他们订餐的时候有时候是语音给你发，有的时候是发语音，然后我要吃什么吃什么你就得转文字，有的呢就是

0: 餐呀、收银呀，包括餐不够的话，协助食堂这一块，因为我们食堂人少嘛，协助食堂这块出餐呀的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这一个重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那个居家服务的对象呢。
1: 哦。

0: 内的老人，我们还有院外的老人。
1: 是的，那您说每天还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是常态吗？
0: 不是常态，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是常态。像突发事件，可能就是哪个老人突然间身体体征不舒服了，因为我们都是重度失能的老人，就是有好些他不会自己表达，就是身体哪有不舒服的呀，他不会给你说出来，就要全靠你去观察。甚至是卧床的老人，已经就是属于那种昏迷的老人，我们只能是通过他的面色呀，生命体征，我们包括的就是体温、血压，然后这些我们去观察。如果说老人面色突然红了，就是发烧了，像卧床的话，他发烧了，他温度一上来，痰就立马就生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最怕的是他的痰会变成粘稠，会造成窒息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边你要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另外一边你就要联系家属。
1: 明白，
0: 这种常态。其实这种常态的话，夜间会比较多一点。夜间的话，我们的护理人员的话没有白天那么多。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值班的人员，就是如果有突发事件，我们值班的人员就要立即起来，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协助家属。因为一般的话，夜间的话，家属也不能及时赶到。像我们4月份的时候，我们老人就夜间血氧从90多突然就降到了90以下，痰就起来了，面色已经被那个痰呛的有一点发紫了。我们就吸痰，吸完痰一边吸痰一边联系家属。家属说他在陪闺女嘛，闺女要上学，他就一个人，他老公在顺义上班。他说那怎么办，我也过不去。但这种情况在我们院里面呢，他肯定会有窒息的风险，然后我们就只能是去医院。他说我现在一个人没法弄我妈，因为平时去医院的话就是她跟她老公一块弄的，而且半夜她闺女第二天要上学。我说我们陪着您去把安顿好了我们再回来。
2: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一起听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儿们的故事。一会儿我们再见。
3: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4: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5: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6: 是北京。
7: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8: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9: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7: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0: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7: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完美人生系列节目讲述社老行业工作者的故事，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儿们的故事。尤波是名90后，却有着丰富的未老服务经验。在他工作的东四惠晨老年完美人生系列，

0: 姐，发现他就是已经口眼歪斜了，然后就赶紧给家属打电话，然后去医院检查，已经是重度脑梗了，就大面积的脑出血，然后第三天就走了。所以说老人的情况是有的他就慢慢的，有的就是特别快，这种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面对的一个常态了，就
1: 是这个也是咱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哈。
0: 对对对对，就是职业的特点，老人会出现突发情况，你要随时准备着去解决这种突发情况。
1: 是的是的。
2: 护理员是养老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作为院长，尤波是如何和他们相处的，如何帮助他们放下心中的包袱，更加专注于工作。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向您讲述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故事。
1: 整个的养老机构虽然说它工种很多，分类很多，但主要的人员以护理员为主哈。
0: 对，作为养老机构的话，护理员一定是主力的团队。
1: 护理员管理起来是不是也是要很花费心思的？因为比如他们也会比较这个养老机构那个养老机构的收入待遇，包括这个老人好照顾那个老人不好照顾，他都会有一些权衡，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对管理者来说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0: 对，像我们护理团队的稳定，其实关乎到了这个养老机构它的服务质量这一块，就直接到关乎到老人他自己切身在这儿的入住的舒适度。所以这一块的话，护理员确实有您说的这些很常见，但是呢我们只能是说我把优秀的护理员留下，那我们就要花费很多的心思。你比如说不论是从薪资待遇啊，人文关怀这一块的话，也得去得做好的那个准备，就是我是属于那个夹心饼干，左边是老人，右边是护理员，我既要把老人弄得开开心心，我也要让护理员开开心心的。所以说中间的这个平衡点就是很微妙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老人这块的话你就得安抚然后鼓励，护理员这边的话就是你也得做好他们做好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树洞，你要学会接受护理员他所有不满情绪的表达。因为他们在老人身上受到的委屈，这块是很重要。
1: 专业化。
0: 对，像我们现在的话培训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有了事情，就是除了我们正常的，因为我们虽然说护理团队很小，但是呢我们就是出了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一个专题会，就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就把这件事情摊出来，然后我们说开，然后每个人说自己的想法，慢慢的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定要让他们保持一个警惕的心，因为这块失能的老人他会出现一些各种我们突发不到的情况，比如说误食误咽，他有可能就是拿的，因为他不会分辨什么时候吃的，他可能随手拿着就吃，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最新出来的同房间老人打架会引起的事情，然后像这种最新出的，只要我们了解到第一手消息，我们就会坐在一起，然后就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去预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员工的心理关怀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他们一边是拿着这个，其实现在的话护理人员工资5-6千块钱，和我们去饭店商场打工可能就是挣的钱是一样的，但是在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的话，当护理员的话，他承受的是老人在情绪给他的一个情绪压力，这一块。而且护理员的话也得学，我们每年也得做参加护理员培训、护理员考核，就是一个不断向上学的。其实能留在这个行业当护理员的都是挺了不起的普通人。
1: 也正是因为您自己有过当护理员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所以也更能够跟他们共情，也更能够知道他们的痛点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0: 对，就是像这一块的话，就像我们前两天我们引导人跟护理员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差异，我们奶奶让她找鞋的时候，然后呢就让她找

0: 但其实是在他在这找的这个找了一个又一个，然后没有找着的那个地方，在他觉得然后找了一个又不找一个，就是有一点着急了。然后呢再加上找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控制，就是我作为老人我在那儿看着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表情怎么这么样，就他会很生气。然后呢他会很生气，特别生气，但是我们大姐也不知道，我没有发火呀，我也没有急呀，他为什么要生气呀？
1: 双方的沟通，
0: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就这边安抚他奶奶，他说不想见他，行，不见他。然后
1: 奶奶就来投诉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就很生气，特别生气。我花钱了，为什么要给我
1: 这
0: 个这
1: 样的态度？
0: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跟他讲没有啊。我那天找鞋，他跟我说是说是这个鞋，然后我找没找着，然后完了之后怎么着，就这样，我要安抚到他，然后同时我也要让这个护理人员，然后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你要去做的话，你就不能急，你要缓一点，然后呢，你也得控制一下，人奶奶看着你在干。对吧，你要控制一下这个情绪，然后就掰开了揉碎了去讲，跟他们沟通的话就一定要用接地气他们能听懂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如果说你一味的站着管理员的时候，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压力会更大，
1: 他也不一定能服，
0: 对，他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说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说在护理这块沟通的话，我们其实除了跟老人沟通要注意一下，还有跟护理员沟通的方式也要让他们去接受。
1: 对，刚才您也说到了对他们的心理特别的关注，包括疏导，一般会怎么样的疏导呢？
0: 最明显的就是吃，然后一边吃一边唠嗑。
1: 对
0: 对对对。然后要不的话就是大家
1: 吃指的是什么，吃饭还是吃零食还是什么？
0: 吃饭。
1: 吃饭，
0: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在一块儿，然后聚在一块儿，然后涮涮火锅闹会儿嗑，然后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的话会出去遛弯儿啊，大家下班了之后遛弯儿啊，说说最近的心情呀，然后这样
1: 比较放松的状态下。
0: 对，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下，就是脱离机构的这个环境，放松一下，就这个是很好的的一个方法。
1: 办法。
0: 对对对。
1: 是的。这是护理人员老人的家属。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都是附近的，所以说的话跟家属挺好的，关系都挺好的，大家也都能够互相理解互相谅解。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老人送到我们养老院，我不只要让老人住好了，然后让他们把这个晚年想好，同时我也应该解决他们的这一步，就是家属的要负担这一块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怎么能够让家里面家属把老人放在我们这儿放心，然后让他能够安心的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家属之间的关系的话，除了家人的关系，还有一种合作的关系，就我们俩合作把这件事，就是老人的事情处理好。
2: 作为社老工作者，尤波如何看待老人的离开？他自己所想象的完美的老年生活又是什么样的？欢迎继续关注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讲述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故事。
1: 在养老院工作肯定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老人

就是希望他会鼓舞我，就是因为他是没有遗憾，对我来说的话，是没有遗憾的。然后呢，他会鼓舞我，就是希望每个老人在我们这儿从生到走，来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我希望他走的时候也是很开开心心的，没有那么多烦恼，不会郁结于心的这种。离开的话其实不是重点，我们每个离开的老人在我心里都有，包括在我的朋友圈都有。有的时候我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我还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呀。我想到的能留住的都是我们开心的时候，

0: 很幸福
1: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子女都会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去做的，因为他们除了是退休的以外，退休的然后可以全天24小时陪伴以外，基本上有很多都是要上班的， 对吧，有孩子的要接送孩子上学的，其实在家的时间不是说不想陪，是确实是精力时间都有限，所以这块的话老人一个人待着的话，他会慢慢的就会一些生活自理能力他都会减弱，然后呢在养老机构的话他会有一个交流，他会有一个，其实养老机构
1: 它
0: 就相当于
1: 一个
0: 社会，对，它就是实际社会，它在这个社会

0: 寝室更像一个家，他对他的归属感就更强了。昨天我们也给我感受最深的，昨天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悠悠说，然后吃完饭了之后，然后坐了一会儿，歇了一会儿，然后姐说，悠叔走，咱回家，不回家，然后就指着这就是家。
1: 啊，
0: 我说我们说错了，咱们回房间睡觉，睡不睡？然后睡。然后呢就起来牵着我们的手就回去了。另外一个的话大家都很熟，然后呢在这个大家一下来了之后，哎，闹两句磕，你吃饭了没啊，来的时候打个招呼，走的时候打个招呼，明天见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种家庭式的温馨的话是我们大机构它所弥补不了的，
1: 它没有那么多精力，
0: 对，它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一位一位的顾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老人他相对于一固定的，就是哎，这就是

0: 就把你自己身体照顾好就行了，所以这块儿，而且如果说换作是我自己哈，我自己如果有一天住养老院的话，我就希望，这就是我的家，然后呢，就希望，嗯，有一点知心的人，然后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很骄傲，这是我的家，能够吃得好，吃得开心，玩得开心，睡得好，就是整个人就是一个很舒适放松的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我们大家很开心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要去想那么多的事情。
1: 相信您也想知道这里的老年人生活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到小院里走一走，和老人们聊聊天。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和您分享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

0: 点儿，你不吃怎么行啊？
1: 不吃，
0: 再吃一点鸡腿。
1: 不吃了，
0: 你吃一口就不吃了。
2: 看看今天都吃啥？
3: 鸡腿儿，然后鱼香肉丝，蒸南瓜，油麦菜，
2: 香菇油菜，
3: 香菇油菜，对，我要吃窝头，
2: 粗粮和细粮都有，米饭、窝头、南瓜，玉米碴粥哈，放碴粥。还有大概十几个老人没下来哈，
3: 对，他们的话是基本上都是流食，
2: 要打碎
3: 啊，打碎鸡的话就是因为打流食，有一部分是吃不了整的，然后他就只能是流食，还有的话是要用剪刀剪碎了然后自己吃啊。
4: 吃饭了，
5: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今天我们认识了有波和他的那群可爱的老宝贝儿们。十年的时光，他把养老院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家。他也用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养老不仅是无为，而且是让每个人，无论老人还是护工，都能有尊严的生活。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海，
2: 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4: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5: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10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6: 学医的儿子从美国来信说，美国有手术治疗成功的病例，让他的父亲去美国探亲，带着做手术。老姐夫坚决不去，他说上头已然让美国人拿了一刀了，下头是绝不能让他们再碰了，就是憋死他也认了。又有王连长打听来情报，说前列腺手术痛苦难言，常人难以忍受，他为老姐夫特意去医院见识了一例这样的手术，回来说1943年他在甘肃被敌人抓了去，严刑拷打，压杠子，灌凉水，他都挺过去了，可惜敌人没给他来这一招。倘若敌人要给他做前列腺手术，他一准儿就会当叛徒，把什么都招了。老姐夫一听，对手术，对美国，更没什么好感了。老姐夫带着病，照样的喝酒，和他一块儿喝的还有王连长，两个人呢成了一对莫逆的酒友。离了休的王连长呀，他情愿住在我们这个已经破烂的收拾不起来的家里，他说呢家里的气氛好，比他复兴路那大而无当的部长楼都强。他跟老姐夫一人占了偏院的一间小屋，有山东老太太给坐着吃，今天是棒子碴粥，炒咸疙瘩丝儿，明天呢是小酥鱼儿，摊煎饼，都是部级干部平时吃不到的。闲了呢，还要听我母亲说说金家的旧事儿。王连长对历史感兴趣，也就对金家的旧事儿感兴趣，这也是大巴山和部长楼里所听不到的。五格格跟徐霞客一样。

一样，成了专业旅行家。一年中有大半年在火车飞机上，各地的小工艺品买了不少，只是没见写出一篇游记来。这天，老姐夫的前列腺病又犯了，一头细汗的歪在床上，佝偻着身体，倒吸着凉气儿，像一条离了水的鱼，在艰难的挣扎。王连长看了，心里老大的不忍，想起家乡那条湍急的通河，河里有一种细而长的鲫鱼，捞上岸来就是这样的。那种鱼肚里头有虱子，抛开长枪取出，有蚕豆大，色白，会蠕动，是一种他父亲呢常把那些虱子炒来吃，说吃了排尿畅快。但是这种东西能不能治前列腺就不知道了。王连长把这话跟老姐夫说了，老姐夫就对那鱼尸很是向往，托王连长写信给他的侄儿，让他弄一些来。不久，一小包干枯的鱼尸就寄到京城了，还附带着一封信，说鱼尸多么多么的难搞，家里雇人捕鱼花了多少多少钱，眼下干什么动辄都是钱，没有互相帮助和为人民服务这一说了。王连长骂了半天，龟儿子就认得钱，但是呢还是把钱给寄去了。对方要的不多，100。干鱼尸是炒不得的，老姐夫有老姐夫的处理办法。他跟王连长商量，小小的鱼尸吃到肚里，要分散到全身各处，走到病灶能有多少啊？哎，不如啊研成细粉，用酒调了，采取局部外敷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王连长说，集中精力打歼灭战。把鱼尸研成粉末，这对没惯了五行散的老姐夫实在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情。可惜的是，已经没有了汉朝的盐钵，用媳妇儿的擀面杖将那些干枯的小虫碾碎了，倒也不太困难。总之，老姐夫并没有对他当年宝贝的失去怀有太多的遗憾。药膏敷上了，第一个礼拜没有动静，第二个礼拜还没有动静。老姐夫说，怕全是瞎掰了。王连长说，哎，往往事情的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之中。老姐夫呢就在坚持抹药。到第三个礼拜头上，老姐夫空前绝后的撒了一大泡长尿，其痛快淋漓程度竟使得老姐夫热泪盈眶。老姐夫激动地说，撒尿啊，是世界上最舒服的事情。我的哥哥们也不知从哪儿都钻出来了，听说老姐夫治好了肥大的病，他们一个个的也都肥大起来。除了老二已经死了来不了以外，老三老四又像当年求天有法一样趋之若鹜，赶也赶不走了。聪明的山东老太太拿出当年做鞋的本事，为老姐夫缝了一对相连的两个口袋，将抹上药的下体分别装入其中，既保持了药力，又保持了干燥。

0: 卫生。王连长戏称这套装置为一室一厅。我们的老姐夫呢，对酒更亲近了，不但上面喝，下面也喝。他的身上永远飘散着一股酒味儿。我们他身上有一室一厅，我哥哥们身上也有一室一厅。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前不久，我从西北探亲回到北京，见到老妻顺全，问及姐妹们的情况。顺全说，五格格游遍了中国，开始游外国了，他去了澳洲，他的二儿子在那儿为他娶了个金发碧眼的洋媳妇儿，生了一个半黄半白的串秧孙子。六哥哥也很忙，我问忙什么呢？老七说，六哥哥在开公司，他是董事长，王连长是副董事长。我说，六哥哥一个老护士能开什么公司啊？顺全说，开的是医疗保健品公司，专卖那个一室一厅。我说，不就是那些鱼狮子吗？哎，哪里光是鱼狮子，六格格给一室一厅里装的药多了。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专利还应该是人家老姐夫的呀。老七说，嗯，他们没亏了站台，给站台安了一个名誉顾问。我说，我想看看当了董事长的六格格，也想看看当了顾问的老姐夫。老七说，六格格的公司啊，在西四，哎，在路东那座很气派的大楼里。我让老七跟我一块儿去，老七说他对公司没兴趣，他得画画儿。我拿出小时候在老哥哥面前的赖劲儿，缠着他跟我去。老七说，你甭磨我了，西四你也不是不认识，路东那个顶高的大楼就是，不会找不着的。老七不去的态度很坚决，我只好自己到六哥哥那儿去了。果然如老七所说，没费什么劲儿，我就找到了六哥哥的公司。六哥哥的公司果然很排场，他所占的只是大楼的一层，并不是大楼的全部，这就已经让我很是刮目相看了。我想不明白，崇尚科学、崇尚美国的六哥哥，什么时候转向投身于中国土方偏方的研究了呢？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感了兴趣呢？这位在协和医院任护士长的老姐姐，她的整洁，她的严谨，她的刻板，她的冷峻，使他与整个人寰割裂开来，与家族割裂开来，更与老姐夫那套神秘文化割裂开来。他很少回家，家里人也很少去他的住处看他。他那个永远飘散着来苏水味的一尘不染的住处，除了我以外，大概没有人光顾过。很大原因是因为人们受不了他众多的有关卫生的规矩约束。 在妇产科干了50年，在近乎无菌状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六格格，现在竟然能和革命老干部王连长联合在一起，研制一室一厅，开办公司，进入商界，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眼前的公司和六格格的住处一样，同样是一尘不染，大理石的地面光可见人，明亮的落地窗毫不含糊地收进了外面的天空和太阳，一股微香吹来，似花不花，似药非药，让人的神情为之一爽。我向门口的保安说明了来意，保安很客气，打了电话让我在沙发上等。我就坐在那个雅致的角落里，等待自己亲姐姐的接见。茶几上有画册，是宣传这个公司产品的画册，印制精美，设计很新潮，首页便是老姐夫的大照片。照片上的老姐夫长髯飘逸，眉宇之间透着自信与安然，一副活神仙的模样，配以某世孙和道教法名的印章，使人感到有这样的人充任公司顾问，其产品文化的深远，根基的牢固，效力的卓群，是毋庸置疑的。我却感到别扭，深信这绝不是我自幼便与之厮混，结为逆友，情与骨肉的老姐夫所为，这是经过某些人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商业炒作，而绝非老姐夫的初衷。我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岂止老姐夫，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是相隔的，自己亲人的事业怎的竟使我体味不到丝毫亲切之？单说着等便让人迷惑，董事长难道真就忙到连见自己亲妹妹的时间也挤不出来吗？过去我父亲当镇国将军的时候，大宅门的门禁不能说不森严，就那也没严到六格格公司的程度。那时家里逢有谁来拜访，老张从来都是一溜小跑进去禀告，怎么见，在哪儿见，里边也很快有话传出来，体现着对来人的尊重。眼下莫名其妙的等了20分钟了，还不见有被召见的迹象，难怪老七死活不跟我来。又过了半天，有秘书模样的精干青年出来低声地问我，您真是金总的妹妹？我没有回答，我已经不屑回答了。年轻人见我这模样不再说什么，很恭敬地把我领进六格格带大套间儿的办公室。六格格正在打电话呢，他用眼神儿示意我坐下。办公室的豪华与现代让我妒忌，我开始为我西北的简陋的小那个窄小的书房

0: 他在打电话的时候，头微微的向一侧倾斜着，满头的银发不见一根杂色，细而长的眉在脸上轻轻一带而过，显示了他一丝不苟的个性和作为知识妇女的独立与精干。看着他已经略显松弛的脖颈和手臂上隐隐出现的老年斑，我想他能保养成这样当是不易。终于放下电话的六格格将脸转向了我，投给了我一个家里人才有的笑，这对他大概是很难得的，但这笑给我的印象却是生硬而不自然。六哥哥说，让你在外头等了半天。我说，没关系，我别的没有，就是时间多。六哥哥说，你甭又跟我反将啊，我还不知道你啊。说着他走过来跟我挤在一个沙发上，揽着我的肩说，外边的人呢，都知道我的兄弟姐妹多，谁冲金家的人就找上门来，下头的人呢也不敢，都是些小事儿，耽误我的功夫。他们以为啊，直接找我事情会好办，其实我还不是拉赞助的了。心里有些悲哀。跟六格格没有说两句话，年轻秘书进来提醒说，跟美国 SG 公司约定的见面时间快到了，今天是正式签约，不能迟到，王总呢已经在那边等着了。六格格让我跟他一块去饭店，我说不去。六格格说，你是作家，什么样的生活都应该体验一下才是啊。我说，免了吧，我要去看看老姐夫。哦，占太嘛，他还是住在偏院里。我想老姐夫是应该还住在偏院里。
1: 写没落而不颓放，看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北京难得有这样晴丽的夜晚，天上有星在闪烁，仲春温湿的空气中传来槐花的清香。我在从小见老姐夫家，我的心里满是静谧与温馨，极其的舒适惬意。人有这样心境的时候不是很多的。吱呀一声，我推开小院的门，正如我想象的那样，老姐夫披着头发，穿着家常的衣裳，闭着眼正在西墙打坐。他的身后是包着棉絮的十个青花大酒缸。山东老太太在熬粥，一锅黏糊糊的棒碴粥已经熬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锅。老姐夫，因为我的到来而睁开了眼睛。我们的老姐夫已经快85岁了。

0: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今天你读书了吗？
6: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5: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6: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7: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7: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2: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12: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孙幼军的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的第二章《小布头的心事》。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俄狄浦斯王》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快要过年了，幼儿园给孩子们准备了玩具作为新年礼物。幼儿园里有100个孩子，可是新年礼物只有99件。于是小老师就用剩下的碎布拼成了一个布玩偶，我们就叫它小布头吧。请继续欣赏《小布头奇遇记》的下半部分。
7: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
12: 门轻轻地关上了，玩具们都一声不响，屋子里静极了，连雪花打在玻璃窗上的沙沙声都能听见。可是才静了一会儿，屋子里马上热闹起来。最先忍不住的是小布猴子，布猴子一个筋斗从玩具们中间翻了出来，把红纸也掀落在地上。他冲着门做了个鬼脸，扭过头来对大伙扬扬手说：喂，活动活动吧朋友们，他走了。玩具们一下子嚷起来，七嘴八舌的：
13: 我腰都坐酸了。
12: 小黑熊站起来粗声粗气地说：
13: 哎呦呦，我躺了这么半天， 躺得头都昏了。大洋娃娃娇声娇气地说，他挺费劲地坐了起来。玩具们都换了个最舒服的姿势，这一下他们全高兴了。
1: 小布头坐在那里，抬头一看，哟，对着他站着的是一只狼子，硬硬的胡子像刺，抖抖瑟瑟地问，你是小老虎吗？一点也不错，小老虎说，我是一只小老虎。小黑熊说，对了，它是只很乖的小老虎，所以它不咬人。小布头说，不咬人，那你干嘛把眼睛瞪得那么大？小老虎咕哝着说，这我可没办法，它大。
13: 布猴子看小布头还不放心，就跳过来说，没关系，我保证它不咬人，你看我就不害怕，我还敢揪它的尾巴呢。布猴子真的揪住了小老虎那根竖得笔直的硬尾巴，他使劲扯了一下，还做了个怪象，把大伙都逗乐了。小老虎的尾巴叫布猴子揪得好疼，他很生气，可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很乖的，他就不发脾气了。大洋娃娃看了小布头一眼，撇了撇小红嘴唇说，他胆子多小啊，真是一丁点也不勇敢。小布头有点不服气，他说，我勇敢，我的胆子才不小呢。话刚说完，外面噼噼拍拍一阵响，联欢晚会开始了，小朋友放起爆竹来了，这声音可真大，吓得小布头一下子钻到了长颈鹿的肚子底下去。爆竹声停了，大伙找不着小布头，一看小布头在长颈鹿的四条长腿中间躲着呢，大伙忍不住笑了出来。大洋娃娃说，看看胆子小吧，还是个男孩子呢。小鸭子说，可不，一点也不像个男孩子。小花猫说，没羞没羞，男孩子胆子还这么小。小布头低着头，心里挺难过。小鸭子很同情小布头，就说，没关系，等他长大了，他的胆子就大了。
1: 小布头悄悄地抹了一把眼泪，他哭了。小黑熊看见小布头哭了，生气地挥挥圆滚的小胳膊，对大伙说，别吵了，别吵了，谁再欺负小布头，我可就不客气了。大伙都静下来，因为小黑熊是小老师最先做出来的，他是老大哥。小黑熊说，咱们说点别的吧，你们没听说明天咱们就有一个新的家了？对了，小花猫说，明天一清早咱们就要分给小朋友了，每一个玩具都要跟一个小朋友回家去呢。这时候在隔壁开联欢会的小朋友唱起快乐的歌来，还有钢琴叮叮咚咚的伴奏，多好听啊。

0: 玩具们都静下来，侧着耳朵听。小鸭子羡慕地说：“我将来一定要学会唱歌。”布猴子一本正经地说：“那可以把你分给一个会唱歌的小朋友。”对了，小鸭子高兴地说：“我要找一个唱歌唱得最好的小朋友。”你呢，小花猫？小花猫说：“
1: 我要分给一个最爱清洁的小朋友，让他每天给我洗两次脸，不，每天洗三次。”布猴子说：“好，那就把你分给一个女孩子，她们就是爱洗脸，洗完了还抹点什么胭脂粉的。”你呢，小老虎？小老虎说：“我顶好跟一个男孩子去，女孩子不好。”女孩子怎么不好？大洋娃娃不同意。
2: 我就不喜欢男孩子，他们顶讨厌了。小花猫说：“对，男孩子顶讨厌，不好，好就不好，就好。”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听见书架上有谁喊：“男孩子不好。”奇怪，这是谁在说话呀？长颈鹿先看到了，他小声告诉大伙说：“是一只小哈巴狗。” 他在书架顶上瓮声瓮气地说：“男孩子顶淘气了，女孩子跟我玩的时候总是把我抱在怀里，还拍我睡觉。可是男孩子呢，哼，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拖着我满地跑，弄得我浑身泥土。哼，还有，主张男孩子好的这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只有小老虎咕哝着说：‘揪揪鼻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
3: 小老虎当然不怕了，他的鼻子是用笔画上去的。

上接上去，就是好嘛。小鸭子也说，就是好嘛。这一来又把布猴子弄恼火了，他生气地嚷着说，女孩子反正不好，就是不好。大洋娃娃想了一想就说，男孩子也不全是勇敢的，小布头的胆子多小啊，他不是男孩子吗？

孙幼军的风格，写下了这样的内容简介。有一个小朋友名字叫平平，平平得到了一个小布娃娃，名字叫小布头。

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快自己看吧。小布头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小布头懂得了为什么要爱惜粮食的道理，他变成了一个真正勇敢的小布娃娃。当然了，他又回到了平平的身边。这段内容简介不但清晰

0: 到了宫门口，他回过头对俄狄浦斯说，我本来不愿意使你身败名裂，但你对我的威胁和诬陷逼得我不得不把事实讲出来。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就在这里，他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他还是他母亲的儿子和丈夫，也是他儿女们的父亲和兄长。我的话没有一句不是真情，你好好想一想吧。说完，扬长而入一片困惑和迷惘之中。克瑞翁亲王得知俄狄浦斯指责他阴谋篡位，愤怒地闯入宫里，与俄狄浦斯争吵起来。伊俄卡斯特王后连忙赶来，劝开了丈夫和兄弟。当他得知争吵的起因是由于预言家对俄狄浦斯没有什么可靠性，我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像当初阿波罗神庙的祭司曾说过，拉伊俄斯会死于亲生儿子的手里，可是事实上他却是在三岔路口上被强盗杀害的，而我们唯一的儿子也早在他出生三天后就被钉上双脚扔到荒山里了。俄狄浦斯听到这话，突然像被当头打了一棒似的，惊恐地说，你说什么？什么三岔路口？
1: 对呀，拉伊俄斯就是在那儿被害的。

0: 你当时的样子真可怜呐，两只脚踝被铁链钉在一起。
1: 什么？
0: 铁链？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特同声惊呼。王后的脸色已经苍白得没有血色了。俄狄浦斯问道：“你怎么会发现我在峡谷里的呢？”

0: 大路口杀死拉伊俄斯等人的那个年轻人。双方默默相对，一时无话可说。这时科任托斯王国的报信人却叫了起来，
1: 哎，老朋友，你不认识我了吗？
0: 奴隶一见到报信人大惊失色，报信人却喜盈盈地对俄狄浦斯说，主上，他就是把你报给我的那个拉伊俄斯的奴隶，我说的是不是瞎话，你问他就知道了。
1: 俄狄浦斯逼问奴隶，要他说出自己的身世，奴隶坚决不肯。俄狄浦斯不得已命人把他捆起来，要用刑拷打他。奴隶哭叫着，主上啊，主上啊，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
2: 不成，快说，你抱给他的孩子是谁家的？
0: 是拉伊俄斯家的。
2: 拉伊俄斯家哪一个？
0: 人家说是他自己的儿子。
2: 俄狄浦斯觉得血涌上头来，谁交给你的？
0: 是娘娘王后伊俄卡斯特。
2: 为什么他要如此狠心？
0: 他害怕，怕神谕所说的这孩子会害死父亲。
1: 俄狄浦斯听到这里，只觉得天旋地转，悲愤至极。难道命运竟是这样无法抗拒吗？
0: 奴隶见俄狄浦斯失魂落魄的样子，痛苦地说，
3: 我可怜那无辜的孩子，就想救他一命，没想到反而闯下大祸。如果你就是那个孩子，那么我想你是生来命苦啊。
1: 俄狄浦斯见一切神谕都已应验，他杀父娶母，罪责难逃，大叫一声冲进宫去。俄狄浦斯在后宫找到了已经上吊自杀了的伊俄卡斯特。他放下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妻子的王后的尸体，取下他身上的别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他无法忍受再亲眼目睹自己所造的罪孽，杀父娶母与母亲生下的儿女们，这一切痛苦

0: 26000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是，
1: 还有这个莲藕狮子头啊，您在这个店里边不一定能买得着，为什么呢？一个是现在做的比较少，另外一个，它这肉的腻中和了藕的这个脆，变为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这可是一道老菜，
0: 没错，
1: 天浩给它恢复过来，哎，又加入到了咱们这个熟食的组合里边，您拿回家一热就能吃，倍儿香。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样的特价的这个组合，就是之前我们卖的也非常非常好的天福号的老北京酱货组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里边有什么。
0: 我们给您带来的是酱肘子220克一个，天福酱香鸡一只600克，香卤牛肉一份200克，松仁小

0: 鸡山茶油。咱再来说回油啊，油其实分为两类，一类呢叫做好的啊，一类叫做稍微差一点的。
1: 对啊，
0: 好一点的呢叫做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
0: 差一点的呢叫做饱和脂肪酸。你看饱和脂肪酸就是给咱们的比如说跟高低密度啊相关啊，然后呢增加身体的一些风险。
1: 是，
0: 那不饱和也就是说这好的油它是什么呢，它是有助于
1: 它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0: 也就是说好的油。
1: 对，我们来看营养成分表哈。那现在咱们国家都规定要是好的营养成分您都得标出来，那您拿到手就能看到每百克当中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每一百克当中还有7.6克、那单不饱和脂肪酸每一百克当中还有82.2克啊。
0: 哎，
1: 那加起来就是
0: 89.8克、哎
1: 啊、
0: 这意味着咱们每一百克这种油吃下去有89.8克的都是好的油，是不会给咱们身体带来负担的油，非常容易的就代谢出去了。

0: 糖等等，要让它熬完了这个胶以后变成固体，咱们再去吃。
1: 哦，
0: 这个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吉心堂的燕窝阿胶糕，就是依据于古方把它做成了阿胶糕啊，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类似于零食这样的阿胶糕，所以说它这个上火这方面您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呢，这种阿胶非常的正宗。为什么？咱们先说产地，这款阿胶糕它是来自于山东省东阿县的胶。
1: 对，它这个东阿县就是这个原胶的产地，正经的小黑驴皮胶就是应该用的这个阿胶的胶啊。
0: 而且它里面还加入了很多女性朋友们现在在单独吃的什么
1: 燕窝。
0: 燕窝，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
1: 哎，
0: 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能互补。因为这两种您看都是营养非常非常丰富，
1: 是，
0: 所以说呢它和这个阿胶能够相互搭配。而且阿胶本身强调的是固定住我们身体的营养，而燕窝呢，走的是润的这一点，润滋润我们的身体，主要的就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很多的女性朋友。所以说呢，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这款阿胶糕还是真的非常友好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量挺大的，价格还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吉心堂燕窝阿胶固元膏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5盒，买10盒送您5盒啊，每盒是180克。
0: 这180克每一盒里边呢有20块左右，等于说加起来呢得有200来块的这个阿胶固元膏。
1: 对，而且它保质期到2027年的年终呢，所以您甭担心吃不完。这个市场售价呢要599块钱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69，因为我们原来节目是299嘛，今天又给您降了30块钱，是吧？
0: 这就是我们特价节目的优势。
1: 没错，
0: 如果您想要这个阿胶糕的话，哎，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产品啊！您拿到手以后，您就知道这个吉心堂的阿胶糕有多好了。拿到手以后，您就可以发现，稍微撕它一下，或者稍微的这个切它一下，它中间是能时候会觉得越嚼越香。另外都是独立的小块的包装，哎，您随手放这个兜里两块，放这个包里两块也方便取用。另外好胶虽繁琐，融化浸泡挂棘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7道工艺是一道不敢少的。这样的做出来的阿胶，这样来自于山东省东阿县的小黑驴皮胶熬出来的阿胶糕，才是真正的有作用。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加起来一共是200多块的阿胶糕。我们之前的价格299，今天我们是特价节目，对吧？26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

0: 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煮铁块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

0: 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盔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盔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卢图铁盔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
0: 嗯
1: 啊，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51，400-055-15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嗯，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跟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
0: 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
1: 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

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站在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相信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都是特别喜欢一种什么茶呀？花茶。
0: 对，就是茉莉花茶。
1: 可能是喝了半辈子的茶叶了，一直离不开这味儿。
0: 有时候也受这个老尖儿的熏陶。老尖儿基本上就喝这个茶，咱们就一下就顺下来。
1: 但是说起这咱们北京的花茶品牌啊，那是千千万万，但是有一个品牌是花茶绕不过去的牌子。是什么呢？
0: 张一元。
1: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的品牌之一了。他们家做的茶呢，深受咱们很多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0: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

0: 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0: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1: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二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0: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是在花市，
1: 没错，
0: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八个字。

0: 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1: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0: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正一园？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啊，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是一样的，
1: 非常的讲究。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1: 确实是差。

0: 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1: 大品牌嘛。
0: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詹园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

0: 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1: 一共一斤
0: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一斤一两。
1: 咱们今天的价格
0: 299元，
1: 哎，
0: 299元
1: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没错，便宜不老少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

0: 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出品。
1: 嗯，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青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嗯、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
0: 嗯，
1: 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嗯、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0: 给您。

0: 我们的身体呢都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
1: 哎，
0: 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啊这段时间的气温呢虽然有变化，但是普遍不再严寒。
1: 哎，
0: 适合呢吃一些生发的东西。
1: 嗯，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东西，叫做芝麻，而且还得是黑芝麻。
0: 没错，说到这个黑芝麻呀，古称叫做胡麻。
1: 嗯，
0: 那唐代诗人王昌龄啊，在《题珠恋诗山房》一诗当中。

那个是偏凉一点的天气给大家用的。那么偏热一点的天气为什么要加入陈皮呢？首先啊，这个陈皮是特别适合在天气稍微热一点的时候咱们去吃的，因为呢刚才我们说了，它里边的类柠檬苦素呢能够激发大家的一些食欲，另外清新的味道呢也适合这段时间来吃。还有一点呢，就是两者都是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

0: 于天热的时候吃，
1: 三月份以后到八九月份之间。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每盒是108克，每盒当中呢是10来颗的陈皮黑芝麻丸，市场价呢要10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真正做到加质加量不加价。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6朝古都的韵味。

0: 严密性上，没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相比。即使与西方任何一个体系化的哲学相比，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致和精细的。金岳霖说，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近年来出版有《简博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等多部著作，并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等等。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在读书俱乐部安排了两集的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谈到了主讲人眼中的金岳霖，他的诗意人生，也谈到了金岳霖是如何从学经济转而学哲学，并爱上了哲学的经历，更是谈到了金先生对哲学的理解，以及他的这本书书名《问道》的由来。
2: 语言的特别性，一方面表达意义，另一方面表达情感，所以金先生说意义越清楚，但是情感的寄托非常贫乏，是吧？但是数学家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不研究数学的人，可能我们看到的数字，我们情感可能没有像数学家那么丰富。情感的寄托越丰富，我们的意义越不清楚，那就是最典型，就是诗，就是词。所以诗是最难翻译的，因为它的味道很难翻译出来，对不对？词也一样，就是意义越模糊、越丰富、越复杂，翻译起来越难，对吧？那科学的著作好翻译，哲学的著作也差不多也好翻译，但是翻译文学就非常难，对不对？非常难。那么这就是金先生对语言的意义和情调的区分。那么金先生，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把你的这个玄学叫做论，有中国的情感，是吧？所以他用了一个道这个词，可以满足自己的情怀，是吧？那么所以他说了，在我不能独立于自己，难情感上难免以这样的道为安，我的思想也难免以这样的道为德，对吧？那好了，我们现在回过来，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中国人信仰什么？信仰天啊，我们说天，老天爷天，还信仰什么？信仰道。那么在早期中国的宗教里面有三种信仰，第一就是地，就是在商代我们最高的信仰叫地，到了这个周代我们最高信仰变成天，但同样在信仰地，这是最高的神的信仰。第六种就是祖先信仰，我们中国人一直有祖先信仰，对吧？古老的祖先信仰。第三种就是自然信仰，各种自然都是神的，山神啊、井神，所有的事物都跟人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事物都是神，比如黄河的神，长江的神。中国人早期是三大信仰，啊，最高的神的信仰、祖先信仰，还有就是自然信仰。那抽象化的表达就是道德信仰，就是天的信仰。所以中国人讲道理也好，讲道德也好，在早期都是中国最高的价值和符号，同时也是中国的百家子学追奉的真理。所以百家子学、老庄、孔子、孔孟都是在讲道，都是在讲理，都是在讲德。所以后来我们现在讲道理和讲道德，特别是我们现在用的词汇就是知道。你看知道这个词本来是哲学家的工作，可是我们现在人人都是哲学家的，因为我们天天在问知道不知道，我们说知道，那就是我们已经懂得哲学的最高真理了，对吧？是不是中国人都会了不起啊？都是天生就是哲学家，生下来就是知道，问知道不知道，说知道，所以都是哲学家了，是不是了不起啊？对吧？所以

人们说哲学跟生活没关系，就这一条上讲是关系完全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吧？所以金先生就是说，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信仰，啊，都有自己的这个最坚强的动力。欧洲是基督教为背景的信仰，那么印度呢，它也有信仰。中国人信仰是什么？就是信仰最高的一个符号，叫道，天道，替天行道，是吧？说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的。我们人的思想，我们人的情感，都是把道作为动力，啊，成人负义呀，都是说是替天行道，啊，仁也义也，忠也孝，都是说讲道，是吧？所以说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的最高的动力。那现在我们这个动力还强烈吗？我们还有这种强烈的动力吗？那我想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看金先生的这个论道，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信仰。因为没有信仰的人生是不是好的人生呢？没有信仰人生是不能成为诗意的人生呢？这点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要反思。因为人不能那么就是说一个没有信仰的生活，或者说信仰的生活是不是更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对吧？金先生把道看成是中国人最高信仰，所以写了一篇论道，对吧？那么他这种情况下，他讲哲学是游戏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把一个神圣的事物变得可以很轻松，对不对？我们的人生也可以是变成诗意人生，也可以变成游戏人生。大家是不是都做游戏呀？是不是做游戏的时候比较愉快？那么如果是不去赌博的话，是不是更愉快？只做游戏，对吧？不去想着怎么去发财，是不是更愉快？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说，这个游戏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物。可是游戏我们现在又往往变成儿戏了，好像不神圣、不严肃、不认真。其实这是对游戏这个词的一种不好的运用了，对吧？那么梁漱溟也确实说，人生如戏，人生如戏就是儿戏吗？不是，人生如戏是一种诗意人生，啊，诗意人，什么叫诗意人生？我们当演员，我们要当演员当好，怎么能当好演员呢？那这个当好演员，把戏演好，这种演员的特性是什么呢？按照梁漱溟说，首先把自己变成疯子，当演员你一定要把自己当成疯子，为什么呢？因为你老想着演员和自己是两回事的时候，能演好戏吗？肯定演不好戏，对吧？那么戏里人的这个主人公的这个苦乐哀乐，给自己之间怎么发生关系呀？如果你始终分着一个戏里的我。

0: 你老是说这是假的，这是演的，能看好戏吗？能让我们动心吗？肯定不行。所以看戏的人要像傻子，要变成傻子才行，对吧？大家说的这我不愿意当疯子，也不愿意当傻子，那好吧，我们就当理性的人吧，冷静，无动于衷也行吧。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6: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曾在书中讲述，论道是他比较满意的书，也是形而上学最突出的书。直到他写了相当一部分内容时，他才下决心把兼和流分开来提。现在用时间两个字表示了分割了的时间，用时一个字表示时间的流。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能知既出既入谓之己，能知将出将入谓之数，己与数谓之时。这使他回到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中去。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0: 那金先生说哲学是一种游戏，但是我们可能天真的做这些游戏啊，他说这如果是游戏吧，大家说你不认。

信任上，我们太我们太务实主义了，我们太急功近利了，对吧？所以吧，让我们人生变得非常单调，非常乏味。金先生说，做哲学可以是游戏，可以是丰富的人生，因为他说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为什么？他说其他的打算啊，政治家啊，政治家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那你这个能当能游戏人生吗？啊，追求权力，那就不实现权力，誓不罢休。那这个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对吧？那当然追求财富，喜欢追求的追求呗，但是是不是只追求财富呢？外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想成名就要去当慈善家，对不对？我觉得 这种方法挺好的，因为都当慈善家的话，我们都被慈善了嘛，对吧？对吧？我们让他成名，然后我们得到这个福利，不也挺好的吗？对吧？可是中国的慈善家太少，对吧？还是不是太少，对吧？大家觉得总是这个好像做慈善也不容易了。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的动机。但是他说，一个人在一个楼上做哲学的游戏，他就被抛入到一个生活之流了。他可以有诗意，他可以浪漫，是吧？所以金先生说，逻辑也很好玩，闭着眼睛推理也很好玩。所以有人说这个罪是文人不自由，说文人不自由，那什么人自由呢？文人为什么不能自由呢？为什么？难道只能唱戏的自由吗？对不对？不唱戏就不能自由吗？所以我们认为做哲学是可以自由的，是吧？哲学的沉思始于好奇和着迷，终于好奇和着迷，进入哲学，进入自由的精神旅程。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哲学家，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和自己的价值观，对不对？如果说我们都跟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追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导师，不需要导师，对不对？自己都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都可以过诗意的人生，好吧？所以讲第四个问题，一往情深。我们前面讲的有诗意吗？你们看到金学林的诗意人生了吗？是吧？我们先看看诗意人生与情。那人生无情能有诗意吗？因为人是情感的动物，是高级的情感动物。金先生有五情，是吧？五情。第一个情是悲天悯人。我们刚才说金先生对人类一开始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人类太不纯粹啊，圣人也很不幸，因为圣人太纯粹，太纯粹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社会上的多余，在个人是不幸。那我们中国文化几千年追求圣人，是不是？大家知道儒家几千年来说成圣成贤，他说这圣人很不幸，那你还追求什么呀？追求啊，为啥不幸？圣人很孤独，因为都不是圣人，你一个人是圣人，你不是很孤独吗？对不对？所以在个人是在社会的多余，对吧？在个人是悲剧，是吧？很孤独。那么金先生说他自己是一个不方便与人，不好是怕人的人，这就奇怪了，自己是人为什么怕人呢？为什么怕人？我们在座的怕人吗？那怕人的话，我们要去深山里去躲开人吗？是吧？有时候说我们又怕人，又很思念人，离开人群多长时间，我们觉得还得回到人群，是吧？因为什么？他怕的是什么人？大概他怕的是这个太世故的人，城府太深的人。他说这种人不好对付，不好交往，对吧？都是算计的太厉害。那大家觉得这要做都算计的太厉害的时候，能交朋友吗？天天算计能交朋友吗？是吧？那我想大家可能这很难，对吧？老是算到自己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交朋友，怎么做事，对吧？那么他说我并且还不大看得起人类的动物，他说看不起，他自己的人，他说看不起人类这种动物。他说人类演变到这个世界上宇宙里面演变出人类，无论从方向和结果着想，都不算不满意。那时候他要人

我们演化成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经过这个达尔文进化论之后，人都是演化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创造的，也不是中国的钱创造的，是演化出来的。我们的祖先最早的祖先是什么呢？是猴子，是类人猿。那大家都看过我们的祖先吧？对，看我们最初的起源吧。大家有什么感想？他们高级不高级？还是他们低级？他们好像至少有一条好处，没那么凶残吧？那猴子吃肉吗？猴子主要不是吃肉的吧？人类吃所有的肉，对吧？吃人以外的所有的肉，是不是？是不是硬心肠，对吧？什么肉都可以吃。那这人进化的一个条件，好像高级，可是高级是以吃肉变得高级的，这也其实也不幸。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吃素的了。那我们人类以后能不能演变成都吃这个都吃素的？那学佛的人是不是都吃素的？对不对？那当然，这个不吃肉的话，这动物都动物不痛苦吧？动物没有说要让人都吃它们吧？好，那么这个我说了，为了讲到这个里呢，就是金先生会说，人类的不幸跟那个他的祖先有关系，就是说因为猴子太世故，他说猴子太世故。大家跟猴子交流的多吗？你们去峨眉山呀、啊，去什么黄山呀、啊，去什么山呢？是不是那里面都会遇到猴子？泰山遇到猴子，猴子世故吗？他说猴子太世故，因为猴子太聪明，太聪明，对吧？看见人老想来做批判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点犯了个错误，过去看不起人类，三种人生观，他是要批判两个中心主义。他说人类不能老是把自己当成宇宙的中心，那么更不要搞个人中心主义，他说这两个中心主义都是不好的，对不对？所以金先生就讲了一个以这个反对两个中心为的人生观。那我们看看五四以来，新华运动以来，很多哲学家都讲人生观。那么这个胡适讲一个科学的人生观，什么叫科学的人生观？大家想，天天生活感科学，今天吃的饭吃多少，营养多少，这样计算出来。那这种人生有诗意吗？对不对？然后说过宗教的人生观。好，宗教人生观就是吃素的，行了，那是不是有诗意？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还会说人生观艺术的人生观，那好了，天天画画，天天写字，那可能有诗意，对吧？那这个王国维讲意境说，讲不同的境界啊，学文学说学哲学，最后说文学可爱不可信，哲学可信不可爱啊，所以很痛苦，最后去学历史了，对吧？最后自杀了。那这还是没有解决人生问题啊，没有解决人生问题。那金先生讲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是科学的人生，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圣人人生观。他讲三种人生观，第一种是说朴素的人生观，就是天生的朴素性，就好孩子生

0: 统一民族一些显著的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是吧？圣人人人观一上天人合一，首先是人明显的它与万物的普遍渗透、相互的依存和相互的依赖；其次是高度自觉到与其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它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来实现自我，由此可超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超出了自我中心主义。他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动物，也是一个客体，对吧？我们是生活在意识到我们是普遍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有共情，我们有共同的价值，对吧？这时候的时候，我们认为小我就变成大我了。对于一个富有哲学智慧的心灵来说，这样的意义是能够慰藉人心的。正因为这种意义，使他意识到他自己的周围给周围的事物以普遍的通行，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密，每一个人也就同另外一个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个人越是把自己投射到他人之中，他就越因为别人而成就了自己。实际上，在个人的特性之间是存在着相互渗透和弥漫的。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巨人和侏儒之间就应该是平等的。你不能老说我喜欢巨人，我就不喜欢侏儒，讨厌侏儒。他说，因为如果没有对方，就没有另外一方。啊，巨人是相对侏儒的，侏儒是相对巨人的，所以他强调平等。这是很难得的，是吧？他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1: 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0: 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1: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2: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4: 别骗自己了。
2: 嘿，三十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5: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2: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6: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近年来出版有《简博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等多部著作，并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藏》等。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王中江教授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这一次读书俱乐部主要介绍的内容是金岳霖作为哲学家哲学的诗意和意境，以及他的诗意生活。
2: 他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偏重于知识教育，这民国时期是这样说，伦理学都不是教导我如何去做人，只是教如何理解善啊，美学也不讲去教人去如何去欣赏美，只是说是讲什么是美，对吧？但是这是片面的，是吧？他说，我们应该有助于提供谋生手段，但是绝不能帮助人校定自己生活方式和丰富的生活，也要去做到这个。教育的本质是个体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是防止青年人反社会，积极作用是个人的潜能。中年人还有愤怒，当然也允许愤怒了。但是愤怒的方式是应该怎么表达呢？难道是把别人杀害了才能表现愤怒吗？这是非常不幸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充分发展我们的潜能，对吧？发展我们的潜能，但是如何去表达？说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个性，消除野性，使人变得坚定，是在冲突的人生需求之中建立平衡，养成某种节操，以便自我控制其他方面。是修养本性，从而使受到滋养的本性变得有教养和有文化内涵。这个目标高不高？那我觉得很高啊。我们现在大学是讲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但是这个目标其实仍然是很高的、很难的，对吧？我的学生现在都困难重重、困惑重重。所以我们说中国哲学历史上不是这样，中国的哲学家伦理、政治反思和他的价值是结合到一起的。中国的哲学家要求身体力行，是本人实行他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积极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一。那么这个过程是一生的过程，是一生的修炼。那么金先生的生活是什么生活？他说，生活的方式的本质是按照被给予的、被分配的角色去发挥作用。一个活着的人应该朝着按照活着的人的本质去生活和努力，对吧？活的是人，让我们去尽兴啊，尽兴。那金先生的七个兄弟是吧？那么他的这个情是哲学的情，普遍同情，家国情怀，经过两个运动。那么家国情怀大家知道，一百多年来中国是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那么这种状态下，从早期的改良到革命。金先生生活在南方，出生在南方，当时受到南方的革命思想影响非常大。当时他们的中学旁边是一个住的旁边是中学，辫子一岁前清去，啊，这个此地空余和尚头，大家知道清末的时候剃发和蓄发变成了一个文化的一个特别的场景，伏笔了赶紧把头发再蓄起来，革命了赶紧把头发再去掉，这头发长得慢的话，这当然就不用再剃了，对不对？这个故事哈，金先生五十年代以前的时候，他说他是极其有祖国的这个

0: 在北京自学，是吧？也没有打工，这个人也成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在台湾。第四个情就是友情，朋友之情。金先生说，我们说金先生朋友其实都是天才人物。民国时期在30年代、40年代，我真的中国是一个天才时代。伟大的这个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都出现那个时代。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时代，在西南联大。那么金先生说，我是光棍，我是独身，但是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他回忆说的就是看他的自传里面，他讲的说朋友，实际上他的人生是失意的人生，同时也是朋友人生。什么叫朋友的人生呢？他说我的时代进入通家时代，对吧？所以朋友十之八九男女都是朋友，也就是说这个金先生给他不只是给那个家里的男生是朋友，给女生也是朋友，对吧？都是朋友。那么这个交往是比较深的嘛。现在我们之间同事间的交往，但是我们同事之间的妻子之间一般不交往吧，对不对？通家都是朋友。说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那对吧？最亲密的朋友怎么理解的？后面我跟你说，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当年在美国在留学的时候就三个朋友，就是甄岳霖、张奚若、徐志摩，最早在美国。我和钱端升家经常来往，钱端升大家知道吧？我对周培源、王岐征要同时写，这两个是朋友，对吧？陈岱孙是最能办事的朋友，知识分子，对吧？陈寅恪的学问确实渊博得很，也是朋友。陶孟和的当时为人所钦佩，那讲他的故事。黄思通最得意的是东直墙画欣赏艺术的。林才平说遇到了敌伪儒者，邓叔村是我朋友中最雅的。那他一句话描述他的朋友，这个林徽因出场了。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金岳霖花时间最长，遭遇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这本书，他在昆明时就已写成，但那时因为日本的轰炸，他把稿子带到山上没有保存好，后来只好再写。一本60-70万字的书不是可以完全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完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哲学中，知识论领域曾是一片无人耕耘的处女地，而知识论一书使金

出来，然后梁思龙夫妇正在他们房子的屋顶上，当时那个是平房院嘛。那么梁思生是梁上君子，大家知道什么叫梁上君子吗？梁思中是梁上君子是什么意思吗？然后对这个又开始说，你梁上有君子，林下有美人林徽因，这是一对啊，天生一对嘛，对吧，对吧。那么所以这时候他开始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变成大哥哥了还是叔叔了，是吧，你们赶紧给我下来，两个孩子一样的，你们赶紧下来，对不对。所以1946年，那么这个金先生在西南大学休假的时候到李庄去住了一年，住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家住一年。大家想想是不是不合常规不合常俗，可是这就是故事，这就是诗意，对吧。当然林徽因的妈妈也在那里，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说当时发生了很多，包括费正清和他太太到重庆去，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故事。但在这个43年的时候，这费正清回美国的时候，就是林徽因请这个费正清带走了一封信。那么这封信呢，这叫老金，就林徽因称金夫人叫老金，说多久多久了没有用中文写信，有点不舒服啊。费正清到底回美国了，我们预感到寂寞远闷，更盼战事早点结束，一切都好，近来身体也无问题的复原，至少同在昆明时完全一样。本该到重庆去一次，一半可玩一半可照一个，那个林徽因是那个肺病嘛，天气很冷啊。那么他帮助梁思成做这建筑师的研究，对吧，现在已经是半夜，明流60思成行，我随便写几行请他带过去。那么这个徽林徽因的徽说寄爱，那么这个情是朋友情吧，是吧，是朋友情吧。所以1945年抗战复员以后，林金先生住在清华的圣医园，梁思成住信陵园，要一条马路之隔，所以大部分时间他们实际上在一起吃饭的，一个这个伙食，是吧。他说我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到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宅在北东部胡同，现在我从梁从家住在一起，也就是北东部胡同的继续。大家知道，就是北东部胡同就是社科院宿舍，梁从建是等于说晚年梁从建给金先生生活在一起的是一家人。那这里也有很多很多故事，因为梁从建叫金岳霖，叫金爸。那么1955年一往情深，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又大哭一场。然后在这个咸阳寺举行林徽因葬礼的时候，他给这个邓一哲送上一幅对联，大家很熟悉的对联。一生诗意千寻谱，万古人间四月天，送给林徽因的。金先生一生独身，金先生的爱情有爱情和爱情观吗？就是金先生从这个美国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美国的女教师，这个女教师是女性解放的人，在美国可能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是吧。她要到中国来体验家庭生活，所以跟金先生是一起在一起生活的，对吧。到欧洲去也是一样，对吧。那后来就分开了。那这个金先生为什么要独身？独身也在那个年代其实并不是好像是一个鼓励的事情。康德说我为啥不结婚呢，他说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没法去养她，可是我能养她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了。那这个给的理由好不好，对不对，对不对，不需要了，对不对，一个人挺好的，对不对。那金先生是过朋友的生活，是吧。那我们去可以说好好想一想，金先生讲的情是什么情呢？他确实区分了两种情，爱和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和感觉，这两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什么叫这个？

0: 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王中江教授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读书俱乐部两集的内容到现在都已经播出完毕了。王教授介绍了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等等的书籍，也带我们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流沙，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我又给人便宜10块钱、15块钱吧？
1: 不，我们今天
0: 啊
1: 定时只在现在价格199块钱，今天199带走。

0: 的零添加的香油，香味是纯纯的芝麻香，没有任何
1: 的。对，它不会有别的，它不会掺味儿。所以说，真正的好香油啊，您从看从闻就能略知一二。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跟您说，您在超市里边，在菜场里边是找不着的，
1: 找不着啊。
0: 主品五瓶，每瓶是200毫升，
1: 还挺多。你这200毫升
0: 挺多的啊。那主品是5瓶，赠品是5瓶。等于说呢，
1: 10瓶，
0: 我还有特别的加赠，就是再送2瓶，总共归了包堆，一共12瓶。
1: 对，我们不会给您送一些什么袋儿的那些不切实际。

0: 是这个油啊血呀、啊、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
1: 嗯、
0: 另外特点就是小顺他们家这个羊杂呀、啊、羊肝就是膻味小，
1: 对、啊、
0: 对健康没什么负担。
1: 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人家是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是霸上，
0: 哎，
1: 啊，霸上直接那边
0: 料就好，人家
1: 对、
0: 啊、
1: 本身的人家原材料就好。
0: 嗯、
1: 另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是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的。您买回去可以放心吃，
0: 这很少的。这样，你连香精都不加的，这个很少见啊。
1: 就是吃到嘴里边，
0: 嗯，
1: 咸淡适中，
0: 哎，
1: 回口有。

0: 味不降低的基础上，咱们吃起来更加健康。油糖都给大家解决了，营养还如此丰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景贵斋的五蔬驼奶奶盖的萨琪玛。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解决完了口感的问题、味道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
1: 哎、
0: 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大家一定要听好，同时把手摁在电话机上，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要抢的环节。
1: 对，手快的话

0: 也不会觉得哟
1: 咬不动，哎，不会
0: 粘这个上牙膛上了，不会，它是非常松软的，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来吃啊。我打断这个周老师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100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1: 好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景贵斋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主品和赠品呢是400克一盒，是给大家2箱加上2箱，一共是4箱。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赠送啊，也就是说在节目期间您如果拨打电话的话呢，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100位的特别名额，如果您是在100位之内打过预订电话的，而且是北京市的地址，您就将得到10箱。
0: 对啊，一共是10箱，199块钱。
1: 哎，
0: 您看啊，首先我们的主品加赠品4箱1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是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前100名的话，我们是10箱199块钱，价格不变，但是您收到的货更多了，而且品质是给大家保证的，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萨琪玛每一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手一定要快啊。
0: 嗯，
1: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您即将收听到。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其实说到这个碘呢，很多人咱们每天都在吃含碘盐，但是呢确实也不太清楚说这个碘到底在我们的身体里它都在做些什么呀。那我们就请刘明主任先来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碘被称作是人体的健康密码。
1: 好，这个碘的话，其实我们被称为一种非常必需的微量元素啊，那么它就是必须，就是我们身体生命啊功能健康必须要的。另外的话，它的含量是很少的。那这个碘是做什么用的话，它这个碘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甲状腺，把它合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叫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参与我们体内的各个器官的这样的功能代谢啊，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们代谢，比如说我们这些蛋白质呀、脂肪呀、糖等等。另外的话，它会给我们供能，就是我们维持一个产热，就是我们冬天能够抵抗寒冷啊，跟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作用非常有关。另外的话，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调节作用。
0: 也就是当我们听到甲状腺激素这个词儿，想要分泌这个激素，甲状腺正常的发挥功能就缺不了这个碘。
1: 对，这就像我们盖房子的砖或者是这个我们做饭用的这个米和面一样，没有它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合成甲状腺激素的，
0: 特别重要的原材料。
1: 对，
0: 正常来说刚才说到了很微量，但是呢它又少不了，这个微量也就是说少了不行，那要是多了呢？
1: 多了的话也不行，因为的话这个碘的这个含量啊，跟我们身体的健康它是一个 U 型曲线。比如这个碘缺乏，其实很多老年一点的人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以前有一个病叫大脖子病。有一些人的话，他这个脖子特别粗大，然后那个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智商低下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碘特别多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可以引发一个碘相关的甲状腺功能亢进，但实际上碘多的话也会严重干扰我们甲状腺功能，它也会导致一个后续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所以的话它是高了和低了都不行。
0: 就是既可能我们说甲减因为这个碘，也有可能甲亢还是因为它。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哈，大家这么一听某某激素那就知道了，它一定是控制我们人体的很多功能的。那么它又是协同来产生这个激素的重要的原材料，这也就是解答了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作是人体的健康密码。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就带着大家今天一起来揭开碘的神秘面纱。其实很多疾病它可能都是和我们的体内碘的摄入不足或者是摄入过量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大家关于碘你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或者是已知的相关疾病，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的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体的健康密码碘，为您揭开碘的神秘面纱。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那这个时段我们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5月18号到20号，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一站式体验养老解决方案。本次的博览会是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设置了

1: 体重的增加，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现在吃的跟以前一样多，甚至更少了，可是这个体重却是控制不住，在不断的飙升，那这时也是他的一个表现。但如果严重的话，会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性功能衰竭呀，心率减慢呢，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更严重的症状，包括一些颜面或者下肢的浮肿等等，这些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些表现。那么还有一些非特异的啊，比如说有的人这个消化功能不好，以前还是不错，现在突然间变成消化不良，甚至是便秘这样的情况，那么女性会出现一些月经紊乱呢等等啊，或者是这种怀孕困难，那这些都是跟他有关的。
0: 您看看啊，这个点它在我们不同的这个身体部位所发挥的这种控制力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很多人是不是都会一开始自己去这个科就诊那个科就诊，可能没有发现是因为这个点的问题。
1: 对对对，其实现在啊，很多人

而且他的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他不是说我现在比如说孩子已经四五岁了，突然间发现我再去纠正，但是他之前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已经错过了黄金时期，所以的话这个点对儿童啊或者是婴幼儿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咱们这个成人啊，成人的话因为他大脑神经系统已经发育成熟了啊，倒不会因为他出现智商倒退的情况，但是他会出现一个记忆力减退，然后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比如有的人会痴呆提前呀，或者反应迟钝，那以前干得很好的工作现在干不了了，不能够胜任了，这是神经系统的问题。那么对于成人的话，主要还是表现在咱们这个心血管和消化系统，和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体重方面和代谢，比如说血脂等等啊。这个说成人的话跟这个儿童是不一样的，孕妇的话呢，她其实

0: 对于这个胎儿的发育是一个最佳状态，这个时候备孕是最好的。
1: 嗯，如果您打算怀宝宝，提前我们说哈，非常多的这样子的身体准备，您准备好了，心情上也已经准备好了，提前三个月，打算怀孕之前的提前三个月，我们要去做相关的检查，有一些非常常规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涉及的一项就是甲状腺功能的检查。
0: 对
1: 啊，包括甲状腺激素的水平，
0: 对
1: 对，这个检测里面就都会包含，然后您一定要给专业的医生看。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可能比如说等了两个小时拿到了检测报告，他就是会像您刚才提到的、我看箭头有没有朝上的或者是朝下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的是，不能以此就作为我没事儿，还是要给医生来判断一下。因为如果是打算备孕的我们的备孕妈妈来说哈，这个您的这个激素的水平的要求就是更严苛一点了。
0: 对，
1: 大概是多少？
0: 他是这样，因为为什么说他很多医院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具体的这个数值？因为他是分几个情况，一般的话我们是要检测叫甲功七项啊，甲功七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甲状腺功能正常是五项，然后再加两项抗体的检测。那么对于抗体阳性和阴性的这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抗体阳性可能会涉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桥本甲状腺炎，这个很多人可能在网上都听说过。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准妈妈，就是准备孕的这样的一个妈妈，要求是最高的。那么她要求我们其实就看一个指标，就是有一个值叫 TSH， 叫促甲状腺激素，要求控制在 2.5 以下啊。这是桥本甲状腺炎的妈妈。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抗体是正常的，就所谓的正常范围完全没有升高，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啊。因为有的专家主要是有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样的妈妈她如果 TSH 在4以内就算是合格，但也有的专家认为更严格，应该也在 2.5 以内。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医院的化验单没法给你写这个东西，因为它得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不同的人需要的数

0: 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大体上的话大概记一下，把这个含量特别高的记住就可以了啊。至于说这个牛肉和比如说和羊肉差别多少，那都是个位数，那个可以忽略不计啊。
1: 嗯，所以其实还是海产品，尤其刚才提到的海带海藻这类的，那干的它的含量是最多的，然后其次是鲜的，然后贝类海米啊，就是这些，那大家基本上也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也说很难天天海产品吧，
0: 对，
1: 哪怕是生活在海边的人可能也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结构，所以呢大家正常使用食物我们是可以放心的，因为碘盐当中还含有一部分。然后以前咱们还说过一个概念，这个碘它预热它就会挥发掉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盐啊，它在储存上或者在烹饪上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吗？
0: 啊，首先的话，它因为这个碘的这挥发点确实比较低，所以说你这种长期的炒，甚至是油炸，这个肯定损失非常的大。所以的话，第一的话，避免这样的
1: 高温，
0: 经常对对对啊，尤其是高温的时候，时间一定要短啊。所以我们一般说，你要炒菜的话呢，你就把这个盐放在最后放。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你储存的时候你这个盐不要放在你这个炉灶旁边，因为你炒的时候它温度也比较高，放在这种阴凉地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按照现在这个碘盐的加量的话，按照我们国家对盐的一个推荐的话，我们正常一天不是推荐成人的话大概在5克盐左右，那么算一下的话，它其实含的这个碘的量大概就达到了100微克左右，然后的话你再除掉它损耗的一部分，然后你再额外吃一点，比如说肉类呀、蛋类呀、奶呀这些东西，可能你一天就够克，所以无碘盐。
1: 哦，
0: 对，买无碘盐的话呢，你就把你的这个海鲜的这个分就算进去了，然后吃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尿碘。啊，你查一这个尿，然后看一个碘的含量，你就知道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到底合不合适。如果它符合我们这个范围，那就说明你这个习惯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坚持下去。如果这个数值不合适，高了还是低了，你再做一些调整。
1: 你看刚才有天然，我们说人工加进去的，也有一些天然食物当中本身有的。至于烹饪的一些方法的损失，以及大家日常喜好的这种摄入习惯哈，它都严重的决定了你摄入这个碘的一个总量。我们还是那句话，多了不行，少了不行，所以大家一定要平衡的来考虑哈。那如果真的就是你们家里的这个生活习惯，每一天海鲜的摄入量就是很大，有的家里面它可能就是那种红肉吃的很少，然后呢以海鲜为主，生活条件好了吗？
0: 对对
1: 对，也比较任性的选择哈，这是有可能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您就可以选择这个无碘盐，但是总之这个总量怎么样，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测算的方式。
0: 对，
1: 你像因为每个人他就是这种消解和代谢的能力也是不太一样的嘛，所以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尿碘，这个就是用它来监测的话也算是比较科学的是吗？
0: 对，就是很多人认为我抽血查血碘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是查尿碘。因为我们这个首先你吃入进去的这个碘大部分在尿里就排出去了，那么它是一个而且比较稳定，它不会受你单次抽血的这样的影响，而且它检测也比较方便。那么这个尿碘的话呢，就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就有几个数值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就小于这个100微克每升，这就属于你碘缺乏了，那你就需要考虑考虑你是不是生活上面这个，其实主要是吃上面是不是有问题，然后进行一下调整。如果在100和200之间，这个就是碘适量，说明你这个方式没有问题，是正合适的。如果在200到300之间啊，它叫超足量，倒不叫超量啊，它就有一点要超量的这个趋势啊，这是一个。如果超过300，那你就是一个超量了，你就要减少你这些碘的摄入啊，这个就是一个很精准的，包括我们做各种这种心中医学的检测都是以这个来评判的，
1: 尿碘。而且这个是无创的嘛，
0: 对，
1: 也不用抽血化验了哈。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揭开碘的神秘面纱，说说人体的健康密码碘。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有关碘的秘密。
2: 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

0: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5月15号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你知道吗？在我们每天吃的盐里藏着一个健康密码——碘。它虽然微小，却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幕后英雄。

健康，不同人群对于海产品的选择和摄入有哪些讲究。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跟您说说人体的健康密码点，为您揭开点的神秘面纱。

晚安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我们一起来关注人体的健康密码碘，为您揭开碘的神秘面纱。那各位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就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啦。有什么想要问的、想要了解的，您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很多听友和网友有一些这个好奇的问题。上半段呢，刘冰主任是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这个碘的重要性，在我们人体的不同阶段

0: 建议您是去做一下尿点的检测，而不是抽血啊。尿点检测出来的那个数据结果应该说是最为准确和这个有代表性的，以此就能够判定我体内的碘是少了还是多了，我是要那个补足一下，还是说通过饮食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控制一下哈。有朋友，其实呢，现在绝大多数我们说健康人群还好，不是很担心，但是呢，也有非常多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他们在这一件事儿上呢，非常的纠结啊。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人通过体检就会发现甲状腺结节嘛，这部分人群还是很多的。大家就是一旦患上了结节，就总觉得说这个碘盐我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误区，刘主任？
1: 啊，首先这个结节的话和我们这个碘啊，到目前来讲，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实验啊，有的可能认为有关，有的认为不关，但是目前来讲这个关系不是明确的啊，这首先要是肯定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有的人就是甲状腺结节啊得了之后就不吃这个碘了，你反过来想想，我们以前的那个大脖子病不就是因为缺碘，你这个脖子不就越来越粗了吗？如果你因为有结节你就限制了碘的摄入然后不吃，其实你对这个结节应该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如果你碘缺乏的话。那么结节这件事情本身的话，它其实跟你的遗传和你的这种比如说情绪压力还有你的这个颈部的这个辐射的这个暴露的程度啊，是关系非常密切的，甚至是跟你的这种代谢和体重的增加是有关，跟你的这个碘的摄入实际上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我们其实有一些临床实验啊，我们一般的话是以这个纳入人群最多、纳入的省份最广的这样的实验作为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关于这个31个省的这样的实验，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它的这个碘的超足量啊，就这个碘的含量高，反而对结节是一个保护性的因素啊。当然也有一些实验，比如说一些各省做的可能结果不一样，所以至少通过这个的话，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碘的摄入肯定不会让你这个结节加重啊。
0: 所以大家就记得，甲状腺结节的朋友，您不要去让这个碘来背您的这个锅哈。碘盐我们是可以正常的来吃的。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甲状腺方面的疾病，这个朋友或者说患者朋友他在吃碘盐这件事儿上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1: 啊？其实我们现在相对比较公认的明确需要严格限碘甚至是叫禁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这个甲亢啊。甲亢其实现在来讲，以前我们是全程啊。什么叫全程？因为甲亢的治疗是有疗程的，我们叫全程，从一开始诊断治疗就开始不让他吃这个含碘的，包括这些海鲜呀、海带、紫菜，然后让他吃无碘盐啊。但是后来慢慢的话，因为现在的话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发现如果你要长期的缺碘，反而对你病情的稳定性，特别是后续的复发不好。所以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你的甲亢的这个早期就是病情不稳定期需要严格限碘，那么后面的话呢，你需要进行一个适量的设碘，把你这个碘的这个含量控制在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范围内，而不是让它特别高，当然更不能让它低啊，这是一个需要确实需要考量这个碘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群。那么还有人甲减，那么甲减的话，很多人一诊断以后，因为网上都说了这个绝对不能吃碘啊。首先甲减的话它有很多病因啊，其中最大的一个病因的话是一个自身免疫性，我们也叫桥门甲状腺炎。确实以前有很多这个证据，然后证明这个碘过量的情况下会对你这个桥本有不利的影响啊，一定是过量，不是说你只要吃碘对它就不好啊。所以的话呢，对于这样的患者，如果你想去限碘，或者是你考虑一下，你先去做我说的这个尿碘的检测。如果你的尿碘是在正常范围，你不需要限碘，你就适量的按照我们说的这个，不要去摄入那些含量特别高的食物，那么正常的碘盐包括你正常的这些一些少量的海鲜啊，少量的然后频率比较低的吃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结节，特别是那些癌的患者，那我觉得更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限制啊，除非你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自己碘过量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群，你没有必要去限碘啊，因为本身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碘跟它有直接关系。
0: 其实这么一听啊，我觉得可以破解掉大家很多的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他一直就会认为甲亢，那我就什么的含碘的东西都不吃了；甲减，那我就多吃一点，通过这些东西来补足。其实这个目前看来它都是不科学的。
1: 对对，
0: 无论是甲亢、甲减，或者是有结节的朋友，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您是需要先做一下这个尿碘的检测。 最终目标其实都是控制在中间最合适的那个范围，这是一个目标，多了少了还是那句话都不行。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节目预告当中啊，咱们也说了，其实不同的人群他对于海产品的选择和摄入是非常的有讲究的哈。然后呢，刚才提到了海带、紫菜，像这个什么海米、贝类，最后可能像什么海鱼，因为这些海产品当中的含碘量差别应该真的是挺大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差别应该大到几十倍。
1: 对，
0: 所以呢，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甲状腺方面的基础疾病的朋友，那我们就是说在这些选择上您多留意一下其实就是可以了。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哈，如果我们想通过海产品来补碘的话，您建议咱们可以怎么吃，有哪些选择或者说搭配是比较合适的？
1: 其实海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是海产品更多的是想摄入一些营养啊。那么其实我们还是推荐这些新鲜的海鲜啊。其实新鲜的海鲜的话，它的含碘量大概每100克都是在100-200最多300这样的一个范围，它不会上千啊。那你可以去吃这些，要少啊，你不能说我喜欢吃，我来吃上一盆海带，那你这个含量就太大了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拉开这个频率啊，那么那个干海带刚才我说了它的含量实在是非常的高啊，当然也不是说我一口都不吃，那你要知道你吃一次要一定要跟下一次的间隔时间要尽量要长啊，因为它确实一次摄入之后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
0: 然后它会有一个慢慢代谢出去的过程。
1: 对对，它会有一个慢慢代谢，这样的话你让它代谢差不多了以后你再吃，如果你间隔时间太短它就不断的累积。那么其实我们讲的这些碘过量对身体的伤害它不是一次啊，说我这一次可能超标了我马上就会得病，
0: 不会，
1: 这个不会的，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啊。所以的话呢你把它拉开就可以了。
0: 好的，那然后就是其实刚才说到了就是凉拌海带其实挺好吃的，
1: 对，
0: 然后甭管是下酒啊还是日常饮食当中哈，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天热了以后也会有这样子的喜好。那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什么东西在饮食上也是这个道理，就是适量适可而止比较的理想。这有网友提问，他说他查了一下，听说这个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妈妈说他们对于碘的需求量呢是比普通人要高了将近一倍的。他说那这部分人是只靠补碘盐就够了呢，还是说他们需要额外的吃一些海产品或者是一些碘的这种小药呢？
1: 首先的话这些人有首先要吃碘盐啊，这个刚才我说了，我们要正常按照国家推荐的这个健康标准，你一天的话如果吃碘盐的话你可以吃到大概100-150微克，
0: 这是从每天5克盐的这个角度。
1: 对对对，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孕妈妈和这个就是哺乳期啊，因为它确实需要的量比较大，确实可以提高到将近一倍，那么你这个情况下你再补充一些比如说海产品，你喜欢吃鱼虾也可以，你说我喜欢吃点海带啊，新鲜的，也没有问题，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量就差不多够了啊。
0: 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哈，就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他是属于这种生长快速的生长发育期嘛，那么他可能在吃一些海产品就是通过这个来补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讲究，尤其是很多家长特别苦恼的是有一些孩子他不爱吃海鲜或者不爱吃海带呀、紫菜呀，这怎么办
1: 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儿童的话虽然他是生长旺盛啊，但是他毕竟他的身高体重在这摆着，所以的话对他们的这个推荐量是比成人略微低一点的。我们12岁以下的话大概在90微克每天啊，那么12岁可能14岁的话大概在100接近成人。如果他不爱吃海鲜也没有问题，你让他正常吃碘盐他就基本上满足了，而且他还要吃蛋比如说奶和肉，这些的话也能够提供额外的一些我们碘，那加在一起的话实际上也不会缺乏的。
0: 尤其刚才说到蛋类的时候，您甭看它长得小，就是那个
1: 海鲜媲美了
0: 所以您看它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嘛，咱们吃量又少，但它含某种东西又足够的丰富，足够的多哈。所以在这个选择上，如果妈妈给宝宝来备餐的话真的还是有讲究的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有的朋友说了，他说现在啊买盐的那个选择也真的特别的多，有这个海盐还有这个盐盐，就是来自于像什么山里面的采到的盐，还有就是国外进口的什么玫瑰盐，哎呀有朋友还送我呢，那个颜

0: 色长得也是挺好看的哈。他说这些盐都含碘吧？
1: 这些盐的话，其实正常的制作过程当中，它应该简单一个，就是你看一下它的那个后，它会写啊。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些海盐，因为它需要这个晒、需要蒸、需要这个高温，它的碘的含量都不会高。
0: 啊，
1: 我们的这个加碘盐它是需要一个特殊的工艺的，所以一般的盐如果它不额外给你写上它添加了，它基本上我们视为它其实是不怎么含碘的啊。
0: 国外他们吃的那个盐里面加碘吗？
1: 国外是它是不吃这个加碘盐啊，但是也分地区啊，但它一般来讲它确实不吃加碘盐啊。
0: 所以你看想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好东西送给朋友之前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实际需求。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使用的这个盐里面的这个含量成分它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就告诉给大家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它如果额外没有添加碘的话，那这些盐是不能够完全替代咱们的加碘盐的。
1: 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再来看看这个

0: 这个有科学的依据吗？
1: 首先这个目前来讲就是我们相对比较公认认为它跟碘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新中医学的这种调研啊，都没有发现这个碘过量跟这个癌有什么直接的这个相关性啊。我说的是一些证据级别比较高的大型的实验，当然作为一个调研嘛，也有一些小范围的可能认为它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目前来讲就是采取这个证据级别最高的这些实验来讲它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说为什么这个癌现在这么多感觉啊，首先的话呢就是给你的直观感觉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病的重视程度非常的高啊，就是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几乎

因为它没有碱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外的话，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啊，对一些肿瘤的这个质谱，就这个分布的话也有关系啊。比如说你现在这种节奏和你现在

这些谣言通过嘉宾的口给您尽快的纠正过来，然后让大家对于我们说疾病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早发现早治疗，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过分的去恐慌。嗯，好，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目的了。我们来再看一看刚才提到了，就是身体是不是缺碘是可以通过这个尿碘检测来进行判定的。然后有网友问了，说做这个尿碘检测之前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结果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影响。
1: 大家还是以日常生活的那种常态，作为您甭管是体检还是说去做相关检查的这个标准。
0: 对，它不算是一个空腹的这种绝对空腹的检查，所以说你要夜里渴的话可以喝点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听说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我们说叫隐藏的缺点风险，就是有没有一些患者可能您在问诊的过程

0: 他在饮食上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或者是讲究，但是各位咱们千万别自己我就去光吃素了、或者说我就变成一个纯低盐饮食的人。有的人就是您别说是无碘盐，他连盐他吃的都不多，那是不是问题更多？
1: 是这个盐的话确实因为

0: 微量元素，你千万别听到它就是一个微量，你就觉得不就是那么点的含量吗？越是微量元素，它有的时候往往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确实非常巨大的。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普通人如何来判定自己的碘摄入是刚刚好还是不多，还是不够，或者是太多了，我们给大家一些比较核心的这个指导。
1: 首先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查这个尿碘不太方便或者不想去查啊，一个就是你评估一下你的饮食是不是科学合理啊，就是第一你是不是吃含碘盐，或者是你是不是对于这些含碘高的食物有一定量的摄入啊，这个是包括我们这个肉类然后蛋类奶类啊，这些是食物当中相对高一点的啊，这是一个饮食是不是平衡啊。第二个的话呢，你可以通过一些症状，但是症状的判断我们临床上一般都说了，你有症状了一定是相对比较严重啊，你这个轻度的时候不会有症状，但是症状的话就刚才我说的主要就是一些乏力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啊，乏力，然后这种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然后总是想睡觉，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体重增加，那这些可能都暗示着你可能不一定是缺碘，但至少说明你可能这方面的激素有缺乏，那么激素缺乏有可能是因为缺碘带来的。
0: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之所以今年的这个宣传口号叫做碘量健康普惠民生嘛，大家只要记得这个碘缺乏病的防治呢，它

应该说大幅的这个下降了。但是大家也要科学的来看待关于碘的这个摄入，它是一件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正确认识碘营养的重要性，同时也关注您自身碘摄入的水平。好，今天的我爱问医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主任的做客，谢谢 刘主任。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下午4点半，我爱问医生呢和您一起来关注的是中医特色诊疗服务。那

参与节目。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官方认证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日常关于节目的预告以及相关内容的推送哈，希望大家可以得到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

0: 机。赢六一登录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纵贯北京东部，串联7条高快速路，六环半公路公示副中心期待，通州区基层护理门诊年内全覆盖，通州三庙一塔成为婚姻登记点，明天副中心将重磅发布多项新进展，三地广电加农商文旅双核驱动，京津冀节节高服务共同体正式成立，北京连续4天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今明2天炎热继续。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各位好，我是

后援周边的缤纷花径一幅蓝绿交织，成员相融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鹿城镇今年依托深厚生态本底，打造多处免费赏花点位，近58万平方米的花海在全镇多处绽放，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自然之美。 明天10:30，副中心有变化系列新闻发布会第4场将举行，集中发布副中心在生态建设、两区建设、基层治理、古镇更新、文化供给等方面的新进展。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一批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新。

即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北京排水集团2026年度清管行动成效显著，截至4月底已累计清理雨水及河流管线1300余公里，清掏雨水口13万座，完成率达78%，完成1100余座排和口及上游一公里管线的清理工作。 本周末5月16号0点至17号24点，交通部门将启动4元立交桥 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第4阶段施工，计划对4元桥系

0: 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
1: 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中小学生为首都发展献策活动启动，北京市2026年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全面启动，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发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第18届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活动启动申报。北京市教委邀请中小学生围绕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首都发展战略，为城市发展建设献计献策，培养科学思维与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建议活动的主题为关注社会热点，科学表达主张，本市在读中小学生均可参与。其中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可申报建言献策，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可申报科学建议或建言献策。5月11号，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工作推进会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年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项目指南、项目一览表等正式发布，2026年行动计划全面启动。与去年相比，2026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提质升级，将全面开展信仰型、实践型、红色型等8个机制、26个项目、73项具体实践活动，同时互动性更强，覆盖范围更广。在去年33所高校基础上，新增14所高校，预计将覆盖54万大学生。5月12号，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闭幕式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永志正式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和《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数据显示，43%的国家正在积极规划 AI 加教育转型，78%的国家强调应更加重视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美国、中国、韩国、芬兰四个国家已率先进入 AI 加教育新阶段。昨天，香山革命纪念馆举办北京市中小学“博识铸魂”主题教育活动特色活动“不朽的征程”主题宣讲。活动特邀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江西余都长征员宣讲团，与首都青少年共忆峥嵘岁月，共悟长征精神。香山革命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以长征精神为纽带，连接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余都与新中国奠基之地香山，将长征的壮阔史诗与党中央进驻香山、筹建新中国的光辉历程紧密串联，打造了一堂沉浸式、情景式大思政课。未来，更多中国原创教材将与高校师生见面。近日，首届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高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26所高校，发起成立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联盟，并发布加快构建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倡议书。未来将加强校际协同、创新合作模式，汇聚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一流专家和中青年骨干，为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提供学术支撑。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将共同走进东城区的北京市第11中学，还有大兴区的大兴精华学校。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通过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北京市第11中学创立于1950年，是党和政府在北京建立的第一所公立完全中学。学校现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已形成四校五址、小初高长链条一体化培养格局，让百姓子女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
学校师资雄厚，涌现出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教师、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市紫金杯班主任特等奖等一大批先进教师。以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体，中高级教师占专任教师的70%以上，市区骨干教师71名，每班平均有4位市区骨干教师任教。近年来，学校的社会认可度逐年攀升，近3年中招录取分数线实现3连升。面向未来，学校将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聚焦质量，做大做强11中教育品牌，让更多学生享受到11中的优质教育。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首先呢，我们将走进的就是来自于东城区的北京市第十一中学，请来的三位嘉宾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分别来介绍一下。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校长王蒙，王校长你好。
1: 你好，姚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是校长助理彭继，彭校你好。
2: 姚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0: 以及创新发展学院执行院长钱亚平，钱院长你好。
3: 哎，大家好。
0: 今天请来三位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全景展现这个十一中啊。但是就说到这个十一中，今天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要在教育面对面首发，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十一中有新代码了，而且是全情打造的一个新的产品，教育产品，能不能请王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今年呢，我们的中招，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的科学实验学校啊，我们首次进行高中班的招生。可能有的家长会问，那这个高中班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呢？我想今天啊，揭开这个谜底，因为我们也很多的家长哈、都非常的瞩目，一直在问。
0: 对，因为去年当时揭牌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招生是今年是第一次，
3: 是的，
0: 对吧？
1: 对。那么我们其实就是用我们家长们哈最容易这个记住的话，就是我们用最好的资源要打造一个能够媲美一类示范校顶尖班型的最好的一个班。
0: 这么宏大的愿景、
1: 不是愿景、是现实、到目前我们的师资、我们的课程都已经万事俱备了，
3: 包括资源，
1: 就等着高校的资源都已经准备好了，链接好了，就等着我们的孩子们走进学校了。
0: 那其实对于今年的这个中考的这些同学们来说，这个班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对吧？就享受到最顶尖的资源。
1: 对，
0: 而且我说句我自己的这个观感啊，就是通我这么多年做教育面对面，我的感受，就当你任何一个学校，它有一个新的，这个不能是自己说的班型，得是这通过市区通过的单独代码招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时候，通常第一届一定会是倾力打造不能砸牌子的产品，
1: 必须的。
0: 所以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可非常值得期待。那能不能讲讲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1: 我先说对我们家长最利好的吧。我想对我们今年的考生来说最利好的，就是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班是一个对考生来说享受最优质资源，同时也是性价比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班型。
0: 性价比怎么来解释呢？
1: 因为刚才我说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班型是能够媲美一类示范校顶级的班型的。那么可能我们从我们现在预估的我们的录取的这个分数线，可能我们到不了最顶级的一类示范校的这种顶尖班型的录取分数线，但是如果要是能够以一个稍微低一点的分数能够进一个跟媲美他的这样的一种班型，
0: 师资课程的这样
1: 对家长来说是多么利好的消息。换句话说，我们降低了走进来的门槛，但是您依然享受到的是最高端的。

0: 介绍一下，就是十一中科学实验学校呢，我们是2025年正式呢从十一中的南校区升级成科学实验学校的，也是应该说东城区是全国的科学教育的实验区。那么我们十一中科学实验学校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或者叫十一中科学实验学校为什么升级而来，就是唯一的东城冠科学名字的这样的学校。我想我们的家长们肯定就非常的清楚哈，它是一个集我们全区之力来共同打造的这样的一种科学教育的一个示范校。同时呢，它依托了十一中本身原有的优质的资源。那么首先在这儿我也请我们的家长放心，本身我们说两个学校也是一体化管理，我们的师资是完全打通的共用的，然后我们的课程也是，还有我们的资源也是完全打通的。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想我们的科学实验学校就是一个高起点的学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点我想说，可能有的家长会说，那科学实验学校你这个班刚才已经说了叫媲美我们的这个什么哈，我们说叫顶级
1: 的
0: 这个班型，那和我们原有的徐特立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或者他们谁高谁低呢？
1: 对，
0: 我想用一个特别通俗的词儿，就是请我们的家长记住，我们的科学实验学校的这个班型，其实就是我们的徐特立实验班的 Plus 版，
1: 升级版
0: 啊，升级版、加强版。我们应该说已经链接了非常多的高校的资源啊，包括我们也和协和医科院协和医科院我们在一起做了很多的联动啊。然后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未来站在最前沿的科技发展以及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科技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种角度啊，我们能够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丰富的资源。那我们也想聚力于新医科、新工科这样的大家最关注的哈、最前沿的科技的角度，能够链接高校资源，通过我们的大中衔接，为孩子们未来的成长、为孩子们的职业规划提供更好的可能。
1: 好，那因为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可能来不及更多的说。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北京市第十一中学，还有大兴精华学校。那么现在目前介绍的是北京市第十一中学，他们今年有一个新的单独代码的招生，依托于十一中的科学实验学校这样的一个学校，它有一个单独代码，刚才也介绍了，班型课程设置非常好，而且刚才王蒙校长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这种大中衔接。我相信现在很多学校都在谈自己的学校大中衔接，但是可能各位不知道的是，大概早在我想算算啊，得到七八年前了，七八年前十一中就在做大中衔接，而由此设立了十一中的领域班这样的一个班型。它每个班对应着一个顶级的这个
2: 高校，
3: 是的，
1: 然后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班型。所以对十一中来说，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标准动作了。所以他这一次刚才谈到了这个班型对接的是协和医学院，所以呢，感兴趣的话，欢迎您来提问，通过附中新音之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
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金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金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金华，前途大兴。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和大兴金华学校。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刚才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校长王蒙，在我们教育面对面重磅发布了，今是借助于十一中科学实验学校，按照王校长以及整个这十一中对于这个班型的规划，大概就是按照这个一类师范校的顶级实验班的这种配置，然后去建这样的一所班型。那么究竟这样的一所学校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质，那我接着继续请王校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就是它怎么样去实现就是我们的这种教学，刚才你说了有这种大中的衔接。那么我现在看啊，好多这个教育专家，包括最近我也去了几所学校，然后呢我跟校长聊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可控规模发展对于学生的获益感更强。我不知道咱们的这个学校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3: 您这词儿太专业了，其实对我们的家长来说用最通俗的话就叫小班化。
2: 就是这么回事。是的，
3: 是吧？
2: 咱们也是吗？
3: 当然了，因为我们的家长可能特别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在学校里边真正的能够享受到这些资源，以及孩子们的发展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被看见。我想这也是我们打造一个学校最关键的思考的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的这种体验感和成就感能够足够。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科学实验学校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的班型，那么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当然就是小班化。那么我们坚守这种小班型啊，整体班级规模不超过35人。班化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有利于课程的创新。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实验课程啊等等等等的，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参与到，让每一个孩子在课堂上都有足够的施展他所长的这样的一种空间。那么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资源的这种覆盖能够更好的精准的覆盖到每一个孩子，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适合自己发展的这样的一种通道。这是我们小班化整体设计的一个考虑。
2: 问题来了，说招几个班呀？
3: 今年应该说我们整体的统招的规模我们就想招这一个班型。
2: 一个班型招一个班
3: 一个班。
2: 哦，你看，
3: 所以应该说
2: 物以稀为贵，
3: 对吧？
4: 的确
3: 是，还
4: 是
3: 非常难得的。
2: 行，那针对着这个新的这个班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十一中来说，他们的几个班型可能对于我们东城现在很多家长来说已经并不陌生了。我们有非常顶尖的徐特立实验班，这个徐班跟领班他们的培养方式跟师资配置上特点是什么？因为我一直。我作为一个教育的媒体人啊，我特别希望就做一次采访，就因为

0: 十一中作为一个区重点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他走出了自己的一套范式，就是跟市重点不一样，跟那些顶尖学校是不一样的，但是家长的感受、学生的感受，然后社会的评价都进入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所以能不能请您先从这个班我们的培养上，然后先来谈一谈，好吗？
1: 好。姚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哈，我也想跟我们的家长们说，其实对一个学校来说最关键的变化，我想应该是一个观念的变化。所谓的观念变化，就是我们从一个办学体系真正的转化成育人体系，那我们真正把我们的孩子的发展放在学校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今天说起来我们的徐特立班还有我们的领域班，其实它并不是大家过去意义上的简单的一个实验班型，而更多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们搭载了一整套的这样的一种育人系统，或者叫育人体系。我们是2021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学校的创新发展学院，那么专注于创新人才的一体化培养。我们聚焦于了四大领域，航空航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生化领域，还有人文经济领域。那么我们也配套开设了我们的领域课程，对接了丰富的高校资源。那我们的考虑呢，是一方面让孩子们能够提前了解大学的专业方向，能够体验大学的生活。当他站在高校的视域来看我们高中的学习的时候，他恐怕就跟不是站在高考的角度了，而是真正的是站在他未来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角度去思考。我想就为孩子们的学习真正的插上了翅膀，同时我们说也是真正的装配上了引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系统的启动。那么如果我们是这么考虑啊，因为考虑到孩子们本身的他的兴趣，然后包括他的基础还有他的专长是不一样的，那么因此呢，我们也想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分层分类的这样的一种育人体系，或者叫培养体系。这样呢，其实就是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立交器，可以进到不同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赛道，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的高效的、更加高质量的去完成自己的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我们的孩子真正是对，比如说对工程，然后呢对科技他非常的感兴趣，又致力于这方面的发展，那我一定向我们的家长们认真的推荐我们的科学实验学校的，刚才说的徐特立这个班的这个 plus 版。如果因为您可能差一点，因为刚才也说到了，毕竟我们的名额啊单独代码计划有限，如果您进不了这个徐特立的 plus 版，那么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徐特立班。那么他为我们提供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工程，我们的科技，这方面的科学教育的一整套的这种培养体系。同时我们还会为孩子们开设一些高校培养的课程，以及我们的竞赛课程。那么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人文见长的，因为今天我们说其实人文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很多的孩子他本身天然就具有人文的这种热爱和人文的这种特长，那这样的孩子呢，我就特别推荐进入我们的高端的这个人文领域的实验班。我们的人文领域实验班呢，是对接的北交大的经管学院，
2: 对，
1: 为孩子们开设了专门的经济的通识课程，
2: 是，
1: 以及项目式的学习。所以应该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种人文经济的高端的领域实验班，我们其实像他就是理科的你喜欢的，那你就进入到徐特立 plus 版和徐特立班，那文科的说通俗了，那就进入到我们人文经济领域的这个高端班。那好了，如果这个孩子他喜欢在不同的领域探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有很多的领域，有生化呀，有人工智能啊，那孩子我想在不同的领域去探索，寻找我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兴趣，那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领域班。那么在这里孩子们就可以享受非常丰富多彩的领域课程，因为我们想其实在高中对孩子们来说，既是学习的过程也是探索的过程，寻找到自己所爱的这样的一种过程。那么而且呢，我们的培养本身也是采用的这种双轮驱动，就是一个是学院制的培养，创新发展学院，另外一个呢，我们都是双导师。那么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配备的还有我们就是高校的导师，让孩子们能够提前的哈，我们说享受到高校的培养的课程或者学习的课程。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所有的课程体系包括这个师资都已经提前规划好了，而且已经跑了得有6-7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2: 对，
0: 所以这条路已经跑通了。这个跑通怎么叫跑通呢？其实就是高考成绩。因为25年的高考成绩我也了解了一下，十一中确实非常亮眼。当然了，你不能拿它去跟海淀的六小强四金刚去比，因为生源的入口是

0: 一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自己的基础上他确实获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所以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尤其是刚才您说了这个我们今年新招的那个科学实验高中科学实验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班的孩子是徐特立的 PLUS 版，那么去年徐特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咱们先讲讲，然后再讲一下整体的成绩好不好，
1: 行，让我们这个彭助理，
0: 我向您说说，
1: 因为2025年的高考啊，刚刚也说也过去一年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我们2025年的高考的话，应该就是非常好，简单来说呢，就是
0: 老师们很满意，
1: 应该说大家都很满意，
2: 家长
1: 因为我们的高分多。同学们的进步大，整体对于学校来说我们的加工力强，大家如果关注了25年和24年高考的一分一段，会发现有一个现象，25年的时候高考的高分段650分以上的人是下降了的，虽然整体的人数增加了将近快小1000人，但是在高分段人数是下降了70人的，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以及600分以上的高分段其实都是在比例上略有下降，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11中650分以上的人是突破了四人，660分以上，我们最高分是665分，665分之后我们有663分，有660分，我们660分以上是3人，650分以上是4人，然后我们整个再往下640分以上的增长，630分，每一个分数段我们的高分人数都在增长，也就是说和北京市整体的这个趋势，我们是属于逆势而上，
0: 是的，
1: 所以到最后我们整个年级将近10%几的同学是能够上到600分以上的，就是包括普通班啊，就整个大的这个人数，所以整体来说就能够看出来，就是我们做大了一个高原，并且我们还托举了高峰，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情况。
0: 最高分多少？去年
1: 最高分665分，
0: 而600以上的好像也不止
1: 661分，600以上的是3人，665、663和660。而且特别难得的是，就是这个660多分的同学是文理都有，所以我们其实属于全面开花。

0: 说我们整体的是应该说是有亮点，有锐度，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厚度。
1: 嗯，
0: 那么从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还关心的一个就是，可能我的孩子到不了600分以上，
2: 嗯，
0: 那我们能上到特招啊，
2: 嗯，
0: 或者我能上到本科会是什么样子？
1: 嗯，
0: 我们整个年级来说的话，我们本科率就是几乎是100%的，
2: 嗯，
0: 那么特招率呢，应该说也达到了比之前我们是连续4年增长。
2: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从创新发展学院建院，
2: 嗯，
0: 我们更加复合的来培养孩子们的这种综合的能力。
2: 嗯，
0: 因为大家越来越知道，高考现在也不是一个只是把课本吃透，
1: 嗯，
0: 然后通过题海就能够获得分数的一个考试了。
1: 嗯，
0: 高考对于孩子的综合能力、见识以及高阶的思维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2: 嗯，
0: 所以如果说以前我们通过大量的刷题还能够刷出高分，现在的高分一定是高素质，
2: 嗯，
0: 一定是高综合素质。
2: 对的。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每一年的高分越来越高，而我们每一年的高分越来越多，
2: 嗯，
0: 那么也和首先我们盟校刚才所提到的，嗯，我们学校整体的从顶层开始的这种课程的设计，
2: 嗯，
0: 以及学校整个对于学生全面的素质的这个培养，
2: 嗯，
0: 并且又实际的有课程去托举是有关的。
1: 嗯，
0: 那么刚才盟校也介绍到了我们的徐班、领班和普通班哈，
2: 嗯，
0: 我们现在是这三种班型，
1: 嗯，
0: 包括我们单独的有我们的文科班，
2: 嗯，
0: 一个单独的一个班型，也是现在我们是纳入徐班的一个管理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人文经济实验班，但是它本身也是徐特立实验班，
2: 嗯，
0: 那么2025年呢，这几个班型他们整体的也是各自都有各自的亮点，
2: 嗯。
0: 2025年我们徐班的最高分呢是665分，
2: 嗯，
0: 660分以上的是3人，
2: 嗯，
0: 650分以上的是4人，
2: 嗯，
0: 徐班整体的特招率能够达到95%以上，本科率是100%，
2: 哦，
0: 嗯，然后领班呢比徐班稍微这个最高分低一点，
2: 嗯，
0: 也达到了648。
2: 哦，那也可以的呀，
0: 也相当好了。他，
2: 嗯，
0: 的这个特招率呢，也是将近80%以上，
2: 嗯，
0: 本科率呢也是近100%。
2: 嗯，
0: 其实个人来讲啊，我比较骄傲的就是，
2: 嗯，
0: 其实我们的普通班，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些年
2: 校
0: 招到校，对，
1: 嗯，
0: 校招到校不是一个我们能控制的一个生源。
2: 嗯，
0: 我们其实普通班两个班的70%的孩子是通过校招到校来的。
2: 哦，
0: 所以校招到校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本科率，几乎是100%了，
2: 嗯，
0: 也就是说不管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嗯，
0: 来了我们这儿之后他几乎是能够达到一个真的是家长的期待啊，
2: 嗯，
0: 肯定就孩子上一个本科以上的学校，
2: 嗯，
0: 绝大部分的孩子是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
2: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孩子应该是全面的开花的，
2: 嗯，
0: 另外呢刚才盟校也提到我们在这个徐班的这个建设的序列里边，
2: 嗯，
0: 我们以前叫做策文的徐班和策理的徐班，
1: 嗯，
0: 我们的策文的徐班成绩也是极为亮眼，我们的最高分665分其实就是我们偏文的孩子，
2: 嗯，
0: 我们理科最高分是663分，应该说都是比较高的，
2: 嗯，
0: 我们的文科班660分以上的是2人，
2: 嗯，
0: 特招率是100%，而基本上就是到最后报考院校到最后录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双一流以上的学校的录取。
2: 嗯，
0: 所以从这个数据，应该说杨老师你也可以看到哈，
2: 嗯，
0: 我们这些年的这种深耕以及不断的优化升级我们的管理和课程的体系，
2: 嗯，
0: 应该说还是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嗯，好，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啊，我们后面进度得稍微加快一点。
0: 嗯，
2: 这样，因为我刚才说到了，就是本来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竞赛的培养，为什么呢？
0: 嗯，
2: 是因为太厉害了。我们的一个孩子啊，
1: 是的，
2: 这个在化学竞赛上获得了国银，
1: 嗯，
2: 对吧？
1: 对，
2: 进了北京队儿。
1: 是的，
2: 而且你想想，这个竞争多激烈，海淀那边多凶，西城多凶啊，对吧？咱们东城的一个区重点的学校培养出一个国英，我觉得一方面就证明我们有能力培养，
1: 嗯，
2: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也支持他干这件事，
1: 是，
2: 对吗？
1: 对，
2: 如果要是我为了纯为高考考，
1: 嗯，
2: 那我就不让他去干竞赛，我就给他摁在这儿，你好好给我学课内知识，你不要搞竞赛了，
1: 是，
2: 那他一定会获益会更高，但是我们愿意支持他，
1: 嗯，
2: 而且我们有能力支持他，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对吧？嗯，能不能简单，我觉得这也来不及说了，这样吧，我觉得咱们从咱们的日常生活来说，然后这些内容我待会儿明天会体现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1: 没问题，
2: 然后大家通过公众号来看，好不好？
1: 可以，
2: 咱们学校生活讲一讲。
1: 嗯，好嘞，因为如果家长可能身边有朋友的孩子在十一中的话，就是对于十一中的生活以及管理的话是比较熟悉的，我们的特点就是严管厚爱。
2: 嗯，
1: 其实所谓的这个严

0: 啊，我们就是有三严，先说严，再说爱啊。
1: 嗯、
0: 这三严就是手机管理严，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习惯管理严。习惯管理的话，主要是对孩子们的一些坐姿。然后，如果孩子在学习中，其实就是有一个标语叫“坐直了，别趴下”，其实对于学生的这个学习中有帮助的，也有效果的一些验证。第三个严就是限时管理严，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些学习任务，包括作业，是需要进行限时的，因为他未来的这个高考、大考等等，都是需要进行限时。所以，在这个习惯养成上，我们是融合到日常的。
1: 嗯，
0: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爱主要体现在就是导师制。
1: 嗯，
0: 每个孩子在学习中都会配备一个导师。那这个导师的话对他的学习、生活、心理、社交，包括他的生涯规划，都会进行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跟踪和指导。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零基础学特长。那刚才其实杨老师提到了我们的竞赛啊，就是我们给很多孩子都提供了这个零基础学特长的这样的一些社团。
1: 真的不止这个孩子，之前还有一个学机器人的孩子也特厉害，我记得 对吧？
0: 嗯，对，
1: 已经毕业的那个，
0: 是的，对，他是最后是通过这个综评，然后进入的是北外的学校，然后现在也有孩子就是在国外经常去拿国际的这样的一些大奖，所以这个就是。

0: 第一个的话
1: 非常重要的就是一日三餐，学校是给孩子们提供比较营养丰富的这种一日三餐，家长们确实能够做到省心又省事儿。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周末假期会给孩子们提供免费的一些这种个性化的课程辅导，所以这个就是又省心又省钱吧，家长确实是能够放心。然后第三个就是针对学生的一些青春期的学习呀、心理社交等等然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会给家长们提供一些家长课堂，同时也会给孩子们给予相应的这种专业的指导，所以能够让家长们比较放心的比较平稳的带着孩子度过他的这样的一个青春期。
2: 哎，这个关键
1: 是的、嗯、
2: 好，那个接下来说一下招生计划吧，这个好多人也在问了。
3: 因为咱们最终啊，咱们今年的招生计划呢最终还是以北京考试院发布的简章为准。我们今年呢整体的几大块是刚才蒙校提到的我们的十一中科学实验学校增加了一个代码来招生。那么以及我们原本的十一中本校也有招生。我们整体的招生呢分成三大块。一个呢是提前批，包括我们的集团内职生还有特长生还有校务到校。以及呢我们的统招。这里边也特别想让咱们外区的家长们了解。我们呢在外区也是招生的。我们今年在朝阳、大兴、丰台、昌平、通州、平谷和房山都有招生。有兴趣的家长记得打电话跟我们来沟通。
2: 然后那个具体计划，十一中科学实验学校是一个班。对吧？
3: 对，
2: 然后其他的先暂不透露。
3: 这个到时候以简章为准。
2: 那说位次吧，位次预估一下位次，尤其是科学实验学校这个位次，能不能请那个校领导们给我们讲一讲？
4: 是这样的，我们特别鼓励哈，然后在整个我们东城区在1700名以上的同学哈，然后能够报

0: 左右的学生，然后我们的领班大概在2200-2300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1: 行，明白了，大概就这样的位置。大家有什么好奇的还可以继续来。
0: 但是徐特立的 Plus 版我们不敢保证哈，还得先到先得，还得看我们整体的情况。
1: 对，这个好多人的问题，我来回答吧。有早饭吗？有早饭，早中晚都有。
2: 是的。
1: 全市招生吗？有部分区县招生，刚才也说了，明天可以看我们的公众号。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以及开放日的情况。
2: 好的，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6702-3669。6702-3669，或者6702-6171，6702-6171，或者各位家长也可以关注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获得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开放日将于5月24日举行。

0: 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1: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0: FM 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共同走进下一所学校，来自于大兴区的大兴精华学校。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大兴精华学校，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教学校长杨洋校长。杨洋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0: 是，那其实对于大兴精华学校，可能这几年如果您关注民办学校的话，可能会并不陌生，因为这所学校的历史，就是大兴精华学校办学历史并不长，但是它的母体确实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了。那么关于这所学校，我也想这时呢还有3分钟的时间啊，我想请杨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先讲讲这个大兴精华学校它的历史渊源，然后包括我们的母体，对吧？
2: 嗯，好的。了解我们北京大兴精华学校，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精华教育集团。精华总校呢，于1978年就创立了，跟改革开放同岁哈。我们已经走过了48年的风雨兼程。那么，我们这个学校的创始人，精华教育集团的创始人是廖希瑞廖老师，这是我们每一位精华人内心的教育丰碑。他是连续培养出过3届北京市文科状元，而且是原北京四中的一位老师。这是我们创始人，也是一个非常在教育领域当中非常有情怀的一位专家。廖老师呢，创办了整个精华的这个可以说精华学校，在88年的时候呢，廖老师退休就开始举办这个周末班。9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取得了办学许可证。一直以来我们不断的研究高考，每年呢都会有这个大批的全日制的高考学子从精华去来到这个自己理想的院校。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咱们整个精华集团啊，有40多位学生，他的这个成绩都超越了清北的这个录取分数线。这也是我们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使命哈。那么我们都知道，一年高考，3年备考。那么把教育的这份情怀，我们希望能够更加的前置。所以呢，在2021年的时候，在大兴区瀛海镇，我们精华的这颗种子就在大兴生根发芽了。这就是我们大兴精华学校的一个历史沿革。它虽然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今年也就是刚有5年的办学历程，但其实它依托我们整个精华教育集团，将40多年的教育经验、教育的方法论，在咱们这个大兴精华学校不断的践行，而且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绩和成果。
0: 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把我们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师资教研，然后真正普惠到高中的3年。对吧？因为原来我们只能接1年，
2: 是
0: 这1年的时间，我们要干出3年的活儿。想想，要是干成3年，效果会不会更好呢？我觉得最开始肯定这么想的啊。然后办了这所大兴精华学校，但是说实话，也确实非常亮眼。因为这时段还有1分钟的时间，来告诉我，2025年大兴精华学校的最高分是多少分？
2: 685分。
0: 好，你看看，太厉害了，685分在大兴精华学校。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就全部归结到某一个点上，
2: 是的，
0: 它一定是师生家长我们的同频共振，才能够达到最终的一个结果，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好，那马上呢，我们将会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详细介绍大兴精华学校，包括它的师资，包括它的课程，包括跟你说特别特别厉害的大兴精华学校的一个独门秘籍，叫做成绩分系统，很多公立校都想采购他们这套系统，还有包括他们针对老师还有一个督导系统。就是除了区里市里的督导之外，校内还有督导啊，这个督导系统也很厉害，所以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零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
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3: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5: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5: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屏，
5: 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中招直播咨询。那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的学校就是大兴精华学校，请来的嘉宾是大兴精华学校的教学校长杨洋校长。刚才呢，杨洋校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兴精华学校的历史，然后包括也是非常骄傲的向我们这个宣告了2025年大兴精华学校的最高成绩达到了685分这样的一个高分。当然了，这个成绩肯定是一个就是生师生家长共同同频共振得到的一个结果，但是怎么样去实现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关键的。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的一些提问跟留言，我觉得这样，那个杨校长，咱们要不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2: 好。
0: 第一个就是这个大兴精华学校怎么收费啊？学费。
2: 这个学费我觉得首先可以分区内的和区外的。
0: 大兴区的跟非大兴区的。
2: 对，因为咱们学校是面向全市招生，今年中考之后的这个有新报考大兴精华学校的区内和区外都有相应的名额。但是大兴区的就相对便宜一些，然后区外的话是
0: 一年。
2: 对，一年是18.5万。
0: 18.5万。好。然后呢，这个大兴区内当然会更便宜一些，而且还有大兴区内，如果还有外区也是吧，就是不同的成绩，
2: 对，
0: 然后也有这种这个学费减免。
2: 对，如果是我们大兴区前1000名的话，我们是有学费减免的政策，是免费入学的。
0: 你看，这就是这个学费。然后另外就关于分数，多少分能报咱们学校啊？
2: 分数的问题，咱们还是先要看这个每年的录取情况。因为咱们是平行志愿嘛，就是我们。

0: 把这个分数，这个我们的志愿往前提，录取的概率就会更大。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作为学校端，它肯定是要保守一点。我来说一下我了解到情况吧，因为清华学校在海淀很出名。所以呢，他在海淀投放的计划，基本上每年都会逐年在提高。
0: 对，
1: 因为这个就知道哦，有这么一学校，寄宿制，然后呢，这管理好，这个分提得快，所以原来可能是14,500能上，然后现在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部分区呢，这个大英清华学校还没那么出名，所以呢，你报那个大英清华学校，你的这个上的概率就很高。所以这，但是他因为在别的区啊，招生名额没有那么多。
0: 对，
1: 所以就是，首先你喜欢这个学校，认可这个学校，然后再来选择填报它，因为它的师资配置是，我觉得我可以管它叫全兼容。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就把咱们学校的师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0: 好，有几个关键词哈。首先，我们认为选一个学校，肯定是希望第一个要看他的师资，我们希望老师好。那咱们学校老师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依托整个清华教育集团，我们会将很多在总部或者在其他校区，我们教课非常优秀的，那怎么衡量呢？就是教出过清北学子的这些老师，我们就会把他也有一定的这个机会调到咱们大兴清华学校，在一线授课。哎，就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哈，就是一线授课的老师的这个梯队方面，我们用一个词叫做三级的一个教师结构。由这个特级、正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1: 啊，
0: 这就是专家级的老师。然后他们不仅仅在咱们学校负责教研教学的一个把关的工作，他们也真正在咱们一线授课啊，这是我们所谓的专家委员会的这一级。然后主力的教师呢，其实我们就叫做咱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们都来自于北京市的一些示范高中，有着丰富的毕业班高中的代班经验，也有很强的这个班主任的一些经验，这是我们第二级的一个教师梯队。然后第三级的这个教师梯队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秀教师。咱们大兴清华学校的这个师资面试，它的整个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曾经面试一位英语老师，因为要过我们整个清华学校的这个廖老师，然后有40多位的候选人当中才选了一位英语教师。
1: 天哪，
0: 然后
1: 这么卷啊，现在
0: 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求是宁缺毋滥，而且呢需要的就是一个既有责任心，同时业务能力又非常过硬的这样的老师。那么咱们新秀教师的主力队伍其实都是来自于咱们毕业这个211、985以上的硕士研究生的这样的一个教师资历。那首先我选人的这个方面就能够表达出咱们大兴清华对于教育、对于教师队伍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重视。而且咱们这些新秀教师呢，既是优秀的老师，同时呢他们也是咱们学生心中的一些榜样。我们都知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那么这些年轻的老师虽然可能这个自己刚出了校门，但是由于这些老师能够跟孩子们打成一片，那么他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也就是达到同频共振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向长的过程。所以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师生的这个队伍，包括老师跟学生的这种亲密的感受还是非常好的。
1: 好多朋友啊曾经跟我问过我，就是大兴清华学校，然后呢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在介绍老师的时候会说有这些清北的老师，
0: 是，
1: 然后呢会来到大兴清华学校教书。这家长一方面很高兴，另外一方面也有疑惑，清北的学生他能会教我们家孩子吗？因为我们家孩子基础没那么好。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在跟他们解释啊，我说你看从哪个维度去讲这件事儿，我看到的是这些能教出清北的老师，他在教研上下的功夫，比如说对于高考命题甚至阅卷的把控是非常精准的。
0: 对，
1: 也就意味着在最终的考试端，这些老师能够给我们家孩子很大的注意。也就是说他可能只有60分的实力，那通过他的这种培养吧，他能发挥出70分甚至80分的水平来。因为考场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发挥啊，但是如果要是他没有这样的一些相关对于命题跟阅卷的经验的话，那么60分也就考60，
0: 对，
1: 甚至还初六一下啊，50-40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清北老师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

0: 一线教出清北的孩子老师来到我们大兴金华学校进行教书的一个表达的一个优势。而至于会不会教，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基础没有那么好的，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一直觉得这属于降维打击。
1: 对，
0: 就是因为教的核心是不变的，还是从学习方法开始抓起，
1: 是
0: 对吧？
1: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老师的教研方面做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扎实。我们认为一堂课的效果是在课后的，但是一堂课的感受是在课前的。那咱们学校的教研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是务必要参加区级教研，同时咱们学校刚才说了，因为有教师有专家委员会引领的，我们校级的教研，也就是三个年级的任课老师，我们要再坐在一起来研究什么。我就跟大家说，本学期的第一场教研活动，我们就研究的是高考的评价数据，就研究的是高考的这个相应的一些习题，还有我们根据高考的命题方向，以考促教，我们进行对于一些试题的一些解构和放在不同年级的授课上来进行一个对接，所以是一个以考促教，我们非常重视校内的这个教研，是三个年级的老师来一起教研，同时我们还有第三级的这个教研叫做备课组的教研，那咱们是一个年级，可能比如说我自己是教政治的，我们这年级只有四位政治老师。好，那么我们这四位政治老师每一周都要就学习进度、学习难度、学习的重难点以及学习评价和甚至我们不同的班级在布置作业的内容上，我们要进行研讨，那这都是备课的一些功夫。那么我们正是基于咱们区级教研、校级教研、备课组的教研，我们才能够真正将我们这个分层教学去打通最后的一公里，就是让我们所教的这个内容能够有的放矢的让孩子们能够去理解和去消化吸收。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学生永远是主体，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种子去点燃学生内心学习的一种欲望，然后让学生能够在老师给设计的这个教学情境当中去感受到学习的成就，他就能够通过内因的作用，使得我们老师的这种教学教研的一些成果来让他的成绩上或者是在他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被提升。所以说这个教研的力量，教研的核心的我们说是一个核心的我们的一个方法论，其实在大兴金华也一直是在沿用。它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我们集团有一个金华教育考试研究院。
0: 确实是。
1: 那在很时间紧任务重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需要有一支专业的队伍在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一些工具，提供一些教材，提供一些实时的有根据能够分层给孩教辅资料。那这个其实市场当中有很多它是同质化 的，对，我们就依托了金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来为大兴金华的教学提供很多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0: 我经常在形容啊，就是大家可能在节目也听过好多次了，就听过的就把耳朵可以关上，没听过的我来说一下。就我一直就包括协和医院，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全国最好的一家医院，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协和医学院这样的一个产出最就分最高，因为它这个全国招的分最高嘛，这个医科里边有这些学霸的医生，而更重要的是它有它非常强大的辅助科室体系，比如说它的影像科，比如说它的检验科，它的病理科，这样的一些科室才能够支撑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又顶级的医院的运转。我觉得其实可以同样类比，金华教育考试研究院作为一个民办机构的研究院，应该在北京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它这些存在，它支撑了金华本身它自己的复读，我的艺考中心，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大兴金华中是有重合的部分，就是因为生源相当于它也蛮划算，就干一件事能够服务好多的最厉害的。其实借由它要说到我们有一个这个叫教学评价系统，就是一个就是成绩分析系统，就学生的成绩分析系统，这个系统我在最近几年看它其实还在迭代。
1: 对，
0: 最开始的这个 UI 设计还挺不友好的，这两年看起来像一个正经，开发出了一个软件的感觉，而且它包括从

0: 从智能识别到这种智能分析归类已经做的速度好像貌似现在已经很快了，
1: 是
0: 就是非常及时就能出成绩，能不能请您也借这件事儿，就刚才说这个事儿，说说咱们这个成绩分析系统好吗？
1: 好的，我们教学的首要任务肯定是要了解学情。那么我们这学情呢，也一定是通过每一次的考试，每一次的这个大考的排名来进行一个相对精准的定位。那么我们老师他只能面对的是自己班的这个学生，他需要有一个一种状态来看待孩子的这个成绩。所以呢，我们就必须的点。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成绩分系统呢，主要不仅仅是说大家能够看到的很直观的，你平均分是多少，位次是多少，你的区分度、风度、偏度这些基本的数据，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在相对数据，我们有四十多年的这个教育经历哈，那么在这个数据的它的一个科学的算力的支持之下，我们要理解我所教的这个班级的每一个学生跟他同学历，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同学历，就大家的这个用高考生分成十个组哈，那么我们孩子的成绩在某一个组，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个孩子他所在的这个组里面的同学，那针对这道题他是不是得分了，是不是失分了，那如果同学历的孩子都得分了而我失分了，那这个一定是我最容易补齐的一个知识模块或者是能力模块，那我们就这个基于数据的情况能够帮助老师精准的去了解学生的学情。那么根据一套题，我们首先分析了自己班里面学生他所存在的知识和能力包括素养上的一些缺陷，那紧接着如何去解决其实也需要很大的一个心力或者去找一些题目，这个时候我们成绩分析系统就也会就相应题目相应的这个措施的知识点或者是能力给予对应的相应的一些题目，比如说我某一个选择题错了，好，那么我们的系统就会给出相关的三道选择题，那我们就触类旁通的学一道题研究一道题，可是我会的是一类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日常的教学我们才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很多时候的这个刷题我们都知道这个题目有的时候越来越多，甚至它的质量也并不一定都相同，或者说质量也参差不齐，有的时候会对知识的掌握会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误会，那怎么办？就需要科学精准的数据，需要准确有效的这些题目来作为支撑，它就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库来帮助老师在日常的教学当中精准的发现学生的问题，而且呢能够分层的去解决孩子们个性化的问题。那基于我每个班的每个学生，基于我这个班在我这个年级的表现，甚至我教的这个年级在我们整个区的一个表现，我们要层层的去分析他的问题来精准的突破。
0: 我觉得对于这个家长们来说，刚才听到杨校长的这样一段介绍，你可能还不会特别的清楚知道这件事干什么。我再解读一下，再拆解一下，就这个成绩分析系统它强在哪儿？每一次考试甚至包括练习，这个孩子的这套考卷试卷尤其答题扫描了，
1: 对，
0: 扫描然后直接就进系统了，它成为一个孩子的匀速题本。这事儿现在市面上很多机构也在干，对吧？不意外。第二件事是什么？就是根据孩子得分的情况，你首先在班级里有一个比较，
1: 对，
0: 在年级里也有一个比较，在区里，而且它比较的是海淀区的一个得分率，尤其是一些大考啊，就是海淀区如果有统考的话，海淀区那边有数据，那么你就可以知道我的差距在哪儿，弱势在哪儿，短板在哪儿，而且同时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了以后，老师也会发现说，哦，这个知识点我当时教的时候孩子做的没问题，但是可能后续他的训练没跟上，所以导致他这个知识点把握不牢。好，别废话，所有的孩子再来一遍，
1: 对，
0: 晚自习再来一遍，回个锅，我们让他重新这个加加温，让他再来一遍。哎，这个是他这套系统另外一个功用。然后我这最近看到这个系统，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功用，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老师也很累啊，老师要带很多班很辛苦的，而且孩子就是单一计划学校，说实话啊，在班里面内部生源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参差，但这个参差不是说你那500分我300分，不是这种参差，是有可能你数学好我物理好，他英语好他生物好，是这种参差。那这种参差作为老师来说他可能不好教，那不好教就要耗费大量时间去给他去做

0: 单独的讲解。那么出题这件事儿就是一个基础性很高但是又很费时间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就是非常耗时。但是每个人又都得干，怎么办呢？哎，厉害了。这套系统就是成绩分析系统，它就有一个叫做这个，这是叫模拟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叫法，我忘了啊，好像是这叫模拟题这样的一个叫法。你一点，老师啊，就这道题错了，就是出来以后发现还在错题本，这儿错了，你一点模拟题，啪，一张卷子出来了，哦，直接就可以相当于分层作业啊，
1: 是
0: 你不用单独给这孩子再出题，因为原来如果你在一个公立校，你在一个。就别说公立校，其他任何学校，你给孩子出个性化题都是分类出，比如说根据成绩好的出一套题，
1: 是的，
0: 中档的出一套题，成绩稍微弱一点的出一套题，顶多出三套题，了不起，这老师已经给他竖大拇哥了，非常勤奋了，年年拿这个优秀员工奖了，优秀教师奖了，已经到极限了。大兴计划这不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套
1: 专属作业，
0: 专属作业，就是我们在经常在说，比如说芬兰的。教育，我们在提到一些就是教育上相对比较走在前面的一些国家的教育，他们都在提到的所谓精细化小班化，其实是一个重人力的劳动，怎么能比出来？尤其是在你看现在都说 open cloud， 又说着 AI， 然后每天用多少 token， 对吧？算力。是老师，我用这套系统，我干这种事的话，我其实很焦虑，很焦开心，我开心，我的好心情是可以传递原则，而且又说回来，就清华教育考试研究院，
1: 对，
0: 它提供了大量的题库的支撑，
1: 对，
0: 各类型的题，一个知识点10道20道，对吧？
1: 是
0: 出出来，不同的层次的题，低中高难度，一个知识点低中高难度的题，
1: 是
0: 这个出出来以后就用上了呀，对吧？
1: 嗯，
0: 而且根据每年高考的考点，然后包括各区的模拟卷还在更新。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好，这个好多人在说呢，说这个节目能听回放吗？能，没问题。您去听听 FM 可以听回放，然后去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快手可以看视频回放。然后还说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清华对孩子学习非常有帮助。谢谢您这个关注这个学校，这很年轻的一所学校。来说件事儿吧，这个好多朋友还在问呢，说怎么能够进到清华学校去？开放日咱们什么时候？我给大家念一下，您稍微休息一下。我今天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杨校长，今儿下午刚上了三节课，很辛苦。我先把这个不用动脑子的事儿我来说，好不好？
1: 谢谢您
0: 休息休息。这样，在5月17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上午，大兴清华学校可以预约进校参观，然后呢，可以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在微信搜索“清华中考”，就是 JHZK 1978，清华中考首字母加数字1978，就是勾。HZK 1978，然后呢，一会儿呢，如果那个画面切到杨洋校长前面了以后，他前面有二维码，您先截屏，然后扫这个二维码也可以去加小助手，然后预约参观。那么在当天呢，不仅可以参观校园，还可以感受学校的氛围，听校长现场答疑，分享办学理念。然后在这个周末，也欢迎您去大兴银海镇，就在黄一路出来没多远啊，就可以去到。那个大兴清华学校去现场参观了，这个学校其实这几年呢，从硬件软件的设施上还真是有些变化，包括这个食堂都有变化，这都挺有意思。行了，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关于这个我们的成绩分析系统，待会儿大家问这套系统的事儿，
1: 管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是因为咱们学校是要不进班听课，要么就是在办公室也会通过这个督课系统呢表现，这是什么呀？主要是看孩子。去督促，去看见，甚至呢，可能得去干预的一个行为。所以咱们的班主任老师呢，就会根据这个督课系统，看一看，要么就当场可能就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在课下的时候看到，哎，最近的这个状态就不太好，就可以第一时间呢去跟孩子进行聊天。其实我们大兴清华的全体教职员工都特别理解，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所以说，一定是在这种细微的时候，在这个。一点一滴每天的

0: 这个积累过程当中来帮助孩子去提升完善人格提高成绩的。所以这个督课系统第一个就是看孩子。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督课系统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咱们学校的三级教师的这个队伍，其实就这个系统就需要听每周需要听两节以上师傅的课程。
1: 哦，有要求。
0: 对，我们因为这是一个老师 KPI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得拿数据说话哈。
1: 嗯，
0: 就是要求是会有相应的评价，那老师呢就要通过督课系统来学习师傅的现场的这个课程。
1: 哦，原来不都是进班然后在后面坐着听老师讲课？
0: 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呢，
1: 撞车啊，这是课撞车了，时间。
0: 对他，我们同一门课，因为这他师傅肯定跟他教同一门课，他俩不在一个年级。一般下午比如都是选科，办法去进班听课了，所以就弥补了咱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徒弟就会听师傅的课，通过督课系统。当然呢，师傅也会听徒弟的课，
1: 也要看徒弟的课。
0: 对，我也有任务，每一周也至少要听一节徒弟的课。那么因为每一周有一次教研，那在教研的过程当中，咱们师傅就会告诉徒弟，那我们本周的课重难点是什么，我们如何去激发学生的这个课堂的一个思维活动，甚至我们如何去评价这一节课学生的一个授课感受，我们作业的布置是怎么巩固这个学生日常的就是每一节课的一个学习收获的。所以这个就是很细致很闭环的一个事情，那咱们的师傅也会通过督课系统来看待我们学生的这个课程。所以呢第二个这个作用就想突出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核心力量还是在课堂。我们要把握好课堂教师主阵地学生学习主战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把课堂的效率提升上去，这是第二点哈。第三点那就是咱们学校的教学干部了，无论是我们的年级组长，我们的教学主任包括我们各级的这个教学干部，还包括咱们总校的这个京华教育考试院的领导，都会去听咱们大兴京华这个每一节的这个就是随机在网上随机去听我们的这个课程。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帮助青年教师能够迅速成长。第二点呢也是让老师有一个危机感，就认为我们不是口头上的说的课比天大，事实上我们也要通过一些监督的这个手段来既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更加的对课堂有一些敬畏，对我们的课堂要求会有更大的一种期待和提高。所以这个督课系统呢，从管理的这个角度，从咱们师傅和徒弟之间互相学习的角度，再包括去观察我们孩子上课的角度，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而且会很迅速很有效。
1: 好，这时段马上就要结束，那么在这个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大兴京华学校，包括他们的多样的课程的支撑。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我们从技术手层面上给予的这种对于学生以及老师的支持，以及这个也不能要监督啊，但是至少是一种约束啊。那同时呢在课程上面，其实我觉得大兴京华学校确实受益于母体的强大，
0: 是的，
1: 它跑出了一套新的产品以后，马上就可以用到大兴京华学校，包括多样态的升学的模式，我觉得。

0: 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三，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2: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中招直播咨询。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大兴精华学校，有请的嘉宾是大兴精华学校的教学校长杨洋校长。我们继续有请杨洋校长。刚才其实我们留了一个扣，就是说到这个课程体系，因为我说为什么老是说这个母体学校呢，就是大就精华学校这边很厉害，他们干了一件2020年吧，开始，我印象中大概2018、2019、2020年，就大概这个时间干了一件特别厉害的事儿，就他们开始干艺考了。
5: 对，就多元升学。
4: 多元升学，然后呢，就是针对着高三复读的孩子做了一个艺考的培训，或者是高三的学生做了一个艺考培训，

0: 一条路径来升学，所以呢就很多咱们也依托清华艺考中心哈、因为每年也确实有这种零基础的艺考的孩子，最后考的这个联考的成绩考的还都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前两年甚至有几个也确实是零基础考到了260分、250分这样的一个高分。
1: 哦，那很高了。
0: 进入了央美和清美呢，就是
1: 零基础。哦，可以啊。
0: 对，那个同学也来过咱们的直播。

0: 现在老师们都已经攒足了劲儿，要把他这个
1: 所有的老师哈，尤其是这个学生主要我负责哈，我也教他的政治，我们就尤其是在他这个体育考试结束之后，我们现在二模期间对他就是
0: 全情投入。

0: 稳定性的这种趋势，那么稳定性的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我问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目前整体的招生计划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
1: 嗯，我们目前今年啊招生计划数是全市招生360人，
0: 嗯
1: 啊。

作为常量来说，我们可能能够做的不多，比如说天生的智商，比如说他前九年的这种学习的习惯的这种情况。但是变量我们能够影响，比如说他的班级环境，他的师生的这个关系，他的整个这种生活的状态，包括手机的管理，这都是这些变量作为清华大清清华学校都做了一个非

都一直是联动北三线的核心枢纽，而六环办的到来将让这份联动更加紧密高效。此次公示的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京哈高速段全长约26公里，北起京平高速南至京哈高速横跨顺义通州两区，恰好位于东六环与首都环线高速七环之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被市民亲切称为六环。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2: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3: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3: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3: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0: 北京也在这个暖气团的控制下高压有下沉作用，有助于升温，高压又会带来晴天，日照也会加速升温，所以在暖气团稳定维持的情况下，北京出现连续多日气温较高的情况。不过明天开始北京天空云量增多，周六到下周二将进入多雨时段，同时气温随之回落， 本周日最高气温将降到24度左右。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 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 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住在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联合基金创新支持首都基础研究，撬动外部资金投入超7亿元；
1: 机器人幼儿园将落地石景山首钢园；
0: 看好中国风电市场，外资企业弗兰德天津工厂产线升级；
1: 河北省统筹生态治理与特色林业发展，走出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飞行试验任务成功。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北京全国居首。北京市

0: 在全国最先建立专家识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为颠覆性、前瞻性非共识创新构想提供了研发快车道。
1: 社会公益基金向自然科学基金捐赠了先河，自北京始。2022年，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决定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捐资5亿元，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小米创新联盟基金。这项为期10年的捐赠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及北京市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此举开创了全国公益基金会支持基础研究的新路径。
0: 设立4年以来，这支联合基金围绕智能汽车、6G 技术、多模态大模型、机器人等硬科技领域，面向全社会发榜，吸引了由北京科研团队所牵头的141个团队、6900名科技工作者参与答题。
1: 近日，图灵奖得主、强化学习领域主要奠基人理查德·萨顿教授与石景山企业他琛科技在加拿大签约。双方将合作建设机器人幼儿园，计划落地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机器人幼儿园可以理解为一种新型的机器人训练场，在这里机器人不再跟着人类进行模仿，而是在放置着各类真实物品的环境当中自主探索感知结果，并根据反馈调整行为，完成从自身自我认知到运用工具完成复杂任务的迭代进化。
0: 此次联手萨顿教授，双方也将会紧密围绕产线巡检、精密装配等真实的产业场景，联合上下游企业将研究成果在真实或高保真仿真环境当中快速测试和迭代，最终的成果通过开源、方案输出等方式向行业推广。
1: 硅片是芯片生产的重要原材料，天津中环领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硅片纯度不断提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助力中国芯自主造，也成功地摘得了今年的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一汽丰田新款 BZ3 纯电轿车在建量产，续航提升、能耗降低的背后源自一颗中国芯，新一代国产功率半导体芯片。芯片上布设着数以万计的微型开关，将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提供设备所需要的电能。而大直径功率半导体硅片就是制作芯片的原材料，产品来自天津企业中环领先。
3: 我手里拿的是一张8英寸的芯片，这款芯片的原材料我们从纯度上实现了11.9这样的一个纯度，达到了国际的一个领先水平。
2: 像在光伏发电领域，制作芯片的原材料纯度要达到8.9，高铁列车所需的芯片纯度要到9.9，而如今11.9的超高纯度硅材料能应用在航空航天等更多高端制造行业。此前几十年，由于纯度达不到要求，这项技术一直被海外垄断，进口价格高。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作为国内在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中环领先牵头与浙江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合作联合攻关，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识别微米级的结构缺陷。同时，中环领先还与位于浙江的半导体生产设备龙头企业京盛机电联合开发出制造装备，实现了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国产化替代，把硅片纯度、平整度、均匀性做到了全球领先水平。目前8英寸功率半导体材料已在天津智能工厂实现稳定规模化量产，这个月出货量就将达到10万片。与此同时，企业技术持续升级，还完成了12英寸功率半导体硅片从无到有的关键突破，能够用于智能电网等更多高端前沿领域。凭借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应用，企业也摘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0: 紧抓中国风电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德资企业弗兰德升级天津工厂产线，5月13号正式投用。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弗兰德是德国传动装备龙头企业，扎根天津发展30年，前后经历10次增资扩产，主要研发生产齿轮箱等装备，应用于化工、船舶、风电等领域。今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量同比增长 40%，其中中国就贡献了超70%。企业也在调整产业布局，将更多产能投入风电板块。2季度，弗兰德陆续接到了金风科技、维斯塔斯、上海电气等老客户的新增订单，整体订单额同比增长了30%左右。
4: 我们供应了我们集团全球 50% 的风电客户，伴随着这些业务的增长，其实我们在天津工厂的投资也在不断的在增加，而且一直在加码，中国都在天津啊。
2: 应对风电订单快速增长，企业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累计增加投入6000万，对已有三条产线进行改造。针对国内用户需求，将其中两条改为专线，分别生产大功率和高转速两种风电齿轮箱，单线产能从每天2台增长为3台。
5: 今年新招聘了大概有40多人，从而满足我们整个今年的一个大的增量。
1: 来关注协同方面，京津冀3+N 联盟近日启用医用胶、腔镜切割吻合器两类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此次采购面向京津冀3+N 联盟内所有使用上述两类医用耗材的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胶类耗材的采购范围主要包括获得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认证的羟基丙烯酸酯类产品，用于手术中的组织缝合。腔镜切割吻合器类耗材涵盖腔镜下使用的主要切割吻合器械及其组件，属于高值医用耗材，是微创手术的核心器械之一。
0: 再来关注晴热天气。今天上午北京市轻雾散去之后，太阳露脸，气温快速攀升。今天夜间天气是以晴为主，最低气温21摄氏度，夜间到早晨体感较为舒适。明天云量开始增多，明天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气温依然较高，体感闷热，外出提示大家注意携带雨具，并且注意防暑降温。
1: 16号到20号北京地区多降雨，尤其是本周六午后到下周一白天降雨比较明显。周末如果有出行计划，请备好雨具，提前安排好行程，并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期间气温下降明显，白天的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4到26摄氏度，注意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21号以后天气逐渐转晴，气温稳步回升，总体还是比较舒适的。
0: 而从全国来看，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减少，强度减弱，从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会有雨水出没。同时呢，一股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北方炎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华北、黄淮多将会降至20摄氏度出头，需要及时添衣，防止着凉。
1: 来关注民生领域，从断头路到通途，从闲置地到花海，从出行不便到市集升温，北京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处的月亮河片区的这一变化，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6: 月亮河小区居民魏秀华开车通过千河泄露桥去对岸的西海子公园参加活动。作为知名的网红打卡桥，千河泄露桥虽然早已建好，但只有行人能通过。4月底，这座桥贯通后，居民出行就方便了。
7: 没修路的时候，开车肯定要绕新华大街，过了东关大桥，走地下通道，再往这边绕。得20多分钟。现在你看，从这儿开车过去，最多7-8分钟。
6: 80岁的丁四新老人以前都要走去1-2公里外的河边遛弯。自从千河泄露桥、月亮河东路、月亮河南街这3条道路陆续打通，他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而且也更安全了。
8: 过去呢，也没有正经的人行道，填窄的人行道，而且有那个树坑，我这眼睛不敢走那个人行道，怕走到树坑里面。现在就不怕了，你看这路多宽。
6: 除此之外，月亮河片区的另一条主要道路芙蓉西路1期拓宽工程正在推进中，预计6月30号前完工，到时候片区内所有道路将全部打通。新华街道城市管理办规划负责人赵猛介绍，除了拓宽道路外，城市家具也全面提升了。
9: 您看这些所有这个城市家具、路灯、停车场，这些全是新做的。这次呢，一年多了，这边商业也起来了，所以就是把这些整个给做了一个整体提升。
6: 道路通了，环境也同步提升了。片区内一处闲置多年的地块，如今被改造成5.5公顷的阳光花海，这也带动了月亮河市集人气提升。新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惠红斐给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
10: 我们今年这个五一跟往年同期比呢，提升了15%的客流量，到访人次达到了12万，商家的这个营业额呢达到了800多万，对整个这个片区的吸引力和活力有了很大的改善。
0: 再来关注停车方面，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

0: 车楼、沙河驿站启用至今，日均停放非机动车大约4200辆，有效解决了集中出行区域的非机动车出行停放难题。为了保障停车资源高效运转，停车楼对于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实行收费和集中管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之前底下太乱，有时候停完了后边车都给我挡上了，有一次搬了10多分钟我才勉强给挪开，现在这个就挺方便，进这里边我也不用担心车没地儿。
2: 早上8点，沙河地铁站外人来人往，家住附近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车熟练的拐进停车楼，顺着缓坡骑上3层，一眼就看到了车位。锁好车后，他穿过空中连廊直接就走进了地铁站，全程不过3分钟左右。
1: 进这儿找车位基本上1-2分钟，因为他有专门的这个人给我指挥，去这个地铁站的话就很近，1分多钟。
2: 沙河站早高峰的日均客流量高达9.5万人次，每天有近1万辆非机动车在这里停放。眼前的这栋立体停车楼实行分层分类管理，1层专门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到4层专供个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满负荷状态下，这栋楼能容纳整整6000辆非机动车。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告诉记者：
3: 我们的3楼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无缝衔接的和地铁进站的一个连廊，就是避免大家说停到楼里之后再下楼再去外面去排队。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进楼风险还是挺大的，我们也是创新增加了这个智慧 AI 的消防应用，
4: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就不用收费。那么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是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
5: 老旧电梯故障频发，老人上下楼困难，是不少河北老小区的心头病。近日，河北省石家庄2026年首个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在新乐县一个小区完成了更新。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金桥家园小区电梯投入使用多年，随着设备老化故障逐渐增多，尤其是电路板等部件问题频发，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不便。
7: 我们这电梯是应该是07年安的，08年投入使用的，后期的它那里边电路板老是出问题，给大这个业主造成很多不便。这会儿咱们国家这不是有这个政策吗，这个电梯换了以后，就是刚才运行了这么几天了吧，总来已经看着是挺平稳的，比原来那个好。原来那个经常一整这儿坏了那儿坏了，这个新的肯定它不坏呀。
6: 此次启动电梯更新，共有2台电梯投入运行，汇集120户，约500名居民。针对不少电梯运行年限普遍超过15年的现实情况，相关企业以代建方式协助业主完成政策解读、材料准备和资金申报等工作，让政策红利更快落到居民身边。
8: 今年2026年，石家庄我们一共承接了400多台老旧电梯更新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应该全部完成。今年河北省我们一共完成了500多台吧，500多台申报工作，今年这个500多台陆续会投入使用。
6: 为了让居民尽早用上新电梯，施工团队加班加点压缩工期，并在电梯投入使用前完成多项安全检测，确保运行平稳可靠。后续相关单位还将通过定期维保保障业主出行安全。
9: 这个项目我们4月初到货，我们这个项目的电梯呢都是选择满足咱新国标的电梯，然后呢在这个项目到货以后，我们精心选择了一个优秀班组，然后进行组织人员，然后进行施工。后期呢每个月呢会进行2次以上的保养，来保证这个电梯的安全运行。
0: 再来关注农业方面，近日天津发布小麦干热风预警，气象农业部门联动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0: 从4月底开始，本市降雨相比同期偏少，大风天多，土壤和空气干燥。这两天本市最高气温又突破34摄氏度，气象农业部门联合发布小麦干热风预警，相比往年干热风

0: 大田土壤伤情采集点覆盖一次数据，市区两级专家还会定期下地实地校准数据，并生成预警信息和农事建议，推送给全市10个涉农区，服务农技专家下乡做好指导，
1: 指导农户及时浇这个抽穗燃化水，运用于呢抗干扰风，加强呢叶面补肥补充水分，对增产会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2: 河北省以三北工程为抓手，统筹生态治理与特色林业发展，让荒山变绿，群众增收，走出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在平山县太行山沿线的三北工程造林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作业。施工团队采用引桥入灌种植模式，并运用鱼鳞坑整地、挡雨板集水等抗旱保活工艺，提升树苗成活率。
4: 咱们属于太行山这个呼沦河上游东北部这个地区，山坡上主要是灌木多，乔木少。现在这个每亩地种植大概是83株两种侧柏，更好的发挥这个以后防风固沙和那个固碳的作用。
3: 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全力打好

0: 1.8万亩，预计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如果说防护林是守护生态的绿色卫士，那么经济林便是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引擎。在石家庄原市县北正乡的连桥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给连桥修枝疏花。
1: 这一亩地好行情了，就能达到1万块钱，每年增收吧有10多万。
2: 近年来，我们对荒山荒坡进行综合治理，在省农科院的指导下发展连桥种植，带动这个周边老百姓的就业，实现富民增收。
0: 为推动连桥产业提质升级，带动农户持续增收，

0: 匝道进行封闭。本周末施工结束之后，为期四个阶段的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会全面完工，桥梁铺装并害将会同步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活动集结国潮文创、非遗手作、原创设计、特色美食、文旅好物等多元业态，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文创展示区、美食品鉴区。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淘好物，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激活消费活力。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会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会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文旅方面，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一处街头景观火出了圈，绵延近200米的蔷薇花墙迎来盛花期，层层叠叠的粉红色花朵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拍照打卡。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恒东街上，那在我身旁这条的黑色铁栅栏呢已经攀满了粉色的蔷薇花墙。那具体的导航位置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搜索恒大御景半岛17西门，在恒东街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这个近200米的粉色花墙了。那蔷薇花的花期呢大概能持续到5月底左右，所以想要一睹芳容的朋友们可要抓紧时间了。
3: 特意过来的。好看，很美。
4: 后悔没早点来。
3: 对，我开车开大概50分钟吧到这里，我拍了好多照片还有视频，可美了。我这段时间就是迷上拍那个花墙啊什么的，但是我去了好几个，但这个最长最好看最美，
5: 花的颜色呀漂亮，然后你看这儿的环境也挺好的，主要就是来这儿就是拍个照看人家小区弄得挺漂亮的，这女孩子嘛不管年龄大小都喜欢拍照尤其是这个越年龄大越愿意留住自己的青春。
2: 为了方便市民和附近的居民朋友们拍照，这里还设置了长椅，还有这种免费的藤编的椅子作为道具来供大家拍照使用。那到了晚上呢，在蔷薇花墙里还有隐藏的灯带，更是别样的风景。
6: 去年就知道，去年就过来拍过，发现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他们这儿组织的特别好，然后物业你看这个地上还给有这些花，还有打卡的点位，有凳子，摆了好多凳子，我觉得特别好。感觉
3: 我在这里边住，然后每天送孩子从这儿过，感觉很漂亮。
7: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底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

0: 启航。
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一零七三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

0: 对吧？这个拖拉机呢也是我们的成名作。这个作品当时做的过程中，我们两个意见都不同意嘛。比如说他喜欢做些更粗犷一些，我喜欢更细致一些。但是呢，这个时间呢，大家都觉得各有各的道理，那没办法，那就做呗。我们各做一半，
1: 等比的嘛，就是一样的那个大小。
0: 那个拖拉机比真的拖拉机要小得多。真拖拉机估计有2米多到3米之间。我们做的泥巴的拖拉机，最早那个陶瓷的呢，也。

这个腰楼是两米五，我们会在这个腰车上做一个两米五的这样骨架，这个泥巴的这种打出来一个架子，然后在两米五这个基础上做啊，做完之后呢，然后再推到窑里面烧，就一件一个窑里边就是烧一个作品啊，这是现在我们做的是最大的作品。如果我们未来有更大窑楼，我们可能尝试

0: 特别久远的那种历史效果把它表现出来，包括木屋那种效果，比如说一看哎那的木屋那种很老的那种风化那种感觉，都把它
1: 那种能怎么能做出来，就是用那种色彩的这种、
2: 嗯、用陶瓷来呈现其他的质感，
1: 对，陶瓷怎么能呈现出这种桌子的这种木质感和这种破损感呢、
2: 啊、
0: 哎对，其实我们要反复试验，比如说做一个木头的基底和木头烧出来的效果，就要反复用这种化妆土啊、釉色呀、啊、色粉呐、啊，去反复试验它的颜色、温度，包括最后这个高温和低温不同烧制出来的效果。其实要反复去做，才能达到我们要的效果。
2: 哎呦，你看着是什么茅屋啊？嗯

0: 锅了烧坏了，
1: 嗯，
0: 一出窑，摇摇欲坠，快倒掉了，做那个门楼，后来觉得很沮丧。但是后来他那个老师呢，吕炳湘老师来了，一看说，哎呦，这个作品烧得太好了，
1: 你看看
0: 这个把他的历史感烧出来了，一看摇摇欲坠。

宋庄呢是画家村，大家也都是觉得应该是以画什么为主，但是呢陶瓷实际陶瓷是作为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宋庄呢艺

0: 7月27号。那么现场呢也有很多的陶艺制作，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展品。那么最后呢，想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为什么要来宋庄看我们的这场陶艺大展呢？
1: 陶艺大展我们是汇聚了是很多不错的瓷区来的一些优秀艺术家，包括一些国大师，所以

0: 一定能做出和体验出你的不一样的那些作品，一定能够感受到它的独特的魅力。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呢能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感受到从凌晨四点挖土的少年，再到清华博士陶艺大家，超石兄弟呢用30年的时间把一团泥土玩出了天花板，他们用陶瓷留住了时代的记忆，也用窑火点燃了宋庄陶瓷艺术的新希望。那么这个夏天不妨大家呢可以走进宋庄，赶赴一场泥土与火焰的约会，亲手触摸陶瓷的温度。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随运河之上走进宋庄陶艺大展，也希望您可以在方寸的陶土之间读懂匠心，也看见自己。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七葛钱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

0: 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静怡，她是宋庄我们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静怡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宋庄镇的王静怡。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现场。
0: 大家看视频的会发现，静怡啊，虽然是我们宋庄的一名我们的负责人之一啊，
1: 对，
0: 但是年轻漂亮，也是时尚潮人，就像元昊一样，就是很符合我们现在喜欢去宋庄的朋友
2: 啊。您别说这个，我看到是这个地图的推动者之一啊。我现在没了解最新的书香地图是，
0: 一直在更新，
2: 一直在更新，对吧？以前我记得咱们在这个地图上面会标注很多咖啡店啊，
0: 对，
2: 我当时就沿着
0: 还有饭馆，还有那个宋庄的那个餐厅的那个地图，
2: 餐厅地图，我就沿着这个咖啡厅的地图就一路行走在宋庄里，觉得特别好，很多咖啡店值得你打卡，就藏在小镇里面。
0: 其实很多书店同时现在也在经营多种多样的业态，包括刚才元昊提到的咖啡店啊，包括糕点啊，甚至还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何向燕，是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真的是一位在艺术小镇里慢慢开书店的人，同时也代表了能够体会到我们城市副中心变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那儿的朋友。向燕好，和大家也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宋庄镇格拉斯小镇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何向燕。
0: 欢迎向燕来到我们的节目，也介绍一下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啊，我们在副中心的一些变化，同时为什么在书香之城当中我们要做一个这么慢慢的需要养的一个业态，包括

0: 家书店，更像是一个能让你静下来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能看书，能够喝咖啡，甚至你可以发呆或者做一些手作。我们宋庄呢有很多艺术门类啊，包括国画、油画、雕塑、装置艺术，还有非遗手工艺等十几类艺术门类。艺术家能够可能就是住在你的隔壁。在这样的艺术土壤里呢，蜗牛漫漫就像一个温柔的客厅，让你看完展览之后还能够坐下来翻翻书，把这份美好在心里多留一会儿。
1: 而且随着今年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在五一实施以后啊，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迈入到了一个法治化、规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么也请静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从您工作的这个角度来看，给我们宋庄的文化产业带来了哪些变化？
0: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定位更清晰了。以前大家就觉得宋庄呢是一个画家村，但是现在我们升级了，可以称得上是元征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以前大家来宋庄呢可能只是看看展览啊，买一些艺术品或者买画，现在呢我们就有14家特色书店，比如说像佳作书局，

0: 那些打动就会留在你的心里，能够扎得更深，留得更久。在宋庄，艺术和书籍呢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一个负责经验，一个负责陪伴。书店在这里不是艺术之外的附加物，而是艺术生活的翻译官。
1: 您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很多朋友其实说到一个城市或说到某一个书店都是很有情感的，无论是天津啊、北京啊。您看城市副中心现在，您刚才也提到在推动文化产业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是有大的一个政策的，那有哪些具体的扶持的小细节吗？比方说蜗牛漫漫这样的实体书店有没有一些专项的支持呢？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副中心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有很多有含金量的政策。比如目前我们城市副中心已经出台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细则，主要是从三个方向进行支持。一是鼓励文商旅体联动释放消费潜力，包括四项支持措施，主要是支持举办文旅庆节活动，打造文旅消费场景，建设新型文化空间，举办有影响力的体育活动，最高支持200万元。
1: 所以我们现在无论看到我们的各种

0: 也是持续开展扶持工作。从本市层面也是专门出台了北京市实体书店的扶持项目管理办法。
1: 嗯，
0: 当然我们副中心也有相应的配套奖励政策。
1: 嗯，
0: 包括对于这些新开办的书店，像蜗牛麦麦这样持续运营并且组织开展这种阅读文化活动的这些实体书店，也都会给予支持奖励。
1: 嗯，
0: 当然后续我们也随着条例的深入贯彻实施，副中心还将推出更多有含金量的一些政策。
2: 也特别想从这个书店主理人的角度。

0: 问题特别好。北京城市图书馆呢，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它是知识的海洋，等于非常的庄重，然后藏书也很丰富，是我们公共文化服务配套的顶配了。
1: 对，是北京的三大文化设施，
2: 是北京的文化新地标。
1: 对，今天记得好多人，包括那个河北天津的朋友都过来。
0: 对，经常看到大家在网上发自己打卡的照片。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宋庄的书店呢就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了，就是它的首先它氛围不一样，在这里你可以跟朋友轻声的交流，它是有温度的，是有社交的。

0: 对，我们松庄也就未来几年它也将加速向四A级文化旅游景区迈进，同时包括随着这丰塘艺术街区、青年艺术家工坊这些标志性的项目精彩亮相，这里也会逐步的变成集艺术商街、精品酒店、生活美学
1: 于一体的高品质创意小镇，也将给咱们的青年艺术家提供从创作、展示到交易生活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让宋庄真正成为艺术梦想落地的一个理想栖息地。当然，对咱们整个复兴新城来说，就随着咱们书香城市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的一个推进，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和这些书店等公共文化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同时，我们在复兴新城也会举办 更多形式多样的一些文化演艺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咱们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2: 这是我们的敬者远，那远者来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体会到远者来了。

0: 近者远远者来的我们的新的蓝图。接下来呢，我们新条立下的副中心新生活系列将继续陪伴大家，跟大家一起来讲讲我们新条立下的我们的点点滴滴。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古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

殷月林，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在读书俱乐部安排了两集的播出，二集。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谈到了主讲人眼中的金岳霖，他的诗意人生，也谈到了金岳霖是如何从学经济转而学

都是天生就是哲学家，生下来就是知道，问知道不知道，说知道，所以都是哲学家了，是不是了不起啊？对吧？所以人们说哲学跟生活没关系，就这一条上讲是关系完全是完全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吧？所以金先生就是说，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信仰，啊，都有自己的这个最坚强的动力。欧洲是基督教为背景的信仰，那么印度呢，它也有信仰。中国人信仰是什么？就是信仰最高的一个符号，叫道，天道，替天行道，是吧？说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的。我们人的思想，我们人的情感，都是把道

0: 金岳霖曾在书中讲述，论道是他比较满意的书，也是形而上学最突出的书。直到他写了相当一部分内容时，他才下决心把兼和流分开来提。现在用时间两个字表示了分割了的时间，用时一个字表示时间的流。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能知既出既入谓之己，能知将出将入谓之数，己与数谓之时。这使他回到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中去。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1: 那金先生说哲学是一种游戏，但是我们可能天真的做这些游戏啊，他说这如果是游戏吧，大家说你不认真不严肃，其实是我们不能当做游戏人生，我们太急功近利了，对吧？所以吧，让我们人生变得非常单调，非常乏味。金先生说做哲学可以是游戏，可以，因为他说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为什么？他说其他的活动啊都有一些其他的打算啊，政治面追求权力的领域，那你这个能当能游戏人生吗？啊，追求权力，那就不实现权力是不罢休。那这个财政和公追求财富的领域，对吧？那当然追求财富，喜欢追求的追求呗，但是是不是只追求财富呢？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想成名就要去当慈善家，对不对？我觉得这种方法挺好的，因为都当慈善家的话，我们都被慈善了，我们让他成名，然后我们得到这个福利，不也挺好的吗？对吧？可是中国的慈善家太少，对吧？还是不是太少，对吧？大家觉得总是这个好像做慈善也不容易了。科学和混杂的背后的动机，但是他说一个人在一个楼上做哲学的游戏，他就被抛入到一个生活之流了，他可以有诗意，他可以浪漫，是吧？所以金先生说逻辑也很好玩，闭着眼睛推理也很好玩。所以有人说这个最是文人不自由，说文人不自由，那什么人自由呢？文人为什么不能自由呢？为什么？然后怎么？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导师，不需要导师，对不对？自己都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都可以过诗意的人生，对吧？所以讲第四个问题，一往情深。我们前面讲的有诗意吗？你们看到金岳霖的诗意人生了吗？是吧？我们现在看看他的诗意人生的另外一个表现，诗意人生与情。那人生无情能有诗意吗？因为人是情感的动物，是高级的情感动物。金先生有五情，是吧？五情。第一个，刚才说金先生对人类一开始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人类太不纯粹啊，圣人也很不幸，从圣成贤，他说这圣人很不幸，那你还追求什么呀？追求啊，为啥不幸？圣人很孤独，社会的多余，对吧？在个人是悲剧，是吧？是一个不好，不方便于人，不好，自己是人，为什么怕人呢？为什么怕人？我们在座的怕人吗？那怕人的话，我们要去深山里去躲开人嘛，是吧？有时候我们怕人，又很思念人，离开人群多长时间，我们觉得还得回到人群，是吧？因为什么？他怕的是什么人？大概他怕的是这个太世故的人，城府太深的人。他说这种人不好对付，不好交往，对吧？都是算计的太厉害。那大家觉得这要如果都算计太厉害的时候能交朋友吗？天天算计能交朋友吗？是吧？那我想大家可能这很难，对吧？老是算到自己怎么对自己有利，

怎么交朋友，怎么做事，对吧？那么他说我并且还不大看得起人类的动物，他说看不起，他自己的人，他说看不起人类这种动物。他说人类演变到人这个世界上宇宙里面演变出人类，无论从方向和结果着想都不算让我们很满意。不满意呢，说他要人，我们演化成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经过这个达尔文进化论演化出来的，我们的祖先，最早的祖先是猴子，是类人猿。那大家都看过我们的祖先吧？大家有什么感想？他们高级不高级？还是他们好像至少有一条好处，没那么凶残吧？猴子吃肉的，主要不是吃肉的吧？人类吃素的，学佛的人是不是都不吃，都吃素的？那当然，这个人都吃他们吧。好，那么这个我说了，为了讲到这个地呢，就是金先生会说，人类的不幸跟那个他的祖先有关系，就是说因为猴子太世故。他说猴子太世故，大家跟猴子交流的多吗？你们去峨眉山呀、啊，去什么黄山呀、啊，去什么山呢？是不是那里面都会遇到猴子？泰山遇到猴子，猴子世故吗？太聪明，对吧？看见人老想着不管别的，最快乐的有没有去抢？哎，他说那个那有没有比猴子好的动物呢？他说有，他说企鹅，啊，企鹅不斗争吗？是吧？大家都看过那个帝企鹅，是吧？企鹅可能相对比猴子单纯一点吧，单纯一点。所以他开始呢，就是说这个猴子事故太不单纯，那么讲这个，这是他的一个在这个论道这个书里面这个没讲的。他后来做批判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点犯了个错误，过去看不起人类，啊，现在要检讨，不应该这样。但实际上他40年代在写这个道自然和人的时候，已经改变了一些看法，因为他讲三种人生观，啊，讲天人合一，对吧？讲自由，对吧？那对人的那个看法改变了。那这时候呢，金先生呢，但是他哲学上还是要批判两个中心主义。第一个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他说人类不能老是把自己当成宇宙的中心，那么更不要搞个人中心主义。他说这两个中心主义都是不好的，对不对？所以金先生就讲了一个以这个反对两个中心为的人生观。那金先生讲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是科学的人生，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圣人生观。他讲三种人生观，第一种是说朴素的人生观，就是天生的朴素性，就好孩子生下来很朴素，很淳朴，很纯真。但是这个纯真是真的是没有在生活化过程中那么自然的淳朴和天真，这种人很好。但是呢，还是人还是要变大。变大以后还能有一种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有淳朴和朴素，但是对人生有阅历结合到一起的人生观。那这种人生观叫他称之为天人合一的人生观，他也叫圣人的人生观。这时候他就不说圣人是悲剧了，他也不说圣人是不幸的，啊，是多余了，对不对？因为达到这种人生观是可以的。那我们什么叫天人合一呢？他说在中国哲学里，天人合一是种无所不包的学说，最高最广义的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者客体融入主体，都是哲学词汇了。坚持根本统一，明除一些显著的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他自己的周围给周围的事物以普遍的通行，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密，每一个人也就同另外一个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个人越是把自己投射到他人之中，他就越因为别人而成就了自己。实际上在个人的特性之间是存在着相互渗透和弥漫的，一旦这个诸如之间就应该是平等的。我就不喜欢诸如，讨厌诸如。他说因为如果没有对方就没有另外一方，啊，巨人是相对诸如的，诸如是相对巨人的，所以他强调平等，这是很难得的，是吧？他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偏重于知识教育，这民国时期是这样说，伦理学都不是教导我如何去做人，只是教如何理解善，

0: 美学也不讲去教人去如何去欣赏美，只是说是讲什么是美，对吧？但是这是片面的，是吧？他说我们应该有助于提供谋生手段，但是绝不能帮助人校定自己生活方式和丰富的生活，也要去做到这个。教育的本质是个体的发展。金先生讲的情是什么情呢？他确实区分了两种情，爱和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和感觉，这两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什么叫这个亲情，对吧？什么叫爱？这是金岳霖的一个解释，是自然的，就是血缘这种感情。夫妇也是这种爱和这种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喜欢和爱不一样。可是现在我们找着追求恋爱的时候，好像都不用爱了，都用喜欢，大家觉得是标准降低了还是提高了？果真如此的话，既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如果既是爱又喜欢，就是亲戚也是朋友了。我和我二哥和六哥就是这样，既是爱的亲情，也是喜欢。他喜欢他五哥，喜欢他六哥和二哥，两个这情投意合。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他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那好，那最后我们做个结语哈。那么这就是极高明道中庸，富有同情心，追求高雅情调，追求艺术境界的实际人生。这就是天才时代生活在一些天，这就是得天下之英才的誉旨，关心关怀和师生情谊深入骨髓的诗意人生。这就是一位独身了同时又却有爱情观和恋爱观的诗意人生。这就是在东方哲学家中稀有的充满着诗意人生和诗意哲学的一位哲学家，这就是金岳霖。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王中江教授主讲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的内容到现在都已经播出完毕了。

0: 不谷飞飞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0: 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当子女无法时刻相伴，养老院就成了第二个家，负责人操心着三餐四季活动安全。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五一黄金周的上午，我来到了东四街道光大汇晨老年公寓。这是一座由百年四合院改造而成的老年公寓。90后院长尤波正在指挥工人对屋顶进行维修，迎接即将到来的雨季。5、6位老人坐在四合院里，有的看报，有的发呆，还有的在聊天。
13: 节假日你也不休息？
14: 没休息。
13: 这是一个常态吗？
14: 基本上就

0: 就是一个常态。对于我们来说，春节、五一、国庆就是没有休息的。
1: 老人们在小院里面晒着太阳，舒舒服服的，可以看看电视、聊聊天，这就是你的常态哈。
0: 对，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日常的常态。因为今天本来就是要
1: 活动的9点多，但是你说有一位老人赖床了，是吧？
0: 对，是我们19号新入住的那个叔叔，他在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躺着的，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想把他的那个习惯就是慢慢的逐步去改一下，他那进步还是挺明显的。昨天敢扶着那个扶手在楼道上走了大概有1米左右，刚开始我们是要两个人一左一右搀着他，然后教他怎么迈步，然后去从我们的大厅到我们的卫生间就得两个人，然后慢慢到一个人扶着他的手，我们倒退着走让他跟着我们走，然后到现在能扶着扶手啊，昨天特别开心，就这种变化特别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家的话是老喜欢躺着的，所以他愿意赖的话就赖就是多睡一会儿，然后等到大概9点半10点的样子我们再去，然后说叔叔起床呗，他就愿意起了。
1: 对于老年人来说，并不是说躺着就是好的，他觉得舒服就是好的，就是还是要让他自主的运动，能尽量在他身体允许的范围内，还是要多运动。
0: 对，在家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老人愿意躺就让他多躺一会儿吧，反正也没啥事儿。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他躺着的话，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身体的各项机能他是在退化的，就是他坐起来了之后跟我们大家在一起，他会有一个被动的交流，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他的肺部这块也好，因为躺久了的大家都知道，躺久了之后会发生一个肺部的感染，这种几率会高一些。如果是他坐起来，他会比如我们做操的时候他看见我们做的时候，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被动的肢体活动，然后再加上跟我们聊天会促进他的那个就是社交也会在一点点的去进步，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还是不鼓励老人躺。像这种特殊的情况可以让他多睡一会儿，但是呢一定要会慢慢让他习惯于我们坐起来唠会儿嗑，活动活动，跟人交流交流，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
1: 蛮好的，您看您讲起这些专业来如数家珍，也是非常的熟人，毕竟做这个行业也做了好多好多年了哈，尽管是特别年轻的90后。
2: 作为一名90后院长，尤波可以说是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可是说起当院长，他却说自己不想当院长，这又是为什么呢？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
1: 院长的工作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大家讲讲这一天都要干什么吗？
0: 院长呀，说实话有点不想，就是院长嘛，就是
3: 事无巨细是吧？
0: 对对对，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我当院长22年当院长到现在，我就看我22年的照片再看现在，中间变化特别大，精神上的压力就特别大。因为特别是要是当院长的话，所有的事情你都得管，所有的事情你都得去负责，没有当我不会我干不了，只能是出现问题了之后我来解决，这就是一个变化。就是当员工的时候我不想干的我可以推出去，当了院长之后我干不了的我也得硬着头皮想办法去干，边学一边干。
1: 每天大概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0: 每天大概的工作就是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先看一下我们这在院里面的住的这些老人头一天晚上是什么情况，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来的时候再看一下床，再去看一下重点的，比如说插胃管的会看一下他的那个痰液呀，然后皮肤呀这些的状态，然后像自理型的老人就会就是稍微好一点能交流的，我们就会问一下您睡得怎么样呀，吃得怎么样呀，有没有不舒服的呀，有

0: 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2个，一个奶奶，一个叔叔，他俩吃饭有点不太好好吃，一到天热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得想办法哄着他多吃一点，然后就去重点看一下。中午可能就是他们睡觉醒了之后没事的时候会在房间里面再溜达一圈，走的时候再溜达一圈，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人们打交道，去问问他们的情况，了解一下这一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项。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会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或者说我日常的事情。不止院里面，我们还有老年餐厅。老年餐厅这块的话，我们还要负责周边居民的送餐用餐的这个工作量，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大事。就是老年餐厅那块打包的，您得担心出错，因为他们订餐的时候有时候是语音给你发，有的时候是发语音，然后我要吃什么吃什么，你就得转文字，有的呢就是发完一遍然后再发第二遍，有的呢就是打包完了之后然后再给你发过来，所以就会怕中间会有遗漏。对，而且我们也有堂食，每天大概50-60位，然后堂食的话我们就会要打餐呀，涉及到打餐呀，收银呀，包括餐不够的话协助食堂这块，因为我们食堂人少嘛，协助食堂这块出餐呀的这样子的。所以这一个重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那个居家服务的对象呢。如果说中间有突发的事情的话，也会去处理一些这种紧急的事情。
1: 那真的这个养老公寓的院长不好当，因为涉及的内容太多了，老年食堂、居家照护，还有整个这个养老院机构内部的运转，也确实是比一般的养老院要琐碎繁杂的多。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它是嵌入社区的，它就坐落在老胡同里面，既要承担机构照料，还得承担一块儿。既然有这么样好的条件，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件事情周边的居民服务这块做好，因为不止我们不只是有院内的老人，我们还有院外的老人。
1: 是的。

0: 还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是常态吗？
1: 不是常态，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是常态。像突发事件可能就是哪个老人突然间身体体征不舒服了，因为我们都是重度失能的老人，就是有好些他不会自己表达，就是身体哪有不舒服的呀，他不会给你说出来，就要全靠你去观察。甚至是卧床的老人已经就是属于那种昏迷的老人，我们只能是通过他的面色呀，生命体征，我们包括的就是体温、血氧、血压去观察。如果说老人面色突

间的话，家属也不能及时赶到。像我们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老人就夜间血氧从90多突然就降到了90以下，痰就起来了，面色已经被那个痰呛的有一点发紫了。我们就吸痰，吸完痰一边吸痰一边联系家属，家属说他在陪闺女嘛，闺女要上学，他就一个人，他的

要给他加餐，我们两点多会有加一个水果这些，然后给他加餐的时候发现他就是已经口眼歪斜了、嗯、然后就赶紧给家属打电话，然后去医院检查，已经是重度脑梗了，就大面积的脑出血、嗯、然后第三天就走了。所以说老人的情况是有的他就慢慢的，有的就是特别快、嗯、这种事情都是我们

0: 女员她所有不满情绪的表达，因为他们在老人身上受到的委屈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说，这块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培训的常态化，
1: 转移，
0: 对，像我们现在的话培训的话

0: 你要去做的话，你就不能急，你要缓一点，然后呢，你也得控制一下。人奶奶看着你在干，对吧？你要控制一下，不，这个情绪掰开了揉碎了去讲，甚至拿两口子吵架的这个事情来比喻，跟他们沟通的话，就一定要用接地气，他们能听懂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如果说你一味的站着管理员的时候，你应该这么做，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压力会更大。
1: 他也不一定能服。
0: 对。他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说在护理这块沟通的话，我们其实除了跟老人沟通要注意一下，还有跟护理员沟通的方式要让他们去接受。
1: 对，刚才您也说到了对他们的心理特别的关注，包括疏导，一般会怎么样的疏导呢？
0: 最明显的就是吃，然后一边吃一边唠嗑。
2: 对，
0: 然后要不的话就是大家
1: 吃指的是什么，吃饭还是吃零食？
0: 吃饭，涮涮火锅，闹会儿嗑，然后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的话会出去遛弯啊，大家下班了之后遛弯啊，说说最近的心情呀，然后这样
1: 比较放松的状态下。
0: 对，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下。
1: 现在咱们入住的老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我们现在入住，然后基本上都是重度失能失智的，然后年龄最大的是100周岁，已经过了生日了，就173，然后平均年14个，占了有9个，90岁以上的基本上都是90、93、97。
1: 重度的失能失智，
0: 对，
1: 那岂不是沟通交流都很费劲？
0: 还好，
2: 还好。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每个人交流都会有他特殊的、有独特的密码在里面，就是每个人的交流的密码都不一样。
2: 比如说，
0: 首先我们老人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住住的这个长辈哈，都会有一个独特的称呼，说话也是，就是不说。完全听不见，那我们就会用小白板给他写字，我们交流。然后呢，像我们游叔的话，他是左边听力讲，右边听力好，我们就会习惯性的在右边然后跟他说话。每个人的脾气性格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沟通交流的方式也不一样。可能叫他老索，有时候叫他索叔。开心的时候两个人互相演戏，那个小手枪嘣的一下，大家都

0: 这个社会里面他会体验到的，他的喜怒哀乐他都会有。
1: 是的，
0: 这种精神上的刺激的话，其实也会促进他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对。
1: 那
0: 如果在家的话，他始终就是这种状态下的话，他很容易抑郁，甚至是有可能认知退化的很快。然后另外有一些的话，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在养老院的话，会不会遭受到虐待呀？就是老人住进去了之后，会不会没人管呀？顾虑的话肯定是有。

0: 最高气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

0: 两人同时站在了这个站台上，拿着爱的号码牌等着对方。
1: 哦，
0: 啊，其实这个节目大家关注很久了，
1: 对，
0: 也是非常多的一些评论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最意外的其实就是麦麦和那个李行亮，
1: 李行亮，
0: 对，因为他们两个人肯定不会在一起。不管是剧情也好，不管是两个怎么样的思想斗争和权衡，两个人下车了，都下车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分开。
1: 对，
0: 另外两个杨子，还有
1: 什么呀？葛西还是什么？
0: 葛西，对，葛西和我们的刘爽啊，刘巨手，对吧？
1: 对，
0: 他们俩这两对选择分开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因为这个节目啊，爱人还要不要再见？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时刻，对于情感这个关系有自己的一些梳理和认知。它跟年份就跟酒一样，跟年份有关系，跟你俩认识的这个动机和发生这个认识的这个环境都有关系。我们今天来聊关注这一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现在这个 AI 也非常的发达，我们也看到了 AI 的这个描述，其实瞠目结舌的厉害啊。
1: 对对
0: 对，所以我们会通过，你发现有没有这个时候，小亮，就有些人不愿意跟就真人去社交，就在家里跟 AI 聊天。
1: 现在 AI 功能越来越强大，
0: 是的，
1: 还可以给他有情感上的回应的，
0: 是的，会回答他的问题，
1: 是的，
0: 是吧？是什么择偶标准呢？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代替人做很多事情，
1: 是的，
0: 但是真情是代替不了的，
1: 对，
0: 真情流露的那一瞬间，或者自己情感崩溃的瞬间，在爱人之间是无法演不出来的，
1: 对。
0: 对，我们来说今天这个话题哈。这个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带着问题咱们聊哈，小亮。
1: 对，
0: 我们看完这个《再见爱人四》之后，我们很多的这个情侣都会想自己两人的问题和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就没有这些问题啊？因人而异。
1: 对，
0: 咱俩在进直播间。之前还聊了一个关于花的这个认识，我觉得可以从这个可以打开话题。
1: 是的，
0: 你是怎么想到花这个概念？
1: 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我就会发现我对人真的是越来越感兴趣。我觉得人跟人有时候如果只看外在，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如果婚姻也一样，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又觉得其实你要仔细看吧，真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还每家还都不一样，
0: 问题和温暖，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感动和温暖，
1: 对，你就会发现两个人组合在一起，他们总有一种特别的方式可以生活下去，对，还是挺多种多样的，
0: 是的，非常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的光临啊。我们先跟各位打招呼，所有的朋友你们晚上好，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因为大家也许都经历过这个感情生活，或者现在也在正经历家庭，觉得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哪些是必须要拥有的，而且加分的，哪些品质是非常加分的啊？大家可以聊一聊，就是再见爱人，你们看过没看过不重要，重要的是爱人之间什么最重要。
1: 对
0: 啊，这个大家可以聊一聊哈。宇宙尘埃好久不见了，他说这个各种综艺我已经很久不看了，因为也许时间太忙，或者因为这个年纪成熟了，觉得综艺节目好像跟着剧情走啊，都有原因。他说，
1: 对对，
0: 他说还是在广播节目中听到相关的信息啊。文艺台也聊过，他说交通台的都市家族也说过这个事儿。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各抒己见哈。情侣之间、爱人之间会有一些，大家基本不看电视，都是互联网吧。
1: 对，
0: 现在都是互联网，
1: 现在都是互联网，
0: 对吧？
1: 对，
0: 自媒体时代哈。好，我们带着问题问大家，也问我们自己，也问我们的这个小亮哈。关系，肯定会遇到挫折，
1: 是的。
0: 这个挫折怎么得？有些人对于伴侣之间遭遇挫折，这个定义不是一样的。如果我作为一个你的这个来访者，我说文老师，我觉得我跟我爱人之间也有一些挫折。这个挫折就是我俩意见总不在一条线上。
1: 对，
0: 然后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俩还不能静下心来把这个挫折给解决掉。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因为这个点越来越大，越来越放大。
1: 对，
0: 这就是个认知问题。

0: 认知方向问题，
1: 嗯，
0: 和有没有意愿去把这个挫折解决的问题，
1: 嗯，是的，
0: 我们笼统归叫做沟通还是怎么样？
1: 对，我们笼统叫它
0: 是不是叫
1: 沟
0: 通？
1: 对，
0: 就不想沟通。
1: 嗯，这个其实最初一定都是想要沟通来着，很多人到后来，我见过那种比较极端的，
0: 嗯，
1: 到后来的话，基本上就两人就不沟通了，不沟通是因为之前沟通无效，不仅沟通无效，可能还。

0: 能听懂，我将我的需要你能放在心上。
1: 大家记好，将我的心情你能听得懂。
0: 嗯，
1: 我想我的需要，也许当时没有满足，但是记在心上，在某一个特别的纪念日或者日子里，
0: 嗯，
1: 帮他实现，这也是一种，对吧？
0: 对啊，有的时候都是一些小的需要。
1: 嗯，
0: 例如说今天我太累了，可不可以你来洗碗？
1: 好简单的事儿，听上去啊。
0: 对啊，那日常生活不就这些小事儿吗？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需要，有的人是讲不出来的，就期待对方。可以自己就明白，然后就可以去替我做这事儿。
1: 你说就是真的，两个人如果心都长成一样也挺难的，对吧？但是会有这种察觉感
0: 啊，
1: 那个就比较有惊喜和比较有默契了。
0: 对，一个人如果然后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就在玩手机，
1: 嗯，
0: 然后平时
1: 无所事事玩嘛，休息、嗯、
0: 他有时候平时他吃完饭其实就去洗碗了，但今天晚上他在沙发上玩手机，另一个人并没有来责备他，另一个人就主动的去厨房把碗给洗了。哎，这个不就搭配挺好的，不用讲他也知道了。
1: 嗯，
0: 但很多时候可能是另一个情形，就在那挨一通骂，
1: 嗯，
0: 对吧，
1: 数落，
0: 哎，数落，
1: 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两种情形还都不至于形成挫折，你说是不是，小亮？
0: 时间久了就是
1: 这，如果反复积累，就因为然后就会发现别的一些点挑刺上，
0: 因为它会慢慢的上升呢。最初你可能是一个行为，
1: 嗯，
0: 后来就会上升对你这个人的判断，
1: 嗯，
0: 例如说你就是懒，
1: 嗯，
0: 你就是懒，所以你吃完饭不去洗碗，
1: 嗯，
0: 该做事儿你不做，这就混合了很多东西，对人的评价呀，包括这个对家庭，角色分工的这种固化呀。权力不平等啊，就都出来了。
1: 是的，
0: 嗯，
1: 人生有很多的时刻，我们需要自我的，不叫检讨，就照照那个镜子。
0: 嗯，
1: 那个镜子里呢，有时候呢，你会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个电影啊，会有一个这样的场景，在这个洗手间里或者这个卫生间里头，一个非常疲惫的男子，
0: 嗯，
1: 然后他在洗脸，哇、哦，非常洗脸。当然，他一定不是精致的，他一定是颓废或者就是
0: 对，
1: 他在那个镜子里，他会看到自己，然后。电影拍摄就会在这个镜里出现另外一个伴侣的样子，他们两个人一开始非常甜蜜，
0: 嗯，
1: 就会交错时光，哐哐哐，一幕一幕一幕，
0: 嗯，
1: 到最后他们怎么争吵，怎么分离。嗯、我建议大家去看一部电影，叫做《婚姻故事》，非常非常好的一部电影、
0: 嗯、
1: 啊、
0: 嗯，
1: 大家去搜一下，那里边，嗯，非常真实的描述了有个有小孩的。
0: 嗯，
1: 三口之家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如何由甜蜜转为羁绊挫折，
0: 对，
1: 然后分开，在分开的时候还在念彼此的好的时候，
0: 对，
1: 也会曾经甚至诅咒过对方很多次，
0: 对，
1: 这是很现实的婚姻生活。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当我们真的静下心来诅咒过别人很多次，对方很多次，然后之后他会又会很安静的时候想对方的好，
0: 对，
1: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
0: 嗯，
1: 所以大家遇到挫折的时候是个正常的现象哈、
0: 啊。是啊，
1: 如果你奔着去解决问题，亲密关系当中，爱人之间，共同去面对它，我觉得是可以去商量的。
0: 对，遇到挫折了，如果可以化解也很好啊。
1: 嗯，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个，AI 的描述。
0: 嗯，
1: 他说的很精致，我觉得他写的很精致、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写作文啊，写一些比如说一些文案是有套路的 ，AI 的套路非常棒的写的。哦、你看啊，
0: 逻辑非常清晰
1: 。他说，
0: 对，
1: 看《再见爱人四》之后，
0: 嗯，
1: 连我主语都写上了。我深刻体会到沟通在亲密关系中的重要性。
0: 嗯嗯，
1: 有效的沟通不仅仅是言语的表达。
0: 对，
1: 更需要触及对方的内心，
0: 对，
1: 就是刚您说的，理解隐藏在这个话语背后的情感，
0: 对，
1: 诉求，
0: 对，
1: 还不是个需求啊，诉求。
0: 嗯，
1: 他说在节目当中，黄圣依和杨子在画像环节的尴尬与误解，
0: 嗯，
1: 画像嘛，
0: 对
1: 对，麦琳看到丈夫所画奇葩画像后的崩溃，
0: 啊、哦，
1: 对，葛西，对，是葛西，
0: 嗯，
1: 葛西和刘爽在家庭事务讨论时的激烈争吵，
0: 啊哈，
1: 这一些就是恋人之间都会有这样的情形，
0: 对，
1: 都拼凑出了复杂而真实的情感世界，
0: 嗯，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他说让我们意识到，
0: 嗯，
1: 学会用什么，用倾听代替评判，这句。

0: 非常好写的。
1: 对，
0: 啊，用真诚表达代替隐忍。
1: 隐忍。
0: 刚刚您说的不说话。不表达，
1: 哎，对对对，
0: 啊，就这个非常非常的难以去言说的一种感受，
1: 是的，
0: 才能有可能避免误解和矛盾的积累。我们就这句话来说，
1: 对，
0: 怎么着学会用倾听代替评判？这个评判，我觉得是两口子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
1: 经常发生，
0: 对吧？
1: 对，
0: 不管是那个男生经常评判，还是个女生经常评判，还是这俩人经常互相评判，
1: 对，就评判人，其实我们。很习惯
0: 啊，
1: 尤其我们成长家庭，如果就是那种数落，甚至
0: 挑剔、
1: 挑剔、奚落，
0: 原生家庭，
1: 哎，要求高，父母就通过这种批评的方式来让我们长大的，进入家庭以后很容易使用这种指责、批评。
0: 这是一种延续吗？还是觉得这种有效？就是作为孩子来说，
1: 这种学会的这种方式、
0: 手段，
1: 对。
0: 手法
1: 会的，对对对，
0: 嗯，
1: 这是很本能的一个反应。我们一旦感觉到有些什么事、什么人不顺我们的意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借着指出他问题来，他就可以明白了，就可以做改正。我们对孩子不就这么做的吗？
0: 对，
1: 对伴侣，我们也经常习惯于这么做嘛。
0: 嗯，
1: 说你看，我指出你的问题来，你如果承认了这个问题，那你下次是不是就可以不犯这个问题？
0: 对，有时候我就会说，就是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二百来遍了，
1: 啊，对，
0: 还是这样。但是
1: 对，
0: 嗯，是
1: 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方可以意识到问题所在，
0: 嗯，
1: 我们假设他听完了问题所在，下次改变了。
0: 最害怕的是老倾听老不改。男同志哈，男同胞就是那种就是窝在沙发里的男同胞们，说呗，哎呀，还能理咋的。是不是就像那赵本山的小品，还能理咋的，说呗。那就是这种感受，嗯，我觉得还是其实是另外一个牢固情感关系的表达，
1: 很放松，在那个关系里面，知道怎么折腾也不会。
0: 一种情感的沟通方式啊，有一天他就是那，比如说那老伴儿，他另外一半，怎么叫老头也好，或者这个爱人也好，先生也好，
1: 对，
0: 忽然做了一件他觉得不用，他还反而觉得有点问题呢，对吧？就是
1: 不习惯了，
0: 不习惯了，是吧？
1: 哎，所以你看，我说各家。就各家各有各的特点，
0: 各样的花。
1: 哎，你看啊，就是你说那种，吵就吵吧，说就说吧，
0: 嗯，
1: 我就不理他，他说了，他还得真的跟我离婚吗？
0: 嗯，
1: 就嘴碎，
0: 嗯，
1: 他的嘴臭，
0: 就是直言不讳，
1: 嘴，
0: 对。
1: 然后，但是我也不在意，
0: 嗯，
1: 但是让我强行做我不想做的事的，我也不去做。但另一个不高兴，
0: 这个
1: 但也接受。
0: 这个过程，我们想象就是，你要允许这个牢骚也好，
1: 对，
0: 或者就有点怨言也好的人，把这个东西看得不顺眼了，打引号的不顺眼，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一进门这么乱呢，
1: 对，
0: 你在家干啥了？
1: 哇塞，
0: 对吧？你在家这走的时候是那样，我回家成这样了，他只是表达一种态度。
1: 哎，你看啊，能接得住的
0: 啊，
1: 就即便发了牢骚，
0: 对，
1: 数落完了以后，对方也不会留心里的。就是，这个说明还是感情关系好，
0: 挺好的呀。对，就是我，其实就是你看，就这个对话当中，就是这个男方，
1: 嗯，
0: 也做了自己，就他爱的人做了他自己，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是挺重要的。
1: 当然，这个关系还不能到了另一个地步，就是说，你看，我们到年龄都到这个年龄了，我们又没钱，离婚还能怎么着？离不了。所以无所谓，不能是这种心态。
0: 对，
1: 这种心态的话，在这叫做婚内也可以离婚嘛，就是我们不离婚，维持婚姻形式。
0: 是，
1: 但是我们各过各的啊，有婚姻和没婚姻差不多。
0: 嗯
1: 嗯，但第一种那种，如果说前一种。说一说，我就撒个娇，或者不是撒个娇，我就麻木一点，但不是真的麻木。
0: 嗯，这还可以是有可以去解决的方法。
1: 对对对，其实你看有这样，
0: 这样让人羡慕的呢，对吧？就他们家里就是永远不会。

0: 有这个，即使这个就是说话的时候他也是热气腾腾的，
1: 回应就行，
0: 有回应，对，有回应就好。最怕这个空荡的房子很大，没有回声。
1: 嗯嗯
0: 啊，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那个人在那个房间离得老远，也不也没有回声。
1: 对对对
0: 啊，对，那个来看大家留言，我这里面还要说，夫妻生活难免有分歧。以坦诚的表达观点和感受，
1: 对，
0: 理性分析问题，找到解决方法。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人的这个脾气一上来很难理性，
1: 很难理性，
0: 对，基本都是感性以及直接的甚至粗鲁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1: 对
0: 啊，
1: 对，
0: 我们都会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呢也是人之常，不是叫人之常情，就是情侣当中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1: 对，
0: 就是你既然选择我，你既然爱我欣赏我，
1: 嗯，
0: 我的不好你也应该接受和包容。
1: 这我们期待了，
0: 对，这是我们期待
1: 这样子被对待嘛，
0: 对吧？
1: 嗯，但是反过来问自己一句话：既然你期待别人这样对，你有没有接纳别人的不好的部分？
0: 是的，嗯嗯，哎呦，这大伙儿说的都挺好的，
1: 嗯，
0: 这大伙儿有这个聊天的，大家就得把这当成聊天吧，啊，
1: 嗯，
0: 宇宙尘埃，其实他是你看宇宙尘埃说的这个话题吗？他说这个我是有时候等家人睡着了，
1: 嗯，
0: 还再去夜骑，你看。
1: 哦，
0: 他喜欢夜景啊，路过桥边还总看到有人在钓鱼，
1: 嗯，
0: 有老人，还有年轻人，
1: 嗯，
0: 路边还有卖炒菜的小摊儿，也许过几天我也卖钓具去钓夜钓去买钓具啊，就他其实就是那种有自己的这个喜好，但是他是有家庭的这个原本和爱人睡着了，自己出去走一走，有自己的空间，我觉得这还是挺，
1: 哎，这也挺好啊，
0: 嗯，挺让人羡慕的，
1: 这过得很悠哉悠哉
0: 啊！对，
1: 他可以，
0: 他也很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对对对，也照顾自己嘛。
0: 对的，对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温小亮，我们叫他小亮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聊这个爱人到底再见不再见是因为什么？
1: 对，
0: 有多大的隔阂和多大的这个不理解才能两个人，能够提出分手，不见对方或者怎么样哈？其实，我们是因为《再见二人四》这个应该是个综艺节目吧？
1: 对，
0: 还是综艺节目吧？
1: 嗯，
0: 也是由屏幕上来投射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对，
0: 都希望大家能够跟另一半和睦相处。
1: 对，
0: 能够懂得对方的感受。察觉到自我的感受，
1: 对，
0: 然后把自己的感受能有效的以对方认为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过去，
1: 对，
0: 这个日子就能走下去。
1: 对，
0: 大多数的分手也好，
1: 嗯，
0: 离婚也好，就是，
1: 但是我感觉不到你，
0: 对，
1: 然后我自己的一些需要你好像也没放，然后我自己跟你讲我不满意的地方你也不做调整，我对你没有影响，说明咱俩这个关系啊有什么回应和满足，
0: 一加一没有大于
1: 这小于二，
0: 小于二，小一还甚至小于一，
1: 小于一了，
0: 对了，时间关系啊，大家也可以想想，就是在恋爱的法则当中哪些您觉得是特别重要的，谈恋爱，
1: 嗯，
0: 过日子，
1: 嗯，
0: 这是两码事。

0: 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请听放。
2: 哎，儿子，今天在先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1: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
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浸，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
1: 懂心理，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0: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1: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0: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1: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8: 我会在那里等你。
0: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1: 今夜私语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FM

0: 107.3 AM 1026，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
1: 今夜私语时，
0: 今夜私语时，
1: 我想对你说，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0: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FM 107.3，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私语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0: 台上自己点抽根烟，想想他跟葛西之间的故事，也有可能是杨子坐在一个大豪宅的 house 里，自己身上晒太阳的时候，想想跟黄圣依他们之间的一些温情哈。我觉得一个人有两个人生活在这个家园里，回归到自己单身的世界里，还大把的时间反省自己，或者说是考虑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啊。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雨时啊，正在收听的调频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我们今夜的嘉宾呢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温晓亮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两人在一起生活过日子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喽。
1: 对，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不用再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上班、一个人想问题了。
1: 对，哦，
0: 这是两个人的世界。
1: 对，
0: 你得有组织有纪律。
1: 有组织有纪律，
0: 真的非常准确。
1: 是的，
0: 对的，你非常要做到要。做好情绪的管理者。
1: 是的，是的。
0: 你如果你的情绪不会管理，任由你的情绪如洪水猛兽般去扑向另外一个你经过千挑万选的爱人，你是非常愚蠢的。
1: 是啊，是啊。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有些话呢讲出来了，可能在心里面就会伤害到对方。
0: 对，
1: 有些话在激动的时候说完了，你以为自己
0: 你痛快了，
1: 对，说完了你可能情绪快速起来快速下去，但是对方可能情绪就不太那么容易能够过去。
0: 不是每个人都是大大咧咧，都是这个左耳进右耳就出就算了，有的人会留在心里很久，这会对这个人一长时间会造成一种压抑，甚至就是去伤害。
1: 对，他有时候这件事情好像过去了，但是在心里面留下的你讲过的一些话，他时间久了会把情景忘记，但是你讲过一些话他会留在心里，并且在下次再受伤的时候会把上次他受伤的那一个你让他受伤的话再拿过来一起叠加起来，时间长了他就心寒了。
0: 是，大家都在说您的亲和力哈，我觉得其实因为了解久了之后就知道我们说话的风格和感受，其实跟过日子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0: 对吧？你说刚刚认识一个人总要去了解，然后花时间心思去感受处事的感受、说话的节奏，
1: 是的，
0: 对吧？这是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个在人际关系当中特别是情感关系里需要注意的。
1: 是的，
0: 恰恰是我们忽略的这些，我们对陌生人特别有礼貌，
1: 就像我俩刚才讲的，说对同事挺客气的，
0: 是不是？你不会对着同事大喊大叫吧？
1: 对，
0: 你不会失控吧？你特别客气吧？
1: 对，
0: 甚至还你好，你要跟忽然老公跟老婆你好，那不会，你干什么呢？是吧？他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0: 不是有本书吗？我们为特别亲近的人发脾气，
1: 有时候我们把这个解读成说，你看我在外面跟他们不是做真实的自我，
0: 对，
1: 在你面前我才是真实的我。他有时候想想，你要不要不要那么真实？对我也好一点。
0: 你要不要不要回家？对，我觉得情绪，人家说是夫妻关系当中起的关键作用的，很关键。
1: 是的，
0: 健康的夫妻关系需要双方学会察觉。

0: 自己的情绪。
1: 是的，
0: 哎，这个懂得理解这个情绪它来源于什么？
1: 对，
0: 是来源于这个丈夫的不作为，还是来源于妻子的太挑剔？
1: 嗯，
0: 还是来自于两个人对一件事情没有达成共识而产生的分歧？
1: 是的，是的，
0: 嗯，是不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有些情绪实际上埋得挺深的。例如说我们刚才讲说有的时候一激动呢就口不择言，例如说讲一些过激的话，
0: 口无遮拦
1: 就开始讲，
0: 嗯，
1: 例如说女的对男的讲说，哎，你就没本事的一个人，
0: 嗯
1: 啊，当时可能图一时痛快讲了这样的话，那个男的呢好像也在这次事件中不以为然，吵架结束就过去了。但有的男的他可能把这话就放心里，放心里的时候呢，他其实在内心最深处，如果你经常讲这样的话，他就慢慢的产生这种感觉。
0: 大象效应，
1: 大象效应
0: 是不是粉红象效应是吗？
1: 他就在心里面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深刻的认识，那个认识是说，原来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用啊。
0: 这还是这个比较好的，有些人这还是再进一步就自我怀疑了，我是不是真的没用啊？
1: 他真的会怀疑的。
0: 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影响情感的交流的，嗯，关系。
1: 他心里就会有一种很自卑啊，或者说甚至是一种愤怒啊，你这样子看不起我，嗯，那这种情绪在一次事件中可能就这么过去了，但是累积多了，他有的时候可能一下子爆发的话，那我不过了，
0: 嗯。
1: 所以有的人讲一千次说离婚不过了，他不是真的要离开，但有的人讲一次，他就真的要离开了。
0: 对，
1: 那也就是因为他心里面已经累积了非常多这种情绪了。
0: 对，这个情绪呢，大家要学会理解自己的情绪，也要懂得去感受和把握对方的情绪。
1: 对，啊，对，
0: 说这个，当感到委屈的时候，
1: 嗯，
0: 不管是啊。不能说老爷们儿不能感到委屈啊，老爷们儿也要有委屈的时候，
1: 很委屈的。
0: 对，你要说出来啊，比如说我这个老爷们儿，我不能说我憋着，那不行，嗯，就是表达，要表达。说，当感到委屈的时候，能够平静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注意哦，前面有个形容词，
1: 这个挺难的，
0: 对吧？这挺难的，
1: 难的，
0: 差不多的。
1: 你想嘛，委屈里面是两个心情，
0: 对，
1: 委屈里面包括了一个是生气，
0: 所以这是 AI 的回答。
1: 这真是他讲的好冷静啊，
0: 好冷静。
1: 因为委屈里面一个是生气，一个是伤心，
0: 对，
1: 就看哪个成分多一点。
0: 这样吧，咱们换个词儿，
1: 嗯，
0: 当感到委屈的时候能把自己的情绪，
1: 对，
0: 真实就比较好了。真实也有，其实真实也有，也会想到这个真实里面会有激动啊、夸张的部分。
1: 其实没关系，我倒是觉得，
0: 哎，可以接受。
1: 你看我们经常说吵吵闹闹一辈子，
0: 嗯，
1: 你为什么吵吵闹闹还能过一辈子？
0: 嗯，
1: 有的人很冷静，
0: 嗯，
1: 这辈子走不下来。吵吵闹闹是因为在他心里有委屈的时候，他以一种生气的方式把自己委屈给喊出来了。
0: 嗯，
1: 喊出来的时候，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怒气是可以建立一些界限的。意思是说我心里委屈，但是你这样对待我，我很不满，你下次不能。怒气不就在表达这个吗？
0: 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那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这个性格很直爽，
1: 对，
0: 但他很善良，很善良，
1: 嗯，
0: 他就老说，哎呀，我有时候有看到这个开车路怒症的人
1: 啊，
0: 嗯，我觉得。真爽，他们就说这个，我说为什么呀？那他们能够在汽车里把那个门关上，自己大声喊，别人听不着啊。但是路怒症就是有两种路怒症，
1: 啊，
0: 一种呢是摇下窗户来路怒，一种是关着窗户路怒。哦，
1: 那就自己在那边。
0: 对，我觉得其实都是不正常的表达，路怒就会影响安全嘛。
1: 对。
0: 但是路怒症是一种发泄的方式，说发泄的方式，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情绪管理的问题。对吧，
1: 嗯，
0: 你说嗯，两个人这个谈恋爱，那个人觉得委屈很久了，他还能说嗯，那个我觉得我挺委屈， 不可能，
1: 挺难的，
0: 这不是人，这不是，这是机器人，
1: 嗯，
0: 这是蔡明，这是蔡明老师演的那个小品的机器人，是吧？所以呢，如何有效的
1: 嗯，
0: 你既表达了你很委屈，
1: 嗯，
0: 让对方感受得到，
1: 对，
0: 而你也不要一种特别让人觉得崩溃啊，或者暴躁的情绪表示你很委屈，
1: 嗯，
0: 啊，我觉得
1: 这个看不出委屈来，
0: 对，看不出委屈的，
1: 激动的，
0: 激动，
1: 愤怒就是，
0: 对，而且听到的那一方，比如说老婆也好，老公也好，
1: 嗯，
0: 听到的妻子的委屈或者老公的委屈，你。

0: 首先做的第一点，
1: 嗯，
0: 不是质问你为什么委屈，
1: 嗯，
0: 而是抱歉。哎，这个比较重要，
1: 这个也还得能听懂。如果对方是一种很激动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常常听到是怒气。
0: 怒气，嗯，
1: 哎，你看你刚才讲说，哎，我心里很委屈。其实这句话，我想呀，真正亲密的人和有那种表达，情感能力的人是能讲出来的。
0: 你刚才说对，是真正亲密的人，真正想走下去过日子的人，
1: 对，
0: 是能感受得到的。
1: 对对，有时候可以用语言表达，有时候不见得是用语言表达出来。
0: 嗯，
1: 有时候，例如说，有的男
0: 的被气哭了，
1: 那心里很委屈。
0: 我天哪！哦，我这个
1: 他的有时候可能只是借酒浇愁，对吧？在那边喝着酒累啊，有的人喝着酒那默默不语，
0: 满腹心酸泪。
1: 哎，你就知道他那时候心里面一定有一些东西了，
0: 有些疙瘩，有些过节，有些委屈。那个委屈还不能一个老爷们还要形象，要尊严。
1: 他不一定能有能力说出来。
0: 对，
1: 嗯，
0: 是，给大家。确实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误解，
1: 嗯
0: 不管是平和也好，

0: 的时候的考验。
1: 是的，
0: 我是忽然在某一天没有之前那么丰盈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另外一半失业了，
1: 嗯，
0: 但是你们正常的开支。

0: 员之后，要么就是男方，要么就是女方，
1: 嗯，
0: 会比较颓废，
1: 嗯，
0: 也比较的弱势了。
1: 对
0: 对，有的是一蹶不振，
1: 嗯，
0: 有的是再次找到新的工作去弥补这个空间。
1: 对，
0: 我觉得物质啊，小亮，
1: 嗯，
0: 两个人的物质基础，
1: 嗯，
0: 要差不多，
1: 嗯，
0: 这是现实哈。
1: 因为那个其实还是影响挺大的，
0: 嗯，
1: 就经济那个部分，
0: 经济部分哈，
1: 嗯，
0: 对，你说。

0: 不是要共同去面对？
1: 对的。
0: 那有的人可能就不一定愿意哦。
1: 这就是个检验的过程啊。
0: 确实是，就像你说的，
1: 对呀、啊，
0: 有的人可能就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很难过下去。
1: 对，他们的婚姻就败在了金钱上，就败在了经济上，这很好理解吧？
0: 这可以理解，
1: 可以理解的。嗯、对，又没有败在别的什么上。
0: 但你想想，如果一段婚姻能败在经济上，一段感情能败在经济上，
1: 也挺无助的，
0: 说明这个感情也
1: 哎呀，
0: 没有超过
1: 对
0: 他个人的舒适感。
1: 是的，就是界限还比较没有那么高，对吧？
0: 对，
1: 哎，我说精神伴侣啊，然后这个门当户对，大家都一下说到经济物质就想到门当户对了，对吧？现在的爸爸妈妈不知道啊，现在零零后出生的孩子还讲究不讲究门当户对这个感受？零零后出生的小孩，
0: 嗯，
1: 啊，但是父母会考虑的比较多一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父母都出过小时候的苦，
0: 嗯，
1: 也吃过当父母之后他们出现经济问题时候的苦，
0: 对，
1: 不想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在经济问题上出现问题，
0: 是的，
1: 造成他们的不愉快，婚姻的不幸福，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这也未尝不可能理解大伙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们说了这个情绪管控，
0: 嗯，
1: 然后考验情侣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牢不牢固，一是经济，还有一些就是面对挫折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能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和勇气？
0: 哦，
1: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吧，小梁？
0: 这也挺重要的。
1: 对，提供给他帮助、鼓励。
0: 今天叫做情绪价值，我觉得用价值这个词就有点把人给工具化。
1: 哦，
0: 你要是换个词呢？比如说，夫妻就应该是互相扶持。当一个人，例如说他失业了，他情绪低落，
1: 你就不要再雪上加霜了，是不是？
0: 不能过去奚落他，
1: 哎，对吧？奚落他，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瞧不起他，打压他，或者说呢，就觉得催他赶快出去找个回来，
1: 嗯，
0: 就，我估计这样子压力，对方可能也很难受。我觉得不用说情绪价值，就是能够相互扶持，
1: 嗯，
0: 本来就是左手跟右手，我们就是身体共同的嘛。
1: 是的，
0: 嗯，
1: 对，大家都在各抒己见啊，聊得很开，我觉得挺好的。嗯、大家，嗯，两个人的逆商。旗鼓相当就是最棒的。逆商是什么意思？
0: 面对逆境的时候，
1: 哦，
0: 那种抵抗
1: 能力
0: 的能力，
1: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0: 对，我觉得是关系里面的那一份情感的连接。如果说我愿意为了你，然后吃苦是可以的，因为为了你而吃苦，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爱你，我吃苦都可以让你好一点，
1: 我值得，
0: 是可以的。
1: 对，是值得的。
0: 我的这样的人生，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过下去的。
1: 嗯，
0: 你像那种有的孩子天生就生病的，那有的父母是可以去陪孩子一起生活的。
1: 这画面感蛮多的，你刚说这话，画面感传出来了。
0: 对啊，对啊。那也有的人会为自己的伴侣，然后也会过这样吃苦的日子的。我们是谁有爱的伟大的地方吗？
1: 嗯。
0: 是可以过的，但是这也确实是考验。那有的父母就难以去承受孩子例如生病的这种现象，
1: 对，
0: 有的可能还有放弃孩子，也都有啊。
1: 是的，亲密关系啊，我觉得情感关系当中的伴侣之间，
0: 嗯，
1: 这个情绪也好，刚刚咱说的情绪也好，
0: 对，
1: 管理情绪也好，
0: 对，
1: 然后沟通也好，尊重也好，其实都是一种，就是连接的方式。你如果有一天两个人不想正负极不连接呢？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正负极啊，
0: 嗯，
1: 正负不是相吸的嘛，
0: 对
1: 不对？你如果真的硬。

0: 太卑微，
1: 嗯，
0: 也别太高估自己啊。两个人不叫做那个叫做均衡的爱，
1: 嗯，
0: 就是非常重要。
1: 嗯、
0: 你看这个这个家园啊，
1: 嗯，
0: 这个家园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经营的。有的人呢，嗯，就是就像花园里的花一样，有的人去买种子，有人你不能人家买完种子你不帮人运土吧？
1: 嗯，
0: 没有土怎么种子怎么发呀？
1: 对
0: 啊、你买了土你得浇水吧？
1: 对，
0: 你得配合吧？那我一个人照顾花园得了，你找你干嘛呢？是不是很简单的道理？
1: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有两个人共同经营。
0: 对，就像那个过日子嘛，
1: 对
0: 吧？
1: 嗯
0: 嗯，我们都渴望找到心仪的另外一半。
1: 嗯，
0: 找到了。然后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波折，
1: 嗯，
0: 这个波折包括挺多的，
1: 嗯，
0: 金钱上的精神上的，
1: 嗯，
0: 还有身体上的，
1: 对
0: 对吧，我觉得一个人的境界他的境界和审美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
1: 嗯，
0: 他会自然越过一些没必要经历的坎儿，这是我的理解，
1: 嗯嗯，
0: 越过去了，
1: 嗯，
0: 这个不在我的范围之内，
1: 是的，
0: 我直接 cancel,
1: 对，
0: 希望大家能够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得到另外一半的鼓励拥抱还有协商的这个可能性，
1: 对
0: 对，这个特别重要，
1: 嗯、
0: 啊、嗯，其实大家都知道也都感受过那个真爱那一刻出现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那个奔赴的感觉，
1: 嗯，
0: 致命的那种分不开，
1: 是的，
0: 对，如果有这一点你在平静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你在很平静的时候，
1: 嗯，
0: 你想到这些你依然很感动，
1: 是的，
0: 你俩就没问题。
1: 哎，所以的话，你看，人生最重要的还是说要投入到有意义关系的经营中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有留下那些，你像你刚才讲的是有些感动时刻。有时候我们把那个叫做珍珠。
0: 是的，
1: 就人生当中你有那些珍珠时刻。
0: 玫瑰人生。
1: 对啊，就当你自己躺在病床上离世可的那一离世的那一刻，你不会说来把我的奖杯拿过来，我获得什么什么成就奖，
0: 听听我媳妇儿在我他胸身上的口碑，就更重要一点，是吧？对吧？
1: 对，更在乎的还是自己爱的人，所以培育那些感动的时刻，留下那些非常珍贵的时刻，我觉得我们人生才变得有意义啊。
0: 嗯，在一起的要更加珍惜。分开的就各自住好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比较重要哈、嗯。
1: 对，
0: 希望天下有情人。还那句话，既说了多少次，绝对还是终成眷属，这个比较重要、
1: 嗯、
0: 啊。终成眷属了，好好走。
1: 这叫有情人，
0: 人
1: 俩人都得投入关系，
0: 对，
1: 都重视关系，
0: 幸福安康。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3: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10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4: 学医的儿子从美国来信说，美国有手术治疗成功的病例，让他的父亲去美国探亲，带着做手术。老姐夫坚决不去，他说上头已然让美国人拉了一刀了，下头是绝不能让他们再碰了，就是憋死他也认了。又有王连长打听来情报，说前列腺手术痛苦难言，常人难以忍受，他为老姐夫特意去医院见识了一例这样的手术，回来说1943年他在甘肃被敌人抓了去，严刑拷打，压杠子，灌凉水，他都挺过去了，可惜敌人没给他来这一招，倘若敌人要给他做前列腺手术，他一准儿就会当叛徒，把什么都招了。老姐夫一听，对手术，对美国，更没什么好感了。老姐夫带着病，照样的喝酒，和他一块儿喝的还有王连长，两个人呢，成了一对莫逆的酒友。离了休的王连长不愿回家，他情愿住在我们这个已经破烂的收拾不起来的家里。他说呢，家里的气氛好，比他复兴路那大而无当的部长楼都强。他跟老姐夫一人占了偏院的一间小屋，有山东老太太给坐着吃，今天是棒子碴粥炒咸疙瘩丝儿，明天呢是小酥鱼儿摊煎饼，都是部级干部平时吃不到的。闲了呢，还要听我母亲说说金家的旧事儿。王连长对历史，这也是大巴山和部长楼里所听不到的。五格格跟徐霞客一样，一年中有大半年在火车飞机上，各地的小工艺品买了不少，只是没见写出一篇游记来。这天老姐夫的前列腺病又犯了，一头细汗的歪在床上，佝偻着身体氧气儿，像一条离了水的鱼在艰难。王连长看了

心里老大的不忍，想起家乡那条河塘的鲫鱼捞上岸来就是这样的。那种鱼肚里头有虱子，抛开长枪取出有蚕豆大，色白，会蠕动，是一种鱼的寄生虫。他父亲呢，常把那些虱子炒来吃，说吃了排尿畅快。但是这种东西能不能治前列腺就不知道了。王连长把这话跟老姐夫说了，老姐夫就对那鱼虱很是向往，托王连长写信给他的侄儿，让他弄一些来。不久，一小包干枯的鱼虱就寄到京城了，还附带着一封信，说鱼虱多么多么的难搞，家里雇人捕鱼花了多少多少钱，眼下干什么动辄都是钱，没有互相帮助和为人民服务这一说了。王连长骂了半天，龟儿子就认得钱，但是呢，还是把钱给寄去了。对方要的不多，100。干鱼虱是炒不得的，老姐夫有老姐夫的处理办法。他跟王连长商量，小小的鱼虱吃到肚里，要分散到全身各处，走到病灶能有多少啊？哎，不如啊研成细粉，用酒调了，采取局部外敷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王连长说打歼灭战，把鱼虱研成粉末，这对莫冠了姐夫实在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情。可惜的是，已经没有了汉朝的盐钵，用媳妇儿的擀面杖将那些干枯的小虫碾碎了，倒也不太困难。总之，老姐夫并没有对他当年宝贝的失去怀有太多的遗憾。药膏糊上了，第一个礼拜没有动静，第二个礼拜还没有动静。老姐夫说怕全是瞎掰了。王连长说，哎，往往事情的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之中。老姐夫呢就在坚持抹药。到第三个礼拜头上，老姐夫空前绝后的撒了一大泡长尿，其痛快淋漓程度竟使得老姐夫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撒尿啊是世界上最舒服的事情。我的哥哥们也不知从哪儿都钻出来了，听说老姐夫治好了肥大的病，他们一个个的也都肥大起来，除了老二已经死了来不了以外，老三老四又像当年求天有法一样赶也赶不走了。聪明的山东老太太拿出当年分别装入其中，既保持了药力又保持。王连更亲近了，不但上面喝，他的身上永远飘散着一股酒味儿。我们都知道他身上有一室一厅，我哥哥们身上也有一室一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1: 前不久，我从西北探亲回到北京，见到老妻顺全，问及姐妹们的情况。顺全说，五格格游遍了中国，开始游外国了，他去了澳洲，他的二儿子在那儿为他娶了个金发碧眼的洋媳妇儿，生了一个半黄半白的串秧孙子。六哥哥也很忙，我问，忙什么呢？老七说，六哥哥在开公司，他是董事长，王连长是副董事长。我说，六哥哥一个老护士能开什么公司啊？顺全说，开的是医疗保健品公司，专卖那个一室一厅。我说，不就是那些鱼狮子吗？哎，哪里光是鱼狮子，六格格给一室一厅里装的药多了。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专利还应该是人家老姐夫的呀。老七说，嗯，他们没亏了展台，他安了一个名誉顾问。我说，我想看看当了董事长的六哥哥，也想看看当了顾问的。老七说，六哥哥的公司啊在西四，哎，在路东那座很气派的大楼里。我让老七跟我一块儿去，老七说他对公司没兴趣，他得画画儿。我拿出小时候在老哥哥面前的赖劲儿，缠着他跟我去。老七说，你甭磨我了，西四你也不是不认识，路东不会找不着的。老七不去的态度很坚决，我只好自己到六哥哥那儿去了。果然如老七所说，没费什么劲儿，我就找到了六哥哥的公司。六哥哥的公司果然很排场，他所占的只是大楼的一层，并不是大楼的全部，这就已经让我很是刮目相看了。我想不明白，崇尚科学、崇尚美国的六哥哥，什么时候转向投身于中国土方偏方的研究了呢？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感了兴趣呢？这位在协和医院任护士长的老姐姐，她的整洁、她的严的刻板、她的冷峻，使她与整个人寰割裂开来，与家族割裂开来，更与老姐夫那套神秘文化割裂开来。他很少回家，家里人也很少去他的住处看他。他那个永远飘散着来苏水味的一尘不染的住处，除了我以外大概没有人光顾过。很大原因是因为人们受不了他众多的有关卫生的规矩约束。在妇产科干了50年，在近乎无菌状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六哥哥，现在竟然能和革命老干部王连长联合在一起，研制一室一厅，开办公司，进入商界，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眼前的公司和六格格的住处一样，同样是一尘不染，大理石的地面

光可见人，明亮的落地窗毫不含糊地收进了外面的天空和太阳，一股微香吹来，似花不花，似药非药，让人的神情为之一爽。我向门口的保安说明了来意，保安很客气，打了电话，让我在沙发上等。我就坐在那个雅致的角落里，等待自己亲姐姐的接见。茶几上有画册，是宣传这个公司产品的画册，印制精美，设计很新潮。首页便是老姐夫的大照片，照片上的老姐夫长髯飘逸，眉宇之间透着自信与安然，一副活神仙的模样，配以某世孙和道教法名的印章，使人感到有这样的人充任公司顾问，其产品文化的深远，根基的牢固，效力的卓群，是毋庸置疑的。我却感到别扭，深信这绝不是我自幼便与之厮混，结为逆友，情与骨肉的老姐夫所为，这是经过某些人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商业炒作，而绝非老姐夫的初衷。我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岂止老姐夫，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是相隔事业，怎的竟使我体味不到丝毫亲切之感呢？单说着等，便让人迷惑。董事长也没言到六格格公司的程度。那时，家里逢有谁来拜访，老张从来都是一溜小跑进去禀告，怎么见，在哪儿见，里边也很快有话传出来，体现着对来人的尊重。眼下，妙的，等了二十，还不见有被召见的迹象，难怪老七死活不跟我来。又过了半天，有秘书模样的精干青年出来，低声地问我：“您真是金总的妹妹？”我没有回答，我已经不屑回答了。年轻人见我这模样，不再说什么，很恭敬地把我领进六格格带大套间儿的办公室。六格格正在打电话呢，他用眼神示意我坐下。办公室的豪华与现代让我妒忌，我开始为我西北的简陋的小书房而不平。那个窄小的书房还兼有卧室的功能，那是我这个年龄层次的知识分子应该得到的待遇。我想，我要是有这么舒服的环境，有这么大的写字间，我能写出100部长篇小说来。当然，我永远不会有这么大的书房，站岗，自然，我也写不出100部长篇小说来了。走了半生的路程，我已经走明白了。六格格的电话打得很长，他在打电话的时候头微微的向一侧倾斜着，

0: 满头的银发，不见一根杂色。细而长的眉，在脸上轻轻一带而过，显示了她一丝不苟的个性和作为知识妇女的独立与精干。看着她已经略显松弛的脖颈和手臂上隐隐出现的老年斑，我想她能保养成这样当是不易。终于放下电话的六格格将脸转向了我，投给了我一个家里人才有的笑，这对他大概是很难得的。让你在外头等了半天，我说，没关系，我别的没有，就是时间多。六哥哥说，你甭又跟我翻犟啊，我还不知道你啊。说着他走过来跟我挤在一个沙发上，揽着我的肩说，外边的人呐，都知道我的兄弟姐妹多，谁想找我呀，常常找上门来，下头的人呢也不敢拦。其实这些人呢，不是要求赞助，就是来拉广告，都是些小事儿，耽误我的功夫。他们以为啊，直接找我事情会好办，其实我还不是得交到办事人的手里啊。我这才明白，我的到来被人家误以为是拉赞助的了，心里有些悲哀。跟六格格没有说两句话，年轻秘书进来提醒说，跟美国 SG 公司约定的见面时间快到了，今天是正式签约，不能迟到，王总呢已经在那边等着了。六格格让我跟他一块去饭店，我说不去。六哥哥说，你是作家，什么样的生活都应该体验一下才是啊。我说免了吧，我要去看看老姐夫。哦，占太嘛，他还是住在偏院里。我想老姐夫是应该还住在偏院里。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北京难得有这样晴丽的夜晚，天上有星在闪烁，仲春温湿的空气中传来槐花的清香。我在从小便熟悉的胡同里

满是静谧与温馨，极其的舒适惬意。人有这样心境的时候不是很多的。吱呀一声，我推开小院的门，老姐夫披着头发，穿着家常的衣裳，在西墙打坐。他的身后是包着棉絮的十个樱花大酒缸。山东老太太在熬粥，一锅黏糊糊的棒碴粥已经熬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正待起锅。老姐夫因为我的到来而睁开了眼睛。我们的老姐夫已经快85岁了。

0: 充满汉末之气的班。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第一，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三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
7: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7: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7: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9: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9: 在今天的文学我先生，孙幼军的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的第二章《小布头的心事》，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俄狄浦斯王》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快要过年了，幼儿园给孩子们准备了玩具作为新年礼物，幼儿园里有100件新年礼物，只有99件，于是小老师就用剩下的碎布拼成了一个布玩偶，我们就叫它小布头吧。请继续欣赏《小布头奇遇记》的下半部分。
7: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门轻轻地关上了，玩具们都一声不响，屋子里静极了，连雪花打在玻璃窗上的沙沙声都能听见。可是才静了一会儿，屋子里马上热闹起来。最先忍不住的是小布猴子，布猴子一个筋斗从玩具们中间翻了出来，把红纸也掀落在地上。他冲着门做了个鬼脸儿，扭过头来对大伙扬扬手说：喂，活动活动吧，朋友们，他走了。玩具们一下子嚷起来，七嘴八舌的：
1: 我腰都坐酸了。
0: 小黑熊站起来粗声粗气地说：
2: 哎呦呦，我躺了这么半天，躺得头都昏了。
0: 大洋娃娃娇声娇气地说，他挺费劲地坐了起来。玩具们都换了个最舒服的姿势。
3: 对着他站着的是一只小老虎，小老虎浑身是许多黑道的，尾巴竖得笔直，像一根旗杆，有一个王字，硬硬的胡子像刺一样。小布头心里很害怕，抖抖瑟瑟地问：你是小老虎吗？一点也不错，小老虎说，我是一只小老虎。小布头一听，赶紧站起来朝后退了两步，眼睛还盯着小老虎。小老虎说，你不要怕，我不咬人。小黑熊说，
4: 对了，它是只很乖的小老虎，所以它不咬人。
3: 小布头说，不咬人，那你干嘛把眼睛瞪得那么大？小老虎咕哝着说，
4: 这我可没办法，他们就是把我的眼睛画得这么大。
0: 布猴子看小布头还不放心，就跳过来说，
5: 没关系，我保证它不咬人，你看我就不害怕，我还敢揪它的尾巴呢。
0: 布猴子真的揪住了小老虎那根竖得笔直的硬尾巴，他使劲扯了一下，还做了个怪象，把大伙都逗乐了。小老虎的尾巴叫布猴子揪得好疼，他很生气，可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很乖的，他就不发脾气了。大洋娃娃看了小布头一眼，撇了撇小红嘴唇说，
2: 他胆子多小啊，真是一点不勇敢，一丁点也不勇敢。
0: 小布头有点不服气，他说，
2: 我勇敢啊。
0: 话刚说完，外面噼噼拍拍一阵响，联欢晚会开始了，小朋友放起爆竹来了，这声音可真大，吓得小布头一下子钻到了长颈鹿的肚子底下去。爆竹声停了，大伙找不着小布头，一看小布头在长颈鹿的四条长腿中间躲着呢，大伙忍不住笑了出来。大洋娃娃说，
2: 看看胆子小吧，还是个男孩子呢。
5: 小鸭子说，
6: 可不，一点也不像个男孩子。
5: 小花猫说，没羞没羞，男孩子胆子还这么小。
0: 小布头低着头，心里挺难过。小鸭子很同情小布头，就说，
5: 没关系，等他长大了，他的胆子就大了。
3: 小布头悄悄地抹了一把眼泪，他哭了。小黑熊看见小布头哭了，生气地挥挥圆滚的小胳膊，对大伙说，
4: 别吵了，别吵了，谁再欺负小布头，我可就不客气了。
3: 大伙都静下来，因为小黑熊是小老师最先做出来的，他是老大哥。小黑熊说，
4: 咱们说点别的吧，你们没听说明天一个新的家了？
3: 对了，小花猫说，明天一清早咱们就要分给小朋友了，每一个玩具都要跟一个小朋友回家去呢。这时候在隔壁开联欢会的小朋友唱起快乐的歌来，还有钢琴叮叮咚咚的伴奏，多好听啊，玩具们都静下来侧着耳朵听。小鸭子羡慕地说，
4: 我将来一定要学会唱歌。
3: 布猴子一本正经地说，
4: 那可以把你分给一个会唱歌的小朋友。
3: 对了，小鸭子高兴地说，我要找一个唱歌唱得最好的小朋友。你呢，小花猫？
7: 小花猫说，我要分给一个最爱清洁的小朋友，让他每天给我洗两次脸，不，每天洗澡。
3: 大洋娃娃不同意，
4: 我就不喜欢男孩。

0: 孩子他们顶讨厌了。小花猫说，对，男孩子顶讨厌，不好，好，就不好，就好。
1: 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听见书架上有谁喊，男孩子不好。奇怪，这是谁在说话呀？长颈鹿先看到了，他小声告诉大伙说，是一只小哈巴狗，他在书架顶上瓮声瓮气地说，男孩子顶淘气了，女孩子跟我玩的时候总是把我呢，哼，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拖着我满地跑，弄得我浑身泥土，哼，还有主张男孩子好的这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只有小老虎咕哝着说，揪揪鼻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小老虎当然不怕了，他的鼻子是用笔画上去的。大洋娃娃看布猴子、小黑熊他们都没话可说了，就得意洋洋地说，怎么样，还是女孩子好吧。小花猫马上接上去，就是好嘛。小鸭子也说，就是好吗？这一来又把布，女孩子反正不，男孩子也不全是勇敢的，小布头的胆子多小啊，他不是男孩子吗？对呀，小鸭子叫道。对呀，小花猫也叫道。布猴子、小老虎、小黑熊他们一听，全都变得垂头丧气的了。小布头一个人想了好久好久，后来

0: 要是一个男孩子会不会笑他胆子小呢？要是一个女孩子会不会像大洋娃娃那样瞧不起他呢？这天夜里，除夕的夜里，小布头没睡好。
1: 好了，孙幼军的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小布头想要成为一个勇敢的孩子，于是从幼儿园开始的一系列冒险，在这本书首次出版的时候，编辑著名的文学家叶圣陶先生的儿子叶志善先生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忍不住效仿孙幼军的风格，写下了这样的内容简介。有一个小朋友，名字叫平平，平平得到了一个小布娃娃，名字叫小布头。小布娃娃干嘛要叫小布头呢？这你看了就知道了。小布头想要做一个勇敢的孩子，有一回他从酱油瓶上跳下来。干嘛要从酱油瓶上跳下来呢？这你看了也会知道的。小布头从酱油瓶上跳下来，碰翻了平平的饭碗，把米饭粒撒了一地。平平可生气了，他批评小布头不爱惜粮食。小布头也生气了，他不接受平平的批评，从平平那儿逃了出来。以后小布头遇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听他们讲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这些事情，这些故事，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快自己看吧。小布头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小布头懂得了为什么要爱惜粮食的道理，他变成了一个真正勇敢的小布娃娃。当然了，他又回到了平平的身边。这段内容简介不但清晰地交代了故事的主要内容和主旨，而且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孙幼军在整部童话中所使用的语言风格。
0: 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俄狄浦斯王》改编的戏剧故事。在瘟疫肆虐下的特拜城郊，俘虏的人们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国王俄狄浦斯身上，聚集到王宫前向他求援。俄狄浦斯娶了先王拉伊俄斯的寡妻伊俄卡斯特，成了特拜人心目中天灾和人祸的救星。俄狄浦斯派出克瑞翁亲王到阿波罗神庙求神指示，究竟怎样的言行才能拯救黎民？阿波罗的指示是把藏在城里的污垢清除出去，严惩杀害先王的凶手，瘟疫方会消除。克瑞翁还提议请来了特拜城的先知。俄狄浦斯怀疑先王的被害与克瑞翁有关，而先知可能与克瑞翁共谋。先知却预言俄狄浦斯就是他要寻找的杀人凶手，于是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请听《俄狄浦斯王》的下半部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俄狄浦斯被这话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先知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俄狄浦斯不相信预言家的话，他自问先王设下的诡计，与预言家合谋要篡夺王位，以此诬陷自己。想到这里，俄狄浦斯不禁怒火中烧，大声责骂预言家是骗子，要把他赶出王宫。预言家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他转身向宫外走去。到了宫门口，他回过头对俄狄浦斯说，我本来不愿意使你身败名裂，但你对我的威胁和诬陷逼得我不得不把事实讲出来。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就在这里，他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他还是他母亲的儿子和丈夫，也是他儿女们的父亲和兄长。我的话没有一句不是真情，你好好想一想吧。说完扬长而去，把俄狄浦斯抛入一片困惑和迷惘之中。克瑞翁亲王得知俄狄浦斯指责他阴谋篡位，愤怒地闯入宫里与俄狄浦斯争吵起来。伊俄卡斯特王后连忙赶来，劝开了

0: 和兄弟。当他得知争吵的起因是由于预言家对俄狄浦斯的指控时，轻蔑地笑了起来。预言家的话没有什么可靠性，我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像当初阿波罗神庙的祭司曾说过，拉伊俄斯会死于亲生儿子的手里，可是事实上他却是在三岔路口上被强盗杀害的，而我们唯一的儿子也早在他出生三天后就被钉上双脚扔到荒山里了。俄狄浦斯听到这话，突然像被当头打了一棒似的惊恐地说，你说什么？什么三岔路口？对呀，拉伊俄斯就是在那儿被害的。他长什么样？有多大岁数？他身材高大，头发灰白，长得嘛，倒是有点像你。忽然伊俄卡斯特发现俄狄浦斯在发抖，便问，你怎么了，我的主上？没什么，没什么。当时有几个人跟随国王？有没有逃回来的？一共是五个人，只逃回了一个仆人。他回来后见到你已经掌握王权，就自动请求到乡下去了。快快找他回来，我有话要问他，有话要问他。好好，有时间把事情搞清楚。夫君，我看你心里非常不安，能不能把你担心的事情告诉我呢？俄狄浦斯叹了口气，对王后说出了他的经历和忧虑。伊俄卡斯特和众长老听了俄狄浦斯的叙述，也觉得事情非常可怕，但还是安慰俄狄浦斯说，一切要等找到当年逃回的那个奴隶证人才能定论。正在这时，宫外来了一个从科任托斯王国来的报信人。这个人说，科任托斯国王波吕波斯死了，因此俄狄浦斯多年来逃避的杀父娶母的神的预言已经证明不确切了，科任托斯人拥立俄狄浦斯为国王。伊俄卡斯特王后得到这个好消息非常高兴，俄狄浦斯为父亲的死感到悲痛，但也为神谕的不确切而庆幸。不过对要他去科任托斯继位的请求却犹豫不决，因为母亲科任托斯王后莫洛珀还活着，娶母的命运仍有可能降临在他的身上。报信人对俄狄浦斯说，我的主上，我就是为清除你的疑虑前来的，你不是怕杀父娶母的神谕吗？如今父亲波吕波斯已经去世，而你的母亲也并不是莫洛珀王后啊。什么？俄狄浦斯惊叫起来。报信人得意地笑着捋了捋花白胡子说，不要惊慌，我的主上，你并非科任托斯国王和王后的亲生儿子，而是他们的养子。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是我把你从喀泰隆峡谷里抱来送给国王和王后的，那时候你才出生不久啊。你说什么？喀泰隆峡谷？这一回是伊俄卡斯特王后发出了惊恐的询问。对呀，喀泰隆峡谷。报信人又向俄狄浦斯说，你当时的样子真可怜呐，两只脚踝被铁链钉在一起。
1: 什么？铁链？
0: 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特同声惊呼。王后的脸色已经苍白得没有血色了，俄狄浦斯问道，你怎么会发现我在峡谷里的呢？

这个嘛，说来话长。当时我经常到喀泰戎山上放牧，在那儿结交了一位朋友，他自称是特拜国王拉伊俄斯的奴隶。有一天，他慌慌张张地跑到山上，把当时才生下几天的你交给了我。

0: 否找到这个奴隶。长老们说，这个奴隶还活着，他正是拉伊俄斯凶杀案中唯一的见证人。突然，伊俄卡斯特发话了，我认为你不要再找他了，他会给你带来不幸的。俄狄浦斯没有顾得上注意伊俄卡斯特那面无人色的样子，挥了挥手说，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我要知道自己的身世。不，伊俄卡斯特哭叫着，不，求求你不要这样。俄狄浦斯不理解王后此刻的心情，以为他是担心自己的身世卑贱，有辱国王与王后的门第。伊俄卡斯特已经全都明白了，站在他身边的这个高大英俊的国王，他的同床共枕的夫君，他亲生儿女们的父亲，其实就是当年他抛弃的亲生儿子。他绝望的企图拦阻俄狄浦斯查明身世，不过是无意义的自欺欺人。想到这里，王后惨叫一声，回身冲进宫去。一位长老见王后神色不对，担忧地对俄狄浦斯说，陛下，我看王后她……俄狄浦斯不耐烦地说，她如果嫌弃我的出身卑贱，只好随她去吧。这时，当年国时逃回的奴隶应召，俄狄浦斯一看到他，马上知道拉伊俄斯的确是被自己所杀，而那奴隶也认出了国王正是在岔路口杀死拉伊俄斯等人的那个年轻人。双方默默相对，一时无话。这时，科任托斯王国的报信人却叫了起来，哎，老朋友，你不认识我了吗？奴隶一见到报信人大惊失色，报信人却喜盈盈地对俄狄浦斯说，主上，他就是把你报给我的那个拉伊俄斯的奴隶，我说的是不是瞎话，你问他就知道了。俄狄浦斯逼问奴隶，要他说出，奴隶坚决不肯。俄狄浦斯不得已命人把他捆起来，奴隶哭叫着，主上啊，主上啊，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不成，快说，你抱给他的孩子是谁家的？
1: 是拉伊俄斯家的。
0: 拉伊俄斯家哪一个？
1: 人家说是他自己的儿子。
0: 俄狄浦斯觉得血涌上头来，谁交给你的？
1: 是娘娘，王后伊俄卡斯特。
0: 为什么他要如此狠心？
1: 他害怕，怕神谕所说的，这害死父亲。
0: 俄狄浦斯听到这里，只觉得天玄道，命运竟是这样无法。俄狄浦斯失魂落魄的样哭地说，
1: 生来命苦啊。
0: 于母罪责难逃，大舅在亲眼目睹自己所造的娶母与母亲生下的儿女们这一切痛苦。瞎子俄狄浦斯请求克瑞翁亲王原谅他的过去，照顾他的未成年的儿女，并且自己放逐自己离开特拜。克瑞翁接受了执掌王权和照看俄狄浦斯子女的请求，但拒绝放逐俄狄浦斯，而是把他留在特拜，让他在无边的黑暗中凄凉孤独地咀嚼着自己的

0: 罪过和痛苦。
1: 好了，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俄狄浦斯王》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欣赏完了。这个剧本是古希腊悲剧的杰出代表，对于俄狄浦斯王这样一个英雄所遭受的厄运，剧作家深感愤慨，发出了对神的正义性的怀疑，控诉命运的不公和残酷，赞扬主人公在跟命运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英雄行为。因此，尽管结局是悲惨的，但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是对个人自主精神的肯定，也是雅典先进思想意识的反应。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
2: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小作狂林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6: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7: 找京城帮帮团。
6: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7: 找京城帮帮团。
6: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7: 找京城帮帮团。
8: 如果你想感谢我，
9: 不客气，
8: 就请去帮助他人。
7: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8: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7: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8: 今天
7: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8: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7: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

0: 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频107

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申子龙。黄帝内经中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不难看出阳气对于身体的重要性。如果损耗了阳气，身体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日常生活中哪些寒凉又容易损伤阳气呢？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夏季防寒有讲究。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欢迎您收听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

0: 建议不建议、嗯、而且其实大家如果您有经验的话做一下对比、
1: 嗯、
0: 你会发现一方面就是常温的这种饮料、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是那种冰冻的、
1: 嗯、
0: 您可能喝的时候呢是嘴里面觉得一爽，
1: 对，
0: 但是其实从吞咽

然后来帮助我们把这些寒气排出去。你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穴位大椎穴，大椎穴咱大家怎么找啊？就是我们它实际上叫第七颈椎突下凹陷处，可以低头的时候，我们低头的时候有一个最凸起的骨头是吧，骨性隆起，那它就是第七颈椎棘突。然后我们可以它下方就是个凹陷处，可以揉按揉按它是吧，揉按揉按它，然后让它发热，它也可以达到这个驱风散寒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穴位叫风池穴，这个风池穴位呢然后也比较好找，在这个叫后发际线上，两边就是咱们耳朵后面两边，你往后摸往后摸，两个往后摸两个凹陷处，那它就是这个叫风池穴。

活中哪些寒凉又容易损伤阳气呢？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夏季防寒有讲究。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0: 就是被汗湿了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科学处置？
1: 嗯，
0: 才能够尽可能的避免有一些寒的这个入体。以前我们曾经说过了，你冲凉水啊，
1: 嗯，
0: 就这种极端的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哈。
1: 对啊，
0: 对。那此外，我们说你该消汗消汗呀，
1: 嗯，
0: 该怎么样，
1: 嗯，
0: 做好防护，可以怎么做？
1: 运动完之后出汗之后是吧？可以用毛巾先把这些汗先。

0: 考虑一下。最后帮我们来汇总一下吧，夏季防寒我们要怎么做，还有不要怎么做。
1: 我要三护是吧，护我们的这个大椎啊，大护我们的这个肚脐是吧，肚脐神阙穴位，同时它

0: 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

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这句

0: 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

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

0: 和忠心拥护。
1: 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

0: 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

0: 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

0: 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3: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4: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3: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尹力到大兴区调研并看望慰问残疾人群体时强调，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好残疾人工作，在京华大地厚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文明社会风尚。
1: 一场饭局与5年实践，小米创新联合基金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研究。

0: 国残运会上，本市运动员奋勇争先，取得骄人成绩，希望在新的起点上接续努力，争取再创佳绩。尹丽走进小剧场，查看市残联小台花艺术团排练情况。他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丽在调研时指出，残疾人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本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色。要自觉将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融入新时代首都发展全局，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养老、助残政策统筹和资源整合共享，不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尹丽强调，要保障平等权益，让残疾人同样活出精彩人生，滚动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办好特殊教育，推进融合教育，广泛组织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体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休闲健身，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实现首善有爱，环境无碍。尹丽要求本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各级残联组织和广大残疾人工作者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广泛开展助残活动和先进典型事迹宣传，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残疾人。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2026年一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深入分析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批服务、监管执法等重点领域存在问题，推动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提升，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和制度流程，推动营商环境改革不断形成新的质变。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不退不让，完成二季度目标任务，加力推动信息。

0: 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刁美玲说，
1: 他们之前没有收过社会力量的这个钱，就是我们这笔钱都捐不进去。在市科委的主张协同下，我们也跟北京市的税务局、财务局各个方面多次拉通开会，在政策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北京市在这种先行先试上面有很多政策和支持，才让我们最后能落地这件事情。
0: 2022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小米创新联合基金正式成立，小米捐赠5亿元，市基金配资5000万元，规划了10年周期，支持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研究，短短4年已经结出硕果。清华大学化工系张强教授就是受益人之一，团队提出的锂电化学新理论为高能量密度电池设计提供了关键支撑，成果发表在自然期刊。然而基础研究是漫长且冒险的，刘德表示，
2: 投入大，时间长，成功率其实是不高的，风险是高的，需要有耐心来做这些事情的。跟北京市的合作，至少开创一个社会公益基金捐赠国家自然基金这样的先河，我们就算打了个样吧，呼吁社会来重视基础研究。
0: 这个样打得怎么样？数据给出了答案。截至目前，联合基金已经资助141个科研团队，吸引超过6900位科研人员参与答题，项目累计产出论文近1100篇，申请专利近400项，荣获国内外奖项50多项，而它的带动效应更为明显。刁美玲言辞间略显自豪，
1: 别的企业也随后成立了联合基金这种模式，但是我们在过程中实现了很多前面没有的尝试，把这个路趟通了。
0: 小米创新联合基金的实践证明了社会力量完全可以和自然科学基金体系高效协同，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一条新路径。2016年以来，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通过市基金、区政府、企业三级联动的合作模式，先后按比例出资，共同设立了市基金海淀、北京经开区等联合基金，引导理想汽车、百洋医药、联想集团等科技领军企业加入。截至目前，带动10个区、70多家企业及公益基金会投入基础研究，撬动外部资金投入超过7亿元，支持近2000个科研团队。
3: 新闻广播消息。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昨天成功发射，将2.8吨定制化试验载荷送入900公里轨道，标志着它已经具备一箭多星发射能力。这也是翼装舰今年第9次发射任务。目前，北京翼装已经集聚超过220家空天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通过火箭大街等平台支撑商业航天发展。
4: 随着免签政策和国际交流的深入，在中国看病正成为许多外国友人的新体验。今天我们跟随一位外国患者走进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国际医疗中心，近距离感受外国人在中国医院就诊的全过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5: 肩膀、

0: 格外的好看，嗯，因为它品种可能也换了，嗯，以前只是在丝网的这个顶部开花，现在是从上到下都开满了花。
1: 四环路在海淀区范围内长 18.3 公里，去年进行了改造提升。改造前，道路中间和两侧的绿化带只有一些绿篱和色带。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杨颖说，这次改造主要从彩化和立体化两个方面进行了提升。

0: 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至今，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有效解决了集中出行区域的非机动车出行停放难题。为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停车楼将对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进行收费和集中管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之前底下太乱，有时候停完了后边车都给我挡上了，有一次搬了10多分钟我才勉强给挪开，现在这个就挺方便，进这里边我也不用担心车没地儿。
2: 早上8点，沙河地铁站外人来人往，家住附近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车熟练的拐进停车楼，顺着缓坡骑上3层，一眼就看到了车位。锁好车后，他穿过空中连廊直接就走进了地铁。

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市副中心的消息。520甜蜜如约而至，到通州领证邂逅专属浪漫。5月20号起，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金华满福园、大运河游船三大户外婚姻经济点正式启用，通州打造运河一河三景。

之上凭栏眺望两岸滨河风光，在粼粼水波中许下爱情誓言，解锁独一无二的水上领证浪漫，打造专属私密的甜蜜记忆。5月20号到21号，三大户外婚灯点位开启集中试运行，每天的服务时段是10点到12点、13点到16点，期间同步现场配套沉浸式集体颁证、婚俗文化科普展以及非遗手作互动等特色活动。昨天赢在副中心系列筑起服务活动在副中心启幕，首场活动为投融资路演机器人专场，汇聚了8家全国优质机器人科创企业。

0: 招商银行研究院行业研究所行业研究员潘伟说，
1: 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发展还是在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但是因为现在整个的 AI 的大模型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它会促进整个人形机器人大脑环节不断的一个迭代，我们认为整个人形机器人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飞速的一个发展。
0: 本次活动汇聚8家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主要来自通州区以外企业，还有2家来自南京和佛山，聚焦智能装

生活在我们通景园小区，感到非常的幸福和温馨。我们一定要热爱我们的小区，热爱我们的微景观园林的所有的植被。

意识的系列展览之一，将汇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0多家文博机构的400多件套文物，观众可以免费参观，展出时间持续到10月7号。当斯巴达勇士的竞技精神遇上霍格沃茨的魔法世界，一场别开

0: 说明，
1: 大概5000到7000左右，退身事务局的培训的补贴基本能够涵盖。我们是期待不让军人自己花钱就能够接受我们最前沿的最好的技术的培训，5个专业：汽车维修、新能源汽车的检测与维修、数控机床、机器人的应用与维护、新媒体营销，这5个方向都是基于现在市场比较紧缺的这些岗位。我们所有的京津冀3D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报名，学校网站上我们也有相关的报名的通道，只要扫二维码就可以报名。
2: 退役军人代表傅宇轩现场。

0: 城市生活空间。文脉传心，以爱筑梦。北京博物馆学会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昨天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拉开帷幕，请听本台记者黄燕的报道。2026年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国际博协将国际博物馆日的年度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北京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刘超英介绍说，
1: 我们这次北京博物馆学会组织的

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户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0: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